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渤海、黄海中北部、东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多云到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少云到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From north to south, east to west, people in China are chasing their dreams and leaving their mark. Want to know how they beat the odds and made a difference? Footprints brings you the true life stories of their journeys.
2: Go for your dream. I will live my life to the fullest because I'm brave.
3: That's one more victory for us.
4: March, Chinese homegrown motorcycle maker ZX Moto made history on the racetrack.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

在散文集《逝水》的自序中，作家汪曾祺曾经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我到过不少地方，到过西藏、新疆、内蒙古、湖南、江西、四川、广东、福建，登过泰山，在武夷山和永嘉的南溪江上坐过竹筏，但我与这些地方都只是一个过客。虽然这些地方的山水人情也曾流入我的思想，毕竟只是过眼烟云。我在这个世界走来走去，已经走了73年，我还能走得多远多久？汪曾祺研究学者作家苏北说，汪曾祺比我们很多人都走得远，他的文字走得更远更久。

0: 当身体无法亲临远方的时候，我们可以翻开汪曾祺的游记，比如这本《旅途杂记》，让心灵前往那些我们向往的时空，欣赏遥远却又永恒的风景。
1: 作家汪曾祺从故乡高邮走到昆明，再走到上海、北京、武汉和张家口，一生各种行旅，足迹几乎遍及中国。他的游记散文看似清扫淡抹，实则别有用意。本期轻阅读，翻开汪曾祺别集之旅途杂记，跟着汪曾祺的脚步，去到更远更久的地方。
0: 作家苏北说，汪曾祺一生足迹几乎遍及中国，记忆力又好，虽然绝大多数游记是他晚年所写，却巧妙地把毕生行万里路的体验都倾吐出来了。在汪曾祺别集中，有一册苏北编的旅途杂记，收录了汪曾祺关于旅途的诗歌、书信和散文。这些文章不长，读起来却令人兴味盎然，字里行间都是作家对生活与自然的热爱，从清新中透出欢乐与可爱。你喜欢的旅行状态是什么样的？是行色匆匆，还是悠哉悠哉？在《天山行色》一文中，汪曾祺取“行色匆匆”的“行色”二字来为这篇游记命名。文章写于1982年，记录了汪曾祺在新疆游览的所见所感和所闻，包含了10个长短不一的篇章。这些篇章准确地还原了新疆风光的优美迷人、诗情画意，还能够让读者感受到作家独特的审美情趣。第一个篇章《南山塔松》，汪曾祺说，乌鲁木齐附近可以游览的地方，一处是南山，另一个地方是天池，凡是到乌鲁木齐的人没有不前去看的。南山是天山的边缘，属于牧区，早在唐朝就已经是著名的狩猎区了，清代成了有名的牧场，而避暑游览也是从清代发端。汪曾祺写道，汽车渐入南山境，已经看到牧区景象，两旁的山起伏连绵，山势皆平缓，望之浑然，遍山长着茸茸的细草，去年雪不大，草很短，老远的就看到山间错错落落一丛一丛的塔松，黑黑的。久居城市中，人们看到的花草树木都是城市景观的一部分，是有人精心照顾料理的。严格地说起来，它们的样子并不是大自然真正的样子。在南山，汪曾祺看到的塔松展现出了属于大自然的深邃与安宁。要进入松林深处是没有车路的，下车后他从山涧两旁的石径向上走，走进了塔松的怀抱。他写道，塔松极干净，叶片片片如新柿，无一枯枝，颜色蓝绿，空气也极干净。我们借草倚树吃西瓜，起身时衣裤上都沾了松枝。读到这里，我们虽然没有亲临塔松林，却仿佛也闻到了那种清新纯净的气味，感受到了松林里的洁净与清凉。树木能够调节气候，保持生态平衡，这在南山的塔松林表现得很直观。新疆的雨量很少，空气很干燥，南山的雨稍稍多一些。本地人说，一块帽子大的云也能下一阵雨。虽然如此，南山还是干燥的，可是毕竟是有水了，有水就有生命，顽强的塔松就靠着这些珍贵的降水长起来了。汪曾祺写道，一棵棵塔松密密地长起来了， 就靠了去年的雪和那么一点雨。塔松林中草很茂盛，花很多，树下可以见到蘑菇，蘑菇大如掌，洁白细嫩。塔松带来了湿润，带来了一片雨意，树是雨。南山的风景佳处很多，像是杨树沟、菊花台等，他都没有来得及去游览。这趟南山之旅是行色匆匆，却也是别有情味，满纸苍翠清芬，雨润生机，令人印象深刻。写作之外，汪曾祺还喜欢做饭和画画。不过到了新疆，看了天山，他惊叹天山大气磅礴，大刀阔斧，更感叹一个国画家到新疆来画天山，可以说是毫无办法。他写道，所有一切皴法，大小斧劈、披麻、解锁、牛毛、豆瓣，通通用不上。天山风化层很厚，石骨深藏在沙砾泥土之中，表面平平浑浑，不见棱角。一个大山头只有阴阳明暗几个面，没有任何琐碎的笔触。天山无奇峰，无陡壁悬崖，无流泉瀑布，无亭台楼阁，而且没有一棵树，树都在山里。画国画者以树为山之木，天山无树，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紫褐色的光秃秃的裸露的干山，国画家没了辙了。最高明的画家画天山，也许都比不上我们自己用眼睛用心去看一看。汪曾祺看见的景象是，自乌鲁木齐至伊犁，无处不见天山，天山绵延不绝，无尽无休，其长不知几千里也，天山是雄伟的。

0: 作家汪曾祺从故乡高邮走到昆明，再走到上海、北京、武汉和张家口，一生各种行旅足迹几乎遍及中国。他的游记散文看似清扫淡抹，实则别有用意。本期轻阅读，翻开汪曾祺别集之旅途杂记，跟着汪曾祺的脚步去到更远更久的地方。
1: 在新疆，汪曾祺的游踪到过乌鲁木齐、伊犁，到过尼勒克，还到过绿色王国一样的唐巴拉牧场。他见过苏公塔，还穿越大戈壁，参观坎尔井，到过吐鲁番和火焰山。这一趟旅行中，给人以神秘印象的当属赛里木湖和果子沟。在《天山行色》中，汪曾祺专门写了一个篇章，赛里木湖果子沟记录了这趟旅行中的可遇而不可求，令读者仿佛也进入了这趟充满意外惊喜的旅程。从乌鲁木齐去往伊犁的路上，汪曾祺就期待着看到赛里木湖和果子沟，因为乌鲁木齐人交口称赞这两个地方，他们说赛里木湖湖水很蓝，果子沟要是春天去，满山都是野苹果花。汪曾祺坐的车子到达赛里木湖的时候，雨下得正大，呈现在作家眼前的赛里木湖水不是蓝的，而是铁灰色的。他写道，风雨交加，湖里浪很大，灰黑色的巨浪一浪接着一浪扑面涌来，撞碎在岸边，溅起白沫。这不像是湖，像是海，荒凉的没有人迹的冷酷的海，没有船，没有飞鸟。赛里木湖使人觉得很神秘，甚至恐怖。赛里木湖是超人性的，它没有人的气息。湖边是那样冷，冷得人没法久留。此情此景令作家想起林则徐在1842年过赛里木湖的记录。林则徐在日记中所写的大意是这样的，当地人说赛里木湖里有神物，长得像青色的羊，平时是看不到的，如果它出现了就会下冰雹。湖水也是不可以饮用的，如果喝了人会感到手足疲软，想来是因为血水性寒。汪曾祺说林则徐是了解赛里木湖的性格的。人人都说赛里木湖美，汪曾祺怀抱着期待却遇到了大风雨。然而当他和伊犁的同志谈起风雨中的赛里木湖，他们惊讶地告诉他，真还很少有人在大风雨中过赛里木湖。赛里木湖正南就是果子沟，车到果子沟雨停了。虽然汪曾祺到果子沟的季节没有满山蜜雪一样的林琴繁花，但是果子沟给他留下了非常美的印象。在文中他如工笔细绘一般书写着意料之外的美景。吉普车在山顶的公路上慢行着，公路一侧的下面是重重复复的山头和深浅不一的山谷，山和谷都是绿的，但绿的不一样，浅黄的、浅绿的、深绿的，每一个山头和山谷都是一种绿法。大抵越是低处颜色越浅，越往上越深。新雨初晴，日色斜照，细草丰容，光泽柔和，在深深浅浅的绿山绿谷中，星星点点地散牧着白羊、黄犊、枣红的马，十分悠闲安静。迎面陡峭的高山上秘密地矗立着高大的云山，一缕一缕白云从黑色的云山间飞出，这是一个仙境。我到过很多地方，从来没有觉得什么地方是仙境，到了这儿，我蓦然想起了这两个字。我觉得这里该出现一个小小的仙女，穿着雪白的纱衣，披散着头发，手里拿一根细长的牧羊杖， 赤着脚

唱着歌，歌声悠远，回绕在山谷之间。然而仙境之仙不仅在于景色的出尘脱俗，还在于对凡人来说并非时时可见。恰如武陵人误入桃花源，回乡之后再想找桃源就不那么容易了。汪曾祺说，从伊犁返回乌鲁木齐，重过果子沟，然而果子沟不是来时那样了，草树山都有点发干，没有了那点灵气，他不再觉得这里是一个仙境了，于是感慨道，旅游也要碰运气，我们在大风雨中过赛里木，雨后看果子沟，皆可遇而不可求。返程路上再见赛里木湖是另一番景象，汽车绕过一个山头，赛里木湖就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突然出现了。汪曾祺在文中一连惊呼了好几个真蓝，他写道，我见过不少蓝色的水，春水碧玉蓝的西湖，比似春纯碧不输的嘉陵江，还有最近看过的博格达雪山下的天池，都不似赛里木湖这样的蓝，蓝的奇怪，蓝的不近情理，蓝的就像绘画颜料里的普鲁士蓝，而且是没有化开的。湖面无风，水纹细如鱼鳞，天容云影倒映其中，发宝时光，湖色略有深浅，然而一望皆蓝。上了车，车沿湖岸走了20分钟，我心里一直重复着这一句，真蓝，远看像一湖纯蓝墨水。赛里木湖究竟美不美，我简直说不上来，我只是觉得真蓝，我顾不上有别的感觉，只有一个感觉，蓝。为什么赛里木湖会这么蓝呢？有人说是因为湖水太深，赛里木湖湖面海拔超过2000米，最大水深92米，平均水深46.4米。汪曾祺感叹说，真是不可思议。赛里木湖有一个古老的名字，静海，干净的静，大海的海，这个名字可谓形神兼备。赛里木是什么意思呢？汪曾祺解释说，这是一个突厥语的词语，意思是祝福平安。突厥的旅人到了这里都要对着湖水说一声赛里木，于是他想，为什么要说一声赛里木，是出于欣喜还是出于敬畏？汪曾祺没有给出答案，只是写道，赛里木湖是神秘的。从乌鲁木齐到吐鲁番要经过一片很大的戈壁滩，这里寸草不生，没有任何生物。汪曾祺觉得真像是到了一个什么别的星球上。这一路上他见到过很多次戈壁幻影，远看一片湖泊，走近了却什么都没有。这样的幻影曾经欺骗了很多干渴的旅人，于是他想，人怎么能通过这样的地方呢？他们为什么要通过这样的地方？他们要去干什么？不能不想起张骞，想起班超，想起玄奘法师，这都是了不起的人。汪曾祺也到过火焰山，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到《西游记》里的火焰山故事。《西游记》里有很多山，现在人们认为故事里的火焰山就是新疆的火焰山。然而孙悟空的老家花果山到底在哪里，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江苏省连云港市的花果山就是孙悟空的老家，对此汪曾祺本来是怀疑的。1983年他到了连云港，上了一趟花果山，看法就有些改变了。在《人间幻境花果山》一文中，汪曾祺推测道，花果山是云台山的一部分，写《西游记》的吴承恩是淮安人，淮安没有山，吴承恩平生未尝远游，没有见过多少名山大川。云台山距淮安近在咫尺，他又有一个朋友是海州人，他到过海州，上过云台山，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他写《西游记》曾经从一座什么山受到过启发，那么便只有云台山较为合适。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山呢？云台山自来就有点神话色彩，有点仙气。传说这座山本来不在这里，或许是从南方飘过来的。《山海经》等资料的记载都将这座山描绘成一座飘飘渺渺的海上仙山。汪曾祺觉得这样一座山作为一个神魔故事的产生背景并非偶然。吴承恩是会看到或听到过这一类的传说的，坚持这是孙悟空的老家的人认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山上有一个水帘洞。水帘洞倒是在吴承恩写《西游记》之前就已经有了，并非因为有了《西游记》而附会出来的。汪曾祺在山上看到这个水帘洞，洞口做人字形，像一间屋。水帘洞很浅很小，勉强可以放下一张单人床。一个外来的旅客也许会觉得失望，这就是水帘洞吗？《西游记》中关于水帘洞的描写飘渺诗意，美得出尘脱俗。汪曾祺说，世界上绝对找不出这样的地方，这只是吴承恩的想象，想象总得有点现实根据。吴承恩的根据大约就是云台山上的水帘洞。以上是今天轻阅读为大家带来的汪曾祺别集《旅途杂记》，编辑丁旭，主播周薇，感谢各位的收听，期待下期再会。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渤海、黄海中北部、东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多云到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少云到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大结局，由时代播讲。
3: 捧着一只小小茶盏走过来，也不说话，只将茶杯端到了凌云的面前。凌云凝视他片刻，接过来一饮而尽。阿盖说：“茶中有毒。”凌云说：“我知道。”凄然一笑，又说：“公主赐死，属下不敢不死。”杨宝一惊问道：“公主哪里得来的孔雀胆？”
4: 阿盖说：“是父王给我来毒死阿奴的。”
3: 伽罗见凌云闭目等死，颇为不忍，说：“
4: 你才刚刚中毒，可以找到孔雀胆呢，应该还能救得回来。”
3: 凌云疏忽睁开眼睛说：“不必救我。”只死死盯着阿盖，怅然无语。阿盖低下头去，神态黯然，心中又恨又悲，又痛又觉凄凉。忽听得凌云问道：“
5: 亚布芦花，那晚在五华楼，我要你跟我走，一道去塞外。你为什么不答应我？为什么？”
3: 那一天他亲口对他说：“
5: 亚布芦花，我们一道走吧，离开这里，离开云南，离开中原，去你常常念起的雁门关外的蒙古老家。”
3: 他想为自己而活，决意放下一切，放下他的身份，放下他的任务，放下他的志向，跟他一起离开中原。他流露真情，满心期待，他却终于沉默拒绝了他。那以后他又恢复了虚假的面孔，再也没有真实的活过。阿盖早已是泪眼婆娑，怔怔抬头仰视着凌云，他如白纸一般的脸上写满了痛与怨，情与伤，四目相对，无力挽回的悲怆哀愁在书房中弥漫开去，淹没了所有。凌云死后不久，梁王即派兵重重围住钟爱宫，将杨宝等人软禁在其中。杨宝派出赶回大理报信的羽仪也尽数被梁王派人捕获囚禁，唯有段僧奴一人因有人暗中协助成功逃回大理。过得十数日，大理往东面边境集结重兵，剑拔弩张，在行省马哈之、贺庆知事杨生等人的斡旋下，梁王终于同意放杨宝等人护送段公灵柩回大理。离开中庆的那一日，许多平民百姓自发赶到南门为段公送行。山云变，

难逃卷，万事复空烟，伤心泪，惊魂险，悲愤向谁言。段公在铜济桥上中箭落马时，爱马乌云托月受惊逸去，莫知所往，此刻又自行出现，默默守护在段公灵柩的旁边。同样令人惊讶的还有阿盖，他换上一身素服，捧着段公的乌钢剑，坚持要跟随去大理。段公终于回到了故乡，由于他是第一位死在大理之外的总管，尸体来不及处理，已经溃烂，所以没有采取传统的双耳金瓶的归葬方式，而是土葬在崇圣寺，其墓至今尚存，大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伴着巍峨的高山，生生不息，绿满人间，恰似他那不死的精魂，永不变色。大理最大的秘密双耳金瓶，随着他的死去，长埋地底，再无人知晓。相比于悲催肝肠、痛不欲生的高兰，段僧奴要冷静得多。他走进阿盖，冷冷地说：“请你交还我阿爹的乌钢剑。”阿盖说：“可这是阿奴送给我的定情信物。”段僧奴不由分说，上前一把夺过剑来，冷笑说：“你配吗？”拔剑出来，稍微一舞动，宝剑吐出圈圈的寒光，犹如点点霜花缠绕剑锋，随即目光炯炯地凝视着阿盖，一字一句地说：“我段僧奴在此立誓，定要用剑斩下梁王的人头。”那种不加掩饰的恨，仿如烈焰一般，尽可以吞噬一切。爱人已逝，音容笑貌恍如昨日，可活着的人还要遭受更多的痛苦。阿盖茫然地流落在杨居咩的街头，他知道大理人不欢迎他，认为是他害死了段公，所以他要离开这里，临行前要做最后的留恋。行走在平时的石板路上，小城依旧是那么的平淡祥和，甚至连叹息都不曾有。男人英姿潇洒，女人妩媚靓丽，洋溢着生机勃勃的生命之气。她身为公主，原也不过是这卑微众生中的沧海一粟。一位老阿婆正站在街边卖雪，若能将人生融入这清甜的雪中，该有多好啊！阿婆年纪已大，稀疏花白的头发挽成一个精致干瘪的发髻，紧贴在脑后，额上的皱纹一道一道深如沟壑，仿若刚刚才从岁月深处走出。当他朝阿盖笑的时候，却有一种慈祥的安宁，又有一种沧桑的疼痛。回到中庆的那一天，阿盖喝下了孔雀胆，这副孔雀胆正是梁王交给他要他毒死段公的那副，他用在了凌云身上，也留给了自己。恍惚间，他终于回到了家乡，和煦的微风荡过一望无垠的草原，肥美的水草如波浪般起伏，蓝天白云之下，成群的牛羊若隐若现，那条玉带般的小河，夏肥冬瘦，与日月之间无止无休地朝东奔流。段公死后，其子段宝即位为第十代大理总管，段僧奴则主动下嫁建昌头人阿荣，意图阿荣发兵共讨梁王。临行前，段僧奴将一面替父雪恨丝线绣旗刺止血染红交给段宝，相约三年后一起发兵加攻梁王，为父报仇。梁王伯罗知道大理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决意趁段宝刚刚即位之时抢先下手，派大军进攻大理。兵败后，这才知道段宝虽然年幼，却是不好欺负，只得请人从中周旋，又奏升段宝为云南左丞，双方暂时罢兵，云南百姓得以暂安。虽然表面相安无事，但梁段两家之间裂痕大大加深。不久，明升发兵进攻中庆，伯罗遣使向大理借兵，段宝回信拒绝不说，还大肆地挖苦伯罗。伯罗恨段宝入骨，派人往大理行刺段宝，结果未能成功。因为段公终死于大理秘药孔雀胆，段宝下令药师殿销毁全部孔雀胆及药方，从此世间再无孔雀胆，
只有段公和阿

0: 代的故事流传了下来，留给世人千古不绝的叹惋。段公死后次年四月，梁王伯罗照常在罗汉山避暑行宫举办寿宴，有人特意献诗说：贤君天算宴嘉宾，卧殿仙师聚海滨，万里晴天开锦绣，一川芳草踏麒麟，笙歌暖送金杯酒，凯帐宽围玉佩人，醉饱百官闲棘手，愿王高寿过千春。伯罗听到愿王高寿过千春一句，不禁抚须而笑，正志得意满时，突然两眼一翻，口吐白沫，歪倒在宝座上死去。其子阿密继为新一任梁王，即历史上最后一任梁王巴扎赤瓦尔密。阿密疑心是大理下毒害死伯罗，一心攻伐大理。又过了一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明军攻陷大都，元朝皇帝妥欢帖木儿逃奔漠北，元朝灭亡。在此江山易主的局势下，大理和梁王阿密不得不共抗外敌，在新任贺庆知事杨宝的劝说下罢兵修好。三年后，朱元璋遣汤和、廖永忠、傅有德等领兵征伐四川，明升出城投降，明玉珍一手创建的夏国灭亡，明升随即被变相流配到高丽，至今韩国有许多明姓人均为明升后人。13年后，朱元璋任命傅有德为征南将军，蓝玉为左副将军，穆英为右副将军，统帅30万将士往征云南。梁王阿密派人向大理起源。此时第十代大理总管段宝与母亲高兰死去不过几个月，传说二人是被梁王阿密派人下毒害死，不然为何母子死在同一日，而那天又刚巧是梁王伯罗的生日兼死忌。新即位不久的第十一代总管段世明闲于仇恨，拒绝发兵。中庆许多官员早不满梁王，见明军势如破竹，暗中策划举城投降。梁王阿密试醋，终与王相驴儿带领全家跳滇池自尽，中庆不战而降，众父老焚香出迎明军。云南平章马哈之一家大小被明军俘虏，马哈之经济而死，马文明等人则充军为奴，其幼弟马三宝10年10岁，因为年纪小被阉割成太监，送往南京宫中为奴。后来机缘巧合下，隋是燕王朱棣因战功赐名郑和，即为鼎鼎大名的三宝太监。郑和因七下西洋显名发达后，将兄长马文明之子过继为自己的嫡子，取名为郑文明。
1: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0: 平定梁王后，明军兵锋直指大理，显示了一个新建立的强大的中原王朝的决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明军采取了神机冲居前、马队居后、步卒居中的新式战阵。大展神威的神机冲正是焦裕所发明的火冲，明军的武力惊碎了杨军灭城的繁华，烽烟四起，人喊马嘶，城墙在混战中土崩瓦解，重楼火光映天，大理总管段世明也做了俘虏，段氏仕途至此而绝。然而大理的劫难还不止于此，已经改投明军大将蓝玉麾下的许江武告知藏宝图一事，蓝玉志在金银珠宝，寻遍藏宝图不着，纵火烧了翠华楼和五华楼，大火熊熊，3天3夜后方才熄灭。大理号称文献名邦，两座楼中藏有大量蒙断历代的经史，灿烂的文明悲情的摧灭，从此大理史籍多中断湮灭。为彻底铲除段氏在云南的势力，避免再出现元代大理与梁王分庭抗礼的局面，朱元璋命人将段氏所有重要人物及世家大族头面人物押解送往京师南京，数目达数百人之多，其中也包括一直滞留在无为寺读书的罗贯中。 他们中的极少数人被授予了官职，软禁在官邸，绝大部分则被在狱中摧残折磨致死。如最后一任总管段世明被朱元璋以犯明讳诛杀等。罗贯中因为是张士诚的幕僚，后来又为大理效力，格外引起朱元璋的注意。最终在刘伯温的周旋下，朱元璋准许罗贯中出狱写《三国演义》一书。中原巨富沈复因富可敌国为朱元璋所忌，被流配到北方苦寒之地为奴。两年后，沐英突然奏称云南多金矿，需要一个能发现矿产和善于理财的人，沈复正是一个合适的人选，请求将沈复改为流配云南大理。沈万三擅长做生意不假，不过与看风水地形似乎是两码事，因而这个寻矿一说就饶有深意了。朱元璋竟也准奏，传闻其实是沈复知道大理宝藏下落，后来大将军蓝玉被杀，传说也与藏宝图有关，不过世人费尽心机始终没有找到传说中的宝库。南诏宝藏遂与双耳金瓶一道成为历史千古之谜，至今尚有人在不断地发掘寻找。明军毁坏大理都城之后，又在城东新建了一座新城，是为今日之大理城。古老的杨君咩和与他有关的一切美丽的传说都化作烟尘，最终消失在冰冷的空气中。然而大理最终还是浴血而生，这片大地上的人们有着坚韧、宽容、善良的秉性，他们受到了血与火的洗礼，依旧是蹒跚的成长。云南全境平定以后，朱元璋设立云南都指挥使司和云南布政使司，管理云南军政事务，留义子沐英镇守云南。从此沐英子孙世守其地，直到明朝灭亡。沐英听说段公与阿盖的故事后很受感动，在觉照寺附近修建阿姑庙来纪念二人。后人有词叹道：芳草晴沙阿姑归庙，杨柳参差风景不输，山河已异飞燕谁家，香魂袅袅天涯，素幽恨空闻木鸦，凭吊凄然半轮冷月，一树茶花。明军平定云南的次年，昔日的大理宝鸡段僧奴回到家乡，感慨万分。在昔日父亲下属杨安道、张继白等人的协助下，于无为寺东侧建了一座庚子兰园，里面种有名贵兰花百余种，从此持素布衣，自号兰氏居士，隐居于山林中。杨安道将庚子兰园中的名贵兰花写成一本书，段僧奴亲自题名为南中幽芳录。那一日，段僧奴来到崇圣寺祭拜父母，回首如烟往事，心中激荡不已。昔日伙伴杨宝、高浪均死于战火，伽罗因嫁了段文也被明军捉到南京幽禁致死，如今只剩了他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形影相吊。他没有了国，没有了家，没有了父，没有了夫，与生俱来的自信和引以为傲的豪气早就被摧毁殆尽，以致时常怀疑起自己活在世上的意义来。人有灵魂吗？他会离开人的躯体，在神秘的天国漫游吗？如果真有的话，他真的很想去天上找他们。父亲、母亲、杨宝、伽罗，那一个个熟悉而不能忘怀的名字，他想跟他们在一起。一时间热泪纵横，恣意汪洋，再也不能抑制。忽听见背后有人走近，段僧奴蓦然回过头去，立即看见了一个再熟悉再痛恨不过的人。虽然形容枯槁憔悴苍老了许多，却分明是那个早已经死在孔雀胆剧毒下的凌云。愣了一愣，才问道：怎么会是你？凌云说：
2: 宝鸡说过要亲手杀了我报仇，现在我来受死了。
0: 有历史记载，段公死后，梁王与大理交恶，红巾军复攻昆明，梁王派其叔铁木底汉向大理借兵，段宝断然拒绝，作书回答说：杀虎母，还喂虎子，分祖力，自诈祖功，借图灭郭，献璧吞鱼， 金印玉书，设钓鱼之香饵，秀阁艳女各演制之罗网，况平章已死，只因一奴一敖，奴可配阿盖妃，敖可配华黎氏，二是许诺当借大兵，不然金马山换作点苍山，昆明海改作西洱海，兵来矣。书后还赋诗一首：烽火狼烟信不服，骊山一举任之无，平章枉丧红罗帐，员外须提粉壁图，凤别岐山降照隐，灵游交叟瑞光无，自从界限鸿沟后，成败兴衰不属吾。梁王读后恨段宝入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段宝听说朱元璋在南京登基为帝后，曾派其叔段真前去上表，表云：臣闻有天下者为天下之主，有列土者为列土之君，陛臣宝虽隔万里之遥，每窃中原之相，大理有二帝三皇之后，一方九姓之传，汉晋六朝以来，大蒙国受封于钱塘，残唐五季而终，二里国继守于两宋，陈祖司平等克贡藩赋，贡礼屡修于中土，华丰远唱于边隅，代至故园不上仁义，专使暴残，顺帝以顿北方，梁王游获善善，耳闻明主奉天承运，欲及南京，中原太平，边角宁易，义者中国有圣人，履尧舜之正统，漏汉唐之浅途，天时人事然也。或命臣依汉唐故例，遂贡天朝，或仿元代殖民，必守旧土，树深谷回阳，悠拥照日，八方育德，陆河同春，垂帘边境，旧序一方，欲修进贡，恐触名威，何待世体之定，专候圣旨之班，仅此。这也是大理唯一一次表示要与明朝通好。朱元璋看表后曾表示，如果大理愿意出兵加攻梁王，可以考虑沿袭汉唐故例，继续封段氏为云南王，但段宝出于某种考虑最终没有同意，大理也始终奉元为正朔，沿用元代年号。史记记载，朱元璋先后派出七批使者到云南劝梁王把扎赤瓦尔密投降，梁王不从，还杀死了明朝使者。朱元璋有意招降，是因为云南山高路远，他统一中原不久，不愿意轻易用兵。以朱元璋的眼光，肯定能够看出大理有实力与梁王相抗，既然招纳梁王不成，也应该花了不少功夫在劝降大理上，但大理始终不同意出兵攻灭梁王，由此惹怒朱元璋，以致后来对云南用兵毫不留情。段氏虽然奋力抵抗到最后一刻，最终还是败在明军的铁蹄下。这场战争实际上是国力的较量，大理军能与梁王相抗数十年，但若与中原王朝较量，无异于以卵击石。段宝死于明洪武十四年，也就是1381年，正好是朱元璋派大军攻打云南之前，当时他年仅30岁，死因不详。明军灭大理后，残酷镇压段氏和白姓大族，焚毁五华楼及典籍等，均为历史真实。说到段僧奴，其实段宝继大理总管位为15岁，因而可推测本故事开始时段宝12岁，段僧奴13岁，小说中略做了夸大的处理。段僧奴自幼聪慧，7岁能文，9岁琴棋书画展露，极得父亲段公的喜爱。他8岁时，段公命他以兰花为题吟诗一首，当即得诗道：绿荫丛下土幽芳，虽非国色得天香，瑶台边上仙家草，宜栽人间将相家。清新可喜，对一个才8岁的小女孩来说十分难得。段公死后，阿盖公主护柩归葬大理，高兰率儿女到龙关迎接灵柩，哭声载道。段僧奴曾亲作祭文说：10万雄师哭声哀，愁云惨雾笼战街，最是人间伤心事，从此难觅复笑颜。 他一直有志为父报仇，时常舞动段公生前的佩剑乌钢剑，说：“五元以此

0: 子建血腹恨，任梁王而未遂，引以为憾，但以此剑配身，妇容衣在，言犹在耳。出嫁建昌时，段僧奴与弟弟段宝依依惜别，在龙关桥赠离别诗一首：珊瑚勾起初深归，满目潸然泪湿衣。冰剑银台前长大，金枝玉叶不芳菲。鸟飞兔走频来往，桂秀梅香不暂移。惆怅同胞未忍别，因知恨重点苍堤。走到翠柳堤时，感受离别亲人的痛苦，赋诗曰：何比浓溪花正红，香车独去尔河东。红飞雪秀南京木，风刺霜林一钩胸。云白天高连水远，月心春蝶与秋虫。泪珠如泻通宵雨，千里关山几处逢。到达建昌后，他与阿荣约法三章，操兵演武，伺机伐梁王，借酒色立德政，兴农田而罢狩猎。阿荣满口答应，但他只是垂涎段僧奴的美色，取到手后并不如何珍惜，整日沉于酒色，又连纳六名姬妾。段僧奴一气之下带着女儿另居别处，丈夫指望不上，弟弟段宝也迫于形势与梁王修好，段僧奴彻底失望，从此便持宿于沙门。他后来回到大理隐居，经常与无极、达果、安道、桂楼、张继白、玄素几人一起结社吟诗，号称南中七隐，又称夜余七子。段僧奴一直活到94岁，其女琼芝嫁给大理总兵徐进次子，孙女嫁给张继白孙。
1: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 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esok sabay di?
2: Enjang day,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北京时间今天23:08发射，目前飞船和火箭状态良好，发射场各系统已经做好准备。
2: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背后大家能看到的包裹在塔架内的就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和嫦娥 F 遥23运载火箭的组合体。据气象部门介绍，五月份这个时间发射场这边大风和沙尘较多，不过从目前来看，发射窗口天气总体较好，风力不大，满足发射要求。
3: 针对这一次任务的一个比较复杂的这样一个天气情况，我们加强了这样一个多元的数值模式的资料的一个分析和对比。整体现在来看，在24号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这块天气是比较好的，风速也不是太大，比较这个有利于咱们这个发射任务执行。
2: 与上一发任务相比，这次发射电气保障的流程更加通畅，处置突发情况的响应机制也更加高效。
4: 当前我们已经对发射场地面集电设备、低压电气系统、电气设备和发射塔架液压系统进行了全方位的检修检测，能够确保电气系统设备时刻运行正常，安全可靠。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16号转运至发射区后，发射任务各系统完成了相关功能的检查，开展了全系统核练，做好了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5: 我们完成了飞船火箭的发射区的状态检查和测试，测试结果合格，数据比对的一致性也很好。我们发射场的地面设施设备也伴随整个过程进行了各项的技术情况保障，就是目前各系统的状态良好，具备执行发射任务的条件。
2: 总台央视记者甘肃酒泉报道。
0: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大树里测控区，工作人员也已经做好了准备，为发射任务保驾护航。
6: 在神舟23号发射任务中，大树里测控区承担着观测火箭上升关键特征点的重要任务。连日来，这里的工作人员从设施设备准备、方案预案完善、岗位人员针对性训练方面做了细致的准备工作。
7: 双程、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2: 在历次神舟发射任务中，我们总能听到这句调度口令，它也是接力护送火箭飞行的第一棒。为了确保这一棒精准无误，工作人员在这次发射前进行了周密的检查和准备。
8: 第一个就是检测设备的状态，确保各设备它是运行正常的。二是进行一个线路的巡查，排除线路隐患，保障通信和网络的畅通。第三个就是进行一个备品备件的检查，确保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可以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备份的更换。
2: 另外，大树里测控区还针对部分测控装备进行了升级改造，以获取更丰富全面的测量数据，为发射任务提供更加有效的信息支撑。
9: 我们对于部分的这个测控装备进行了一些升级改造应用新技术新器件提升了我们测控装备的这个性能和可靠性。同时呢，我们这次呢还新增了一些小型化的测控装备，是吧？分布式的，就是灵活部署在我们测控区内作为一些补充和备份，是吧？提升了我们测控体系的这个弹性和健壮性。
2: 总台央视记者甘肃酒泉报道。
0: 那么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一起上天的，还有来自空间应用系统的总重量达54.1千克的实验样品及装置，未来将在太空利用水稻种子、干细胞、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开展9项科学实验。
10: 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将利用未经过空间飞行实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首次在轨连续2代水稻培养，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
11: 人类早晚一天要走出地球，走出地球以后，人类他首先就要解决粮食问题。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影响的话有什么样的机理。
10: 钙钛矿电池动态服役实验也将首次在中国空间站开展，验证钙钛矿电池能否经受住太空极端环境的考验，为未来空间站深空基地寻找有效低成本的能源供给方案。
12: 太空实际的环境暴露会提供这样的一个信息，为我们解答就是我们的当前的电池的技术水平到底能够 稳定的持续发电大概多久的时间。传统的空间电池呢，目前的成本呢是大概在几十万每平米这样的一个成本。如果钙钛矿电池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可用，可能会从这样几十万的每平的成本降到几万块钱每平米的成本。

0: 拜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还将开展纳米酶对生物大分子合成和保护机理研究等实验，探寻更多生命奥秘。
1: 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的23:08发射，中文国际频道将为您带来特别报道《筑梦空间站》，欢迎届时收看。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东时间23号的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经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的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特朗普23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但他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只是说情况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好。特朗普表示，他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还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并称他只会签署一份能让美方得到所有想要内容的协议。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提案包含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存放于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特朗普目前仍在考虑各个选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则称，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一名美方知情官员称，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报道称，特朗普当天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通电话。据知情人士透露，其中几个国家的领导人敦促特朗普接受这份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4号凌晨反驳了这一说法，称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
0: 报道称，据法尔斯通讯社记者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着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美伊拟定的协议框架分为三个阶段，正式终止战争，化解霍尔木斯海峡危机，开启为期30天的全面协议谈判周期，谈判时长可酌情延长。一名巴基斯坦相关人士表示，双方下周可能开展后续谈判。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根据沙特媒体当天的报道说，伊朗提出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赔偿。
2: 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他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他表示，未来3到4天的进展值得关注。巴加埃透露，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此访伊朗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在伊朗与美国之间传递并交换具体信息。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提交了2份方案，提出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赔偿，并要求在签署任何协议前先就制裁和被冻结资金问题进行讨论。报道称，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向伊朗方面转达了美方信息， 美方向伊朗传递的信息包括保证，如果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有争议的问题可以稍后解决，如果伊朗拒绝协议，将面临负面后果。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穆尼尔过去24小时在伊朗开展的斡旋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距伊美双方达成谅解的目标更近了一步。巴基斯坦官方消息人士2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临时协议，这份协议将为更广泛深入的后续谈判奠定基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访问印度期间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并强调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卢比奥说，美国对于伊朗不得发展核武器的立场没有改变，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且不得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始终倾向于通过外交协商手段解决问题，美方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但不排除通过任何方式解决问题。
1: 根据伊朗媒体23号的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尽管美国军队的侵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安全形势紧张，革命卫队海军仍在持续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国没有任何关系，这一议题纯属伊朗与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内部事务。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过去6周内，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已迫使超过100艘商船改变航向。卡塔尔埃米尔宫23号发表声明说，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双方强调应保持对话渠道畅通，维护海上和战略航道安全，并确保全球能源供应和供应链顺畅。声明说，双方重点讨论了支持巴基斯坦主导的外交努力，以防止地区局势升级，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还说，塔米姆重申，卡塔尔始终支持通过和平方式和外交倡议遏制危机，促进地区稳定。
1: 23号，伊朗多位高级官员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晤，就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地区局势等问题进行交流。
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伊朗不会背离国家和人民的权利，尤其是面对一个根本没有诚信、无法被信任的对手。他说，如同在战场上以勇气和力量捍卫国家主权一样，伊朗也将在外交领域以智慧和实力维护国家正当权利和利益。卡利巴夫说，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若美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穆尼尔举行会晤时表示，伊朗在实践中已经证明了自身对国际法的遵守，美国在这场冲突中不会成为赢家，地区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将为此承担严重损失。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穆尼尔进行了2次会晤，双方就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与阿拉格奇的第二次会晤结束后，穆尼尔当天离开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
1: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牛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
1: 牛老师，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经基本上谈成，而此前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还在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示意，所以您如何来解读局势的这种反转与变化？
3: 美国态度之所以前后矛盾、左右摇摆不断的反转，那么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现在没有一个好的选择，就各个选择对美国来说都是坏的选择，美国只能从这些坏的选择里边挑一个不是那么特别坏的。对美国来说，现在存在3个选项，一个呢是 战争拖下去，另外一个呢是再一次打起来，那么第三个就是谈成了。那么拖下去，美国现在发现对自己是越来越不利了，因为从4月8号就开始停火了，拖到现在，美国之前本来以为是

0: 就是打起来美国再付出更大的成本，油价更高了，也不能解决美国的问题，也不能实现美国的目标。所以只剩下一个，就是要谈成了。谈成了呢，现在伊朗很显然觉得时间在他这一边，所以伊朗不愿意妥协。要谈成了，就得美国妥协让步。但是呢，美国现在又不愿意妥协让步，所以在过去这些天里边，美国一直在打起来和谈成了之间摇摆，一直到现在，特朗普还说到底能不能谈成，说是50%对50%，所以这种矛盾的状态可能还会持续下去的。好的，主持人。
1: 的确，我们看到特朗普说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伊朗媒体说特朗普的最新说法不完整，即便是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会继续由伊朗全权掌握。所以您如何来看待伊方的这种反应？
0: 现在关于所谓的这个即将达成的协议，各方的解读都特别混乱。它的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现在伊朗和美国都没有正式公布即将达成这个协议到底是什么，所以都是媒体解读的，并且媒体解读都特别简单。那么这次涉及的问题实际上是很复杂的，那么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问题，关于打通海峡的问题，关于伊朗的核问题，关于美国战争赔款的问题，关于美国解除对伊朗经济制裁的问题，这些问题都特别复杂。但是现在媒体报道出来的协议只有半页纸的一个协议，太简单，所以它解读的空间就很大。另外一个呢，是伊朗和美国为了达成一个妥协，他故意把这个条款做得模糊一些，这样的话大家解读的空间就很大了。比如刚才提到的，美国说伊朗已经同意开放海峡了，伊朗说没有同意，伊朗说我还要控制海峡。那么伊朗说我控制海峡，控制海峡包括开放和包括封锁。那么我有海峡控制权，但是我现在可能同意这个开放了，这并不意味着我放弃对海峡的控制权。所以这样的争议的空间是很大的。这个协议到底是一个什么协议，现在就存在很大的分歧。根据特朗普的说法，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性的协议。特朗普说要永久性的结束战争，永久性的开放海峡。如果这是真的，这就是一个具有转折性的那个协议。但是媒体现在报道说不是这样的，说这一次实际上就是停火延期60天。停火延期60天它的意义就很有限了，因为现在就在停火期间，从4月8号一直在停火。停火60天期间才就特朗普说的要不要开放海峡啊，要不要永久结束战争啊，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啊，才进行谈判。所以确实对协议的解读的空间是很大的，解读也是很混乱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牛新春先生的解读，谢谢。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录制。
2: 好的，谢谢英峰。特朗普对外宣称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基本谈成相关协议，但美方始终保留军事选项，并未彻底放弃武力手段。美伊局势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报道。首先，英国天空电视台关注到的是或为特朗普争取政治喘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已基本谈成，但这份外交成果的实际成色，关键要看伊朗核问题的博弈。美国始终坚持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此前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手段的重要理由。而伊朗则强调拥有铀浓缩的权利。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经济与能源市场，对特朗普形成巨大压力。尽快与伊朗达成协议，不仅有助于缓解地区紧张局势，也将为特朗普换取重要的政治喘息空间。再来看美国新闻周刊报道，关注到的是共和党内部分裂，美对伊战略陷入两难。特朗普对伊战略承受着美国国内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压力，白宫决策陷入两难局面。共和党内部对伊朗政策出现明显的分歧，强硬派反对特朗普的谈判策略，认为此举过于软弱，敦促美方再次动用军事力量打击伊朗。而温和派则担忧长期地区战争会反噬国内经济。眼下高油价、高通胀也引发了美国民众的厌战情绪，特朗普支持率持续下滑，其在外交和军事手段间摇摆不定的做法也饱

0: 受外界质疑。再来看伊朗媒体英语新闻电视台的报道，关注到的是伊方明确暂不磋商核问题细节。美伊双方分歧是根深蒂固，涉及范围广泛，现阶段双方谈判核心聚焦停止双线对抗冲突，并不会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伊朗表示，过往相关谈判分歧巨大，未能达成共识，当下重启核问题磋商毫无意义。美方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是当前博弈重点。伊朗重申，作为核不扩散条约成员国，依法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绝不允许高浓缩铀出境。多国积极斡旋，全力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最后再来看西班牙辩论报道，报道关注到的是伊朗手握多重反制王牌。倘若美以重启军事打击，伊朗手握多重反制王牌。军事层面，伊朗可发射大量导弹威慑周边地区，阿联酋、科威特、沙特等海湾国家或将被动卷入战事。航运层面呢，伊朗可联动也门胡塞武装，封锁全球贸易要道曼德海峡，全球约十分之一的海运贸易量途经此处。胡塞武装早已将封锁曼德海峡列为备选反制手段，一旦战火重燃，伊朗或将果断打出这张战略底牌。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部分的内容，把时间交还给英峰。
1: 好的，卢志。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基斯坦将继续以最大的诚意推进和平努力，希望很快能够主办下一轮美国和伊朗的会谈。夏巴兹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土耳其、埃及、阿联酋、约旦等国领导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电话会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代表巴方参加了通话。此次电话会谈为各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推进现有和平进程，并且实现地区持久和平提供了契机。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晚上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当中的协议。伊方担心协议的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2: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以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乙方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正竭力劝说特朗普接受协议。乙方认为威特科夫几乎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达成协议，并向特朗普施加巨大压力，阻止战事重启。报道称，如果国际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属实，那么对以色列而言则糟糕透顶，很难想象特朗普会同意。协商中的协议与内塔尼亚胡的公开言论大相径庭，与特朗普几个小时前的公开言论也背道而驰。根据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伊朗将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条件换取经济利益，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逐步放松对伊制裁，尤其是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等。而伊朗核计划以及浓缩铀处置将稍后一步讨论。第十二频道电视台说，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甚至不在谈判议程内。不过，第十二频道电视台强调，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依旧保持密切协调，彼此没有隔阂。
1: 针对美伊之间的新一轮接触，以色列官方近期一直保持沉默。不过，通过各种渠道透露出来的信息显示，以色列对美伊谈判持不信任态度，并且仍然时刻为重启战争而做准备。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3: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近期对媒体表示说，美国目前已经将以色列排除在了谈判之外，以色列没有办法就谈判内容做任何事先的评估和讨论，目前以色列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获取谈判最新进展等相关的消息。当地媒体评论称，以色列就像是被从驾驶舱赶到了经济舱，没有任何的决策权，而这种被边缘化的状态也让以色列感到不安。就在本周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一个时间很长但是效果却并不太积极的一个通话。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内塔尼亚胡坚持不应该在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做出妥协，不过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外交的手段尽快的来达成一个协议。 目前以色列方面最担心的还是美国可能会在核问题上做出妥协，从而给伊朗获取更多的时间来发展其核能力。此外，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也可能会让伊朗获得更多的资金来重建其军事能力，而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就相当于又回到了战争之前的状态。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保持着高度的戒备状态，一旦美伊谈判破裂，或者是美国决定重启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将第一时间予以响应。此外，以色列还一直坚持认为美以之间仍然持有高度的共识，那就是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浓缩铀。当地媒体分析认为，由于以色列并不看好美伊之间新一轮的接触，因此以军已经做好了在未来几天内就重启战争的准备。
1: 受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梗阻影响，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陷入一场因为石脑油短缺而引发的危机，波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2: 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截至二月底对中东原油的依赖度接近95%，其超过四成的石脑油消费同样需要从中东进口。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梗阻影响，日本原油和石脑油进口陷入停滞。日本建筑、干洗、食品加工和油漆生产等行业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的冲击，医疗物资供应也在承压。日媒称，从放松垃圾袋使用规定到重新设计食品包装，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石脑油危机暴露出日本能源与石化系统长期存在的结构性脆弱，这种脆弱是日本能源供应来源单一的现实与政府能源政策缺陷长期交织，彼此强化的结果。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供应来源又高度依赖中东地区，缺乏多元化缓冲。另外，日本石油储备系统主要围绕原油而设计，无法自动解决石化中间品石脑油短缺的问题。有分析人士认为，本次能源危机中，日本政府过度依赖短期手段，缺乏长期风险防范和能源转型长远规划，只是被动应对危机。此外，日本缺乏政府宏观调控，过度依赖私营部门，在当前这种规模的能源危机中，企业无法独自应对。共同社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0.6%的日本受访民众直言因石脑油供应不足感到不安。
1: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22号的报道说，欧盟在能源采购方面对美国的依赖不断的加深。那么鉴于美欧在安全和贸易领域的拉锯战仍然在继续，这也引起了欧洲国家的警觉。
2: 欧盟能源管理合作局的统计显示，欧盟90%的天然气需求通过进口满足。2019年时，俄罗斯管道天然气占到其进口的47%，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仅占4%。到了2025年，俄罗斯天然气的占比降至7%，而美国液化天然气则激增至27%。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欧洲一直在减少使用经管道运输的俄罗斯天然气，美国液化天然气正好填补了需求缺口。眼下，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遭到封锁，来自卡塔尔等中东国家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受阻。预计2026年，欧洲将进口更多的美国液化天然气。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的统计显示，2021年至2025年间，欧洲进口的美国液化天然气激增至此前的3倍以上。仅就以海运方式采购的天然气而言，2026年美国天然气的进口占比就将达到约60%，2028年还将进一步扩大至80%。受近期伊朗局势的影响，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快速增长。美国3月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达到1150万吨，创月度新高，其中60%出口到了欧洲。美欧之间存在堆积如山的挑战，包括贸易谈判、围绕北约和乌克兰问题的交锋、科技企业监管等等。欧洲国家普遍担心，如果对美国的依赖进一步加深，可能会给欧盟和美国的博弈造成更大影响。
1: 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的美欧关系，把时间再次交给卢志。
0: 好的，谢谢英峰。 刚刚落幕的北约外长会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表达对北约盟友的不满。美国近期还频繁调整驻欧美军部署，暴露出美欧分歧持续扩大，北约正在从安全联盟变成一个脆弱且缺乏安全感的联盟。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报道。首先，法国24新闻台报道关注到的是伊朗战事激化美欧同盟矛盾。北约外长会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直言，特朗普政府对北约盟友在伊朗问题上的表现强烈失望。美方批评部分盟国拒绝开放军事基地，不愿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嘴上认同阻止伊朗核计划，实际上却没有作为，这让美方质疑北约存在价值。美国频繁变动驻欧军队政策引发欧洲担忧，卢比奥试图安抚欧洲盟友，缓解其对美军撤军不确定性的不安，但撤军实质是逼迫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美欧传统地缘政治同盟承受巨大压力。再来看西班牙的国家报关注到的是跨大西洋关系愈发具有交易色彩。特朗普政府决定从德国撤出数千美军，冻结在德部署导弹项目，还在波兰驻军计划上反复，这给欧洲敲响警钟。欧洲担忧这是北约结构重组的开端，甚至是美国撤出北约的前兆。美国称撤军循序渐进不影响北约防御能力，却转头向波兰增兵，与冷落德国形成鲜明对比。这表明美国对北约的关系更趋交易性，只保留服务自身全球战略利益的军事能力，对欧洲本土安全愈发漠视，跨大西洋关系进入冷战后罕见的战略不确定期。再来看波兰公共电视台关注到的是美随意调兵引发安全忧虑。日前五角大楼取消波兰驻军计划是引发混乱，特朗普随后又突然宣布向波兰增派5000士兵，理由仅仅是与波兰总统关系良好。这种做法表面上是利好波兰，实际上则加剧了跨大西洋关系的制度性风险。北约集体防御的核心在于非人情化的条约义务，但美方将安全保障变成了基于忠诚和私交的政治赏赐，极易因关系恶化撤回承诺。专家指出，北约威慑力依赖多国协同，美方惩罚德国奖励波兰式调兵，削弱北约整体协作效能，难以带来真正的安全。最后再来看德国的柏林晨邮报关注到的是美欲移交防务，欧洲自主时间紧迫。特朗普多次调整驻欧美军部署，背后的战略清晰，未来几年美国将大幅撤出欧洲常规部队，重心转向亚洲。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称，欧洲防务越强，美国越能减少驻军，常规防御终将由欧洲承担。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呼吁摆脱对单一盟友的依赖，但欧洲暂无独立防御能力，实现防务自主需要时间。研究显示需要3到5年获得实质进展，5到10年实现广泛自主，新增投资需要2000亿到5000亿欧元。当前最大的瓶颈是政治意愿，美方是否留足重组时间，欧洲能否如期完成能力建设，仍未可知。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把时间交还给英峰。
1: 好的，卢志，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设施、远程无人机组装和储存地点等目标，以及乌克兰军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俄罗斯防空部队击落了8枚制导航空炸弹以及8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通报说，乌军当天对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等多处关键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还同步打击了俄方东线物资仓库、弹药库和通信节点等军事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方对俄罗斯比尔姆边疆区的一家重要的化工企业实施了远程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辅遭到了大规模的弹道导弹的袭击，多个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已经造成至少1人死亡、13人受伤。
4: 据报道，自当地时间24号凌晨1点左右，基辅市陆续传出强烈爆炸声，乌军防空火力持续拦截。特卡琴科称，舍甫琴科夫斯基区、波多利斯基区、达尔尼斯基区、索罗缅斯基区等多个区的建筑物遭到袭击。特卡琴科表示，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弹道导弹威胁上。

0: 未解除，请民众留守防空掩体。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21人，所有死者遗体均已从瓦砾中找到。俄罗斯外交部表示，肇事方必须受到严厉且无可逃避的惩处。尽管乌克兰军方否认袭击学校，但乌克兰官方和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随后均发出空袭预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24小时内俄方大概率发动大规模空中打击，目标是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全境。俄军或使用包括针束、新型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在内的多种武器。近期乌克兰频繁出动无人机袭击俄方控制区域，并称这类行动是对俄方军事打击的反击，但俄方表示遭袭的包括居民区和石油出口基础设施。联合国22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行为。
1: 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美国首次在委内瑞拉举行军事演练。演练期间，一些委内瑞拉民众在加拉加斯市中心举行抗议活动。对于美方举行的这一次军事演练，委政府22号发表声明说，已经授权美国开展一次撤离演练，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医疗情况或灾害。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东时间23号的傍晚，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了多声枪响，白宫一度封锁。美国特勤局随后发表声明说，枪手被特勤人员击中，送医之后身亡，一名路人中弹受伤。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23号18时刚过，现场响起大约20声枪响。事发时，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段事发时的视频。视频中，他正在播报特朗普当天发表的声明，突然背景声传出枪响。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枪击发生在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西北段交汇处附近，这一位置位于白宫大院外。根据初步调查，嫌疑人当时走进白宫外特勤局的一处检查站，从包中掏出一把武器，并开始向特勤局人员射击。特勤局人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嫌疑人，嫌疑人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发言人还说，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18点45分过后，白宫解除封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进一步报道说，3名消息人士透露，嫌疑人名叫纳希尔·贝斯特，21岁，去年他曾2次闯进白宫周边的通道而被特勤局逮捕，随后他被一名法官下令不得靠近白宫附近区域。这是不到一个月时间内白宫附近发生的第3起枪击案。4月25号晚，正在举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传出枪声，出席晚宴的特朗普、副总统万斯等人紧急撤离，嫌疑人科尔·艾伦被当场逮捕。5月4号，距离白宫不远的华盛顿纪念碑附近发生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一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另有一人被子弹擦伤。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的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其中今明2天为降雨的最强时段，湖北、安徽、河南、湖南等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记者从重庆永川防汛救援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昨天的20:30至今天的20:20许，永川区出现了特大暴雨，辖区茶山竹海街道24号的20到40最大雨量达到了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因为瞬时强降雨导致17人失联，1人死亡。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这两天，广东阳春和湖南石门等地迎来了持续的强降雨，目前当地的降雨已经逐步的减弱，正在积极开展路面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
4: 广东阳春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20号在河口镇禅石村一村民被洪水围困，只能抱着大树等待救援。危急时刻，两位村民挺身而出，撑着竹排进行救援。
5: 我们两个人就拿了一个那个小竹排啊，带着那个绳子，100多米的绳子跑到那个电线柱那里绑着，顺水流下去，下到那里。出去的时候就水很急的，刚好到脖子这么深。
4: 与此同时，救援人员驾驶着冲锋舟赶来接应。由于现场水流湍急，被困村民体力不支，拉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救援人员随即调整方案，用冲锋舟缓慢推行竹排，顺势向岸边靠拢。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被困村民和施救的两位村民成功上岸，三人身体均无大碍。
5: 我拉了到这里已经2-3个钟头，我拉在上面非常紧迫，反正村民老慢跟我老冲锋舟来救我，反正很慢，我非常感激。
4: 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积水正在消退，受影响区域的供水、供电和通信已经恢复，连接河口镇各村的主要道路也已经基本恢复通车，当地正全力开展路面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在湖南常德市石门县，昨天强降雨已经停止，在石门县索街乡银架鸭村，当地抓紧对街道、学校、幼儿园等进行清淤。昨天，一批新的捐赠桌椅陆续抵达，老师们正忙着整理，为学生们复课做好准备。
6: 今天我们又进行了第二轮的消杀，我们现在的教室、寝室已经达到了学生活动的标准。我们预计9年级的学生可以在明天下午返校，其他的年级返校估计在星期二可以。
4: 石门县其他乡镇也在积极组织村民进行灾后各项恢复工作。目前石门县供水供电正在陆续恢复，部分家中受损严重的居民暂住在安置点内，其余村民已陆续返回。
1: 把视线转向台湾，赖清德日前在就职2周年谈话当中大篇幅的吹嘘经济数据，宣称去年台湾经济成长率8.68%，然而这张看似光鲜的成绩单却与岛内民众的感受严重脱节。有学者就指出，台湾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场少数产业的狂欢，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并没有因此而受益，而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抗拒两岸合作的政治操弄，正在让台湾陷入传统产业出口衰退与高科技产业被掏空的双重危机。
0: 在台湾媒体近期的街头访问中，民众对赖清德吹嘘的经济成绩单普遍表达无感。
7: 高精尖人群他或许会有感受到，但是我们这种市井小民的话，我是没有感觉出来他对我的生活有任何的帮助啦。以我们这些80%的普通人来说的话，应该就是没什么差别。
8: 每个月的生活就是很吃紧的，房价太高了，
9: 你觉得
8: 消费？对啊，消费也很高，因为一直在涨，对啊，1000块可能一天两天就没了。
0: 学者指出，岛内看上去亮眼的 GDP 数据主要受惠于 AI 浪潮催生的半导体供应链出口红利。数据显示，2025年台湾半导体出口占总出口额的61.35%，仅台积电一家市值便占台股近45%的权重。然而，台湾半导体上中下游从业人口仅占全台就业人口的8%左右，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民众并未分享到增长红利。
9: 比如说所谓的出口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就是受益于近两年的全球 AI 浪潮下对于半导体对于服务器一个高的需求所带动的。那么它这个动力本身并不出自于台湾岛内的经济发展本身，更与赖当局的这种所谓的经济社会的治理没有任何的直接的关系。那么它是高度依赖外部环境的一个变化，它的绝大多数的社会的中间的这种劳工阶层工薪阶层，它是很难去

0: 平等的去参与到啊台湾整个这种所谓的对外出口或者说经济增长的一个蛋糕的分配啊。那么这就是决定了为什么我们讲台湾社会很多民众对于这种所谓的经济增长的高数字，它没有什么直观的感受，因为它的荷包并没有增加。
1: 与此同时，台湾传统产业却相对低迷。2018年至2025年，台湾地区11大主要出口商品有7个陷入衰退。岛内相关统计显示，台湾约70%就业人口薪资低于平均水平，伴随着物价飞涨，高达80%民众感觉钱不够花。
0: 传统产业面临着一个政策的不扶持和美国关税和这个贸易的可以讲双重压力的夹杀，那么现在多数的这种行业都在处于一种衰退的一个局面，产值10%的产业要去养活90%啊80到90%的就业人口，所以说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倒挂。更何况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对于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包括深化两岸之间的经济的制度化合作，那么都是表现出非常消极的一个姿态啊，那么这就更进一步弱化了台湾未来经济通过区域整合能够去深度参与全球产供链分工的啊，实现产业升级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机遇。
1: 学者认为，更深层的危机在于，在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的幻想下，台积电的核心技术与产能正加速向美国转移，岛内高科技产业链面临被弱化掏空的风险。另一方面，赖当局企图推动两岸经济脱钩断链，切断了台湾通过区域整合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机遇。当高科技产业被掏空，传统产业丧失竞争力，赖清德吹嘘的经济神话破灭只是时间问题。
2: 台媒报道，所谓台美贸易协定签署之后，美国农产品进入台湾地区的税率大幅降低，如葡萄、柑橘类的关税减少25%，花生零关税。岛内的农民就纷纷发声，原本收入就很微薄，关税再降低的话将无法生存，呼吁赖清德当局不要把农民逼上绝路。
1: 所谓台美贸易协定的详细内容近期陆续曝光，其中美国宽皮柑的关税将从35%降到10%，大大冲击台湾本土柑橘产业，尤其是台湾柑橘的重要产区台中。22号，台中市议会国民党团召开记者会，为当地农民请命，痛斥台当局未与基层农民沟通，根本是卖农求荣。
3: 关税放水，农民。
1: 台中石冈区农会理事长表示，农民是弱势族群，辛勤工作赚取微薄收入，但赖清德当局为了讨好美国，不惜牺牲农民利益。拜托赖清德抽时间到乡下走走，了解农民如何生活，不要把农民逼上绝路。
4: 你要叫这农民不要生活，真正要给他逼他去跳坎吗？那个流呢，可能以后就变成流浪。
5: 柑橘的东西，它一种最少要6年，如果要转换作物的话，这个6到8年是勒紧裤带，真的要喝西北风啊。
1: 国民党团指出，这些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了让美国满意，接连牺牲台积电芯片、台湾民众食安及农产，地方持续反应却得不到回应。台当局一意孤行的结果，将阻断岛内经济命脉。
2: 神舟23号即将发射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寄予香港青少年心怀家国贡献力量。香港青年学生就表示，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任务，不仅让大家倍感振奋，也让更多的青年看到香港同样能够在国家的航天事业当中发挥作用。
6: 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即将出征太空的消息，在香港青年学子中激起热烈反响。在香港培侨中学，不少学生持续关注神舟23号任务进展。他们表示，从课堂上的航天知识学习，到如今亲眼见证首位香港航天员即将进入太空，原本遥远的航天梦变得更加真实可感。
7: 以前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航天原理，做模拟实验，总觉得太空离我很远。但现在看着第一位香港人即将显进空间站的历史，那份真实感直击我的内心。
8: 曾经太空探索于我而言遥远又陌生，如今亲眼见证香港儿女驰骋星海，祖国航天事业蓬勃发展，我深受触动。
9: 此前我也有幸参加过少年太空人体验营2026的选拔活动，这段难忘的经历也让我真切体会到航天事业从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 而是离不开团队间的同心协力。
6: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香港培侨中学校长伍焕杰表示，由香港团队研制的天运相机等载荷器材将由香港航天员专家在轨亲手操作，这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科研能力和爱国人才的充分信任。香港同胞不仅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更是国家伟业的直接参与者、建设者。
10: 我相信很多香港的学生因此第一次真正的感受到了航天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科创报国也不再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希望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会燃起同学们对于科学技术的热爱，更会增强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2: 22号，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以加强打击科技罪行的能力。未来双方将紧密合作，善用数码港超算中心算力，与数码港企业合作研发及应用 AI 网络安全创新方案，提升智慧政府的运作效率，强化香港 AI 网络安全生态，并且培养相关警务领域的人才。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致辞时表示，人工智能正在迅速地融入各行各业，不法分子也利用科技令犯案速度、规模和隐蔽性增加，而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利用科技力量共同应对。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2: 京东。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奏，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的大型储罐正在不断的升温，目前已经达到了90华氏度，也就是32.22摄氏度，而且温度正在以每小时约1华氏度的速度持续上升，面临爆炸的风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说，周边地区50000人被要求撤离。
1: 奥兰治县消防局官员克雷格·科维当地时间23号对媒体表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状况比此前判断的严重，救援团队曾认为能通过持续喷水等措施维持储罐温度，但无人机未能准确测量储罐内部液体温度，具有误导性。22号晚，现场应急团队查看了一个一直被水覆盖的仪表后才确认了实际温度。事故现场位于奥兰治县加登格罗夫市一家航空航天制造厂。当地媒体报道说，现场一共有3个大型储罐，出现问题的是1号罐，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这种工业化学品易燃，对皮肤和眼睛有刺激，可导致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损伤。甲基丙烯酸甲酯的沸点为101摄氏度。而目前的测温仪表最高只能检测到100摄氏度，不过当地官员尚未透露他们认定将发生爆炸的具体危险温度是多少。现场应急人员也在排查2号罐的情况，该储罐内装有与受损罐相同的化学物质，应急人员已向2号罐中加入中和剂，该储罐目前结构完好。据报道，周边地区强制疏散范围正在扩大。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0: 美国白宫分管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事务的官员22号说，已经明确告知刚果金和国际足联，鉴于埃博拉病毒疫情，刚果金队必须在完整的防疫措施当中待上21天，否则就会有不能前来美国参赛的风险。刚果金队当天回应称，不会更改既有的世界杯热身赛计划。刚果金队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中与葡萄牙、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哥伦比亚一同分在了 K 组，定于6月17号在美国休斯敦首战葡萄牙队。这是刚果金1974年以来第二次打进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比赛。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2: 北京多云，18到28摄氏度。榆林小雨转大雨，15到26度。南充小雨转中雨，21到29度。昭通多云转晴，19到32度。安庆大暴雨转暴雨，23到28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襄阳小雨，23到26度。泉州多云，26到32度。漳州多云，26到34度。南宁多云，27到35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东京小雨转晴，13到22度。新德里晴，30到42度。迪拜晴，28到39度。河内阴转多云，28到37度。曼谷小雨，28到3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2度。悉尼小雨，15到21度。伦敦晴，19到31度。巴黎晴，18到31度。罗马晴，17到27度。雅典小雨转晴，18到26度。温哥华小雨，13到18度。渥太华小雨，11到16度。洛杉矶晴，14到19度。墨西哥城小雨转晴，15到26度。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3: 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海上风电平台。简单来说，海上风电平台是指用于在海洋环境中支撑风力发电机组并实现稳定运行的结构系统。根据安装方式和适用海域不同，主要分为固定式和漂浮式两大类。2026年5月，由中国三峡集团牵头研发建设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中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三峡领航号位于离岸超70公里、水深超50米的深远海海域，由16兆瓦风机、半潜式浮体平台、新型计泊系统三部分组成。风机叶轮直径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夜间最大高度超过了270米。该海域最大浪高超20米，最高风速每秒73米。中国首次研发应用的新型计泊系统、主动压载系统、智慧监测系统、66千伏动态海缆等新技术，使三峡领航号具备抵抗超强台风的能力。平台安装在一个长约80米、宽约90米、排水量2.4万吨的半潜式浮体上，依靠9个吸力锚，搭配国产高性能聚酯纤维缆和锚链，实现计泊定位。聚酯纤维缆是首次在中国海上风电领域应用，具有高弹性、高强度、耐久性等特点。当机组受到风浪冲击时，聚酯纤维缆可通过弹性变形来吸收波浪能量，削弱刚性冲击。三峡领航号还首次应用主动压载系统，通过自动调节3个立柱水舱的水量来控制平台姿态，降低风机在风浪中的摇摆幅度。据介绍，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以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的清洁电能，可以满足

0: 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南海百科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公元十七世纪，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带着对祖国和善的无限憧憬，踏上了一段跨越崇山峻岭的探索之旅。他沿着丝路古道，足迹纵横大江大河，来到了云南省西部这片神奇的土地。腾冲地处云南省保山市西部，东边是雄伟的高黎贡山，西边与缅甸相邻，是中国通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门户，也是中国古火山较为密集的区域。在这座与缅甸接壤的边陲小城，徐霞客看到了火山地热与青山绿水交相辉映的自然奇观，见证了无数商队在丝路古道上的络绎往来，不禁令他发出了极边第一城的赞叹。
1: 历史上，腾冲是西南丝绸之路的要冲，一直以来都是云南对外交往的门户。在明代的时候，来自中原的汉族人迁居于此，将中原文化深深地烙印在了这片土地之上。因此，腾冲又被称为是一部遗落在边地的汉书。沿着丝路古道，一代又一代腾冲人走出国门，闯荡世界。在长达数百年的岁月当中，多元文化在这里荟萃，形成了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腾越文化。在腾冲，这一座座古镇和村落就是腾越文化传承最好的见证。
0: 在腾冲城的西南，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和顺古镇矗立在一片青山环绕中。它规模不大，但却是云南著名的侨乡。由于毗邻缅甸，和顺人自古以大马帮为交通枢纽，在中缅之间进行贸易往来，逐渐形成了和顺一商一侨一农一儒的独特生存方式。然而，在外闯荡的华侨心中始终牵挂着故乡，他们出资修建宅院，设立宗祠。正因如此，和顺古镇才能历经沧桑，依然完好地保留着传统的建筑风貌。
1: 来到和顺古镇啊，我们就感受到了那一份恬静与淡雅。一座座牌坊、祠堂，还有传统的民居，依山傍水而建。古朴的建筑以及我们脚下火山石的地面啊，都布满了岁月留下来的沧桑印记。虽然说经过了旅游开发，但是这里的商业气息并不是那么浓厚，保留下来的更多是一种悠然闲适的生活情境。的确，这就是一座活着的古镇，大约还有8000多人生活在这里。古镇的清晨，哪里的生活气息最为浓厚呢？当地人推荐我们一定要到菜街早市去看一看。沿着这条巷道啊，朝着人群的方向走去，我们就能够找得到了。
0: 作为曾经的马帮重镇，和顺人至今保留着赶早集的传统。刚从田间归来的农人，将还带着晨露的蔬菜水果在摊位前精心摆放，邻居们在这里相遇，彼此分享着家常。随着晨光的蔓延，糯米粑粑在烤炉上泛出焦香的色泽，稀豆粉的热气开始肆意蒸腾，这便是和顺人一天的开始。
2: 来，这个是稀豆粉粑粑，
3: 这叫杨大妈稀豆粉啊，
1: 生意很红火，有很多客人在这儿。
3: 您好，杨大妈。
4: 哎，
1: 这个就是稀豆粉。
5: 对对对，这就是稀豆粉。古镇呢，很大一部分呢都是早上起来就是吃一碗稀豆粉。
1: 嗯，其实看起来和这个我们常吃的玉米糊糊是很像的啊。
5: 它是用豌豆做的，
1: 但是会搭配很多不同的配料。这个价格是很实惠的，一个这个稀豆粉粑粑套餐是6块钱一套。
4: 哎，6块。来个粑粑吗？是来油条。
1: 当地人最传统吃法是搭配什么？
4: 他们都喜欢吃这个粑粑，这个是大米做的，云南18贵，粑粑加饵块，就是这个。
1: 粑粑加饵块。
4: 哎哎，对。
1: 您给我来一份。
4: 盛一点啊。好的。
0: 在和顺，稀豆粉从来不会缺少食客。当年来自中原的移民，仿照制作米粉和豆腐的技术，将腾冲特产的豌豆熬制成了稀豆粉。这一创新的美食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味蕾，也逐渐成为了文化融合的见证。
1: 刚才张大哥让我们点了两种啊，当地人最喜欢吃的套餐了。
5: 对对对，
1: 细豆粉搭配油条，细豆粉搭配这个粑粑。那像这个套餐搭配起来怎么吃？当地人最喜欢吃的
5: 一般呢，就是把这个粑粑了嘛，先撕开，然后呢，它是这种小片。放在这个边边，
1: 这不是有点像是在店安吃的这个羊肉泡馍？
5: 有点那个相似，
1: 把它撕碎了。
5: 这样，
1: 先放在这个细豆粉里面啊。
5: 然后呢，你可以就是边搅拌边吃，这样。啊，
1: 蘸一蘸，尝尝什么味道哈？那很好吃。
5: 是豆香味是吧？
1: 确实是，而且一入口呢，首先吃到的是豌豆的香和芝麻的香。之后再会夹杂的这个不同调料的这个麻辣鲜香在里面。
5: 你再尝一下，
1: 口感很丰富。
5: 还有一点那个慢慢的那个豆的豌豆那个甜味是吧？微甜味。
1: 确实是，虽然说这个细豆粉看起来像这个玉米糊糊，但吃起来它口感是很软滑细腻的。
5: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它经过了这个过滤了之后呢，又在这个锅里面熬制，口感很细腻。
5: 对。所以这个食品在我们这个地方一直流传下来。它有香和甜的生命力。
0: 走出和顺古镇，我们来到了一家由传统民居改造而成的民宿。大概是民宿主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向我们展示了他为游人们精心打造的旅居空间。
1: 这个露台太棒了，欣赏着美景啊，在沐浴着午后温暖的阳光，真的感觉时间都变慢了。像身后看到这些都是火山吗？
6: 对，和顺古镇周围有五座火山，正对面的那一座是来凤山国家森林公园。这排密密麻麻的房子就是我们的和顺古镇景区。
1: 像这个和顺古镇哈，就镶嵌在火山群当中了。
6: 对，腾冲的山有着十山九无头的说法，也是因为它的火山很多。88处温泉和99座火山交相辉映，是腾冲的特色。
1: 所以说在其他地方哈，这样的景致是欣赏不到的。
6: 对对。
0: 向向来自湖北宜昌，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大城市打拼。多年前的一次腾冲之旅，如同一束光，照亮了他内心深处对于诗意生活的向往。腾冲的自然美景、淳朴的民风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汇聚成一股力量，让他决心在这里定居。
7: 我其实来这儿的时候是一个人来的。在这儿才认识我老公，选择在这儿定居以后，我们才去慢慢发展自己的事业。小孩子出生以后，他也对这儿非常适应。田园的生活他也很爱。
1: 那之后呢，这个生活达到预期了吗？
7: 后面一直在我的理想状态中，因为我每一天折返自己家里和和顺的时候，就路上的畅快的这个交通和路边的这样的一些景色，还有阳光洒到我车里面的感觉，任何烦心事你都会觉得一扫而光。车窗打开，这个微风吹过来，听上自己喜欢的音乐，这个风都是甜的。
1: 像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
0: 在腾冲，向向不仅找到了生活的归属，还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向向一家在和顺租下了一位木匠的老宅院，并用心将这座古色古香的建筑打造成了一间温馨的民宿。
7: 进来坐一下。
1: 像旁边看到的是一个温馨的茶室。平常客人会到这边来喝茶。
7: 对，因为五湖四海的朋友他需要有一个空间，然后进行一些情感的交流。很多人到这里认识以后会相约再去下一个旅居点。对，这种是很多的。
1: 所以说对于我们刚才看到这些叔叔阿姨来说，他们的目的地并不是固定的哈。
7: 对，
1: 今年在您这儿住，可能下一年的时候又会找到云南的其他的一些地方。
7: 对对对，他们会真的把这儿当家，我们会像家人一样，像朋友一样。
1: 那是不是这些年也和很多的客人成为朋友了？
7: 对，是的，我现在去全国各地旅游，我都有接待的点儿。
1: 远方的朋友遍布各地。
7: 是是。
0: 随着夜幕降临，和顺古镇的灯火逐渐亮起，客人们外出归来，大家围坐在火堂旁，在氤氲的茶香中围炉夜话。
1: 其实在民宿哈，这一份悠闲和惬意从白天一直持续到了晚上。白天的时候可以去散散步，晒晒太阳，到晚上呢坐在一起 围炉煮茶，特别好。我觉得大家应该很享受这种来自各地的朋友们聚在一起的感觉吧。
8: 悠闲的生活，
9: 悠闲，
8: 悠闲的慢生活，
1: 悠闲的慢生活。刚才我和向向还在说呢，到晚上的时候啊，看叔叔阿姨们。不同的客人都会回来吃饭，那个时候那种氛围真的像过年一样热闹啊，每天都这样吗？
7: 对，是我们每天都在过年，主要是到这里以后可以吃到这里的味道，然后住到这里的特色的房子，然后还能了解到这里的文化，真的就是像家一样的感觉。
0: 在和顺，时光见证了无数新朋的相识与老友的重逢，也在静默的岁月中雕琢出了古镇质朴纯粹的本色。当夜色渐浓，这一方火塘旁依旧暖意融融，和顺的故事也在一片欢声笑语中不断延续。在腾冲，一直以来都流传着腾冲十八怪的说法，其中第一怪便是九成山头没脑袋，这句来自民间的谚语为我们揭示了腾冲独特的地质奥秘。数千万年前，当印度洋板块向亚欧板块俯冲，产生了剧烈的碰撞，青藏高原抬升而起，这场声势浩大的构造运动被称为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而腾冲恰好位于这条俯冲带上，板块间的激烈碰撞使这里的岩浆活动剧烈，一时间大量的能量被释放了出来，火山爆发，岩浆喷涌，使腾冲成为了独具特色的火山地热并存区。
1: 我们摄制组现在是来到了腾冲海拔最高也是最为年轻的一座火山，就在我的身后，它叫做打鹰山。这是因为它的年轻喷发的年代距离我们相对较近，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能够更加直观地探索到火山的奥秘。走吧，我们出发。
0: 腾冲火山群是中国四大火山群之一，火山多达90余座，它们紧密矗立，形态各异。当发生平静的溢流式喷发，岩浆会从火山口缓缓流出，形成相对平缓的盾状火山或宽阔的熔岩台地。
1: 基本上火山口了啊。
3: 对。
0: 而爆炸式喷发则蕴含巨大能量，碎石、岩浆、火山灰等物质会喷射到四周，堆积形成了圆锥状或马蹄状的火山锥。这些火山活动在冷却后共同构成了这片丰富多样的火山地貌。一路攀爬，我们来到了打鹰山其中一处火山口。
5: 咱们的目的地到了。
1: 大家通过我们周边的环境啊，真的看不太出来我们现在正站在这个火山口正中心的位置，它的这个凹陷好像并没有那么深啊。
5: 对对对，相对来说这个火山锥呢可能爆发的不是那么强烈，所以说四周堆的不是很高。
1: 那其实在这儿呢，我们往远处看，在正对面还是有一座山峰的。
5: 对，
1: 那也是一个火山口吗？
5: 那个就是打鹰山的主山口。咱们打鹰山这喷发的时期呢是到10万年以前，到2-3万年这段时间喷发了4期，最后一期就是在主峰上。
1: 那像2-3万年前的喷发，其实在这个腾冲的火山群当中已经算是距离我们比较近一
5: 些，总的来说是非常年轻的了啊。
0: 尽管周围的环境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深邃，
1: 洞口就在这儿，
0: 但行走在火山口的中心，我们仍能找到岩浆剧烈活动时留下的印记。
1: 刚才李工呢是在这一片火山口的区域啊找到了一块火山石啊，大家猜一下，这么大一块岩石我能不能把它抱起来哈、给大家演示一下。走、很轻松，甚至我还能单手把它托起来哈、
5: 对，
1: 其实看到这一块火山石哈、就想到了徐霞客游记里面的描述了哈、山顶之石色者赤而质轻浮，状如蜂房。其实上面可以看到很多的这样小气孔，就和这个蜂窝是很相似了哈。
5: 对
1: 这种石头就叫做浮石。
5: 浮石
1: 它的密度应

0: 非常非常迅速的就逃逸出来了。
1: 所以说从上面可以看到和蜂窝一样的，它的气孔会更加的密集一些。
0: 对对对，这个呢可能是和它的爆发式的能量有关系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岩浆不是像水一样那种连续的流动出来，它是有间歇性的，这种可能跟它的熔浆的块体的大小也有关系啊。
1: 所以说每一块浮石啊，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才形成的。
0: 对，
2: 就这个位置吗？
3: 在火山口的一处角落，我们还意外发现了一个神奇的风洞口。
1: 其实让我好奇的有两点哈，首先今天的天气几乎是感受不到风的，但是在这里从我旁边的这些草啊，它的摆动就能看出来风还是挺大的。
0: 对，
1: 风从哪里来，这是第一个好奇的点。第二好奇的点，居然吹出来的是热风啊，这是什么原因？
0: 这个要结合我们火山岩地区的一个泉水来解释。在我们腾冲火山岩地区，它出露的泉水呢普遍要比其他地区高那么两三度，所以说很有可能它这个风经过的这个山体啊，本身的岩温要比其他山体的这个岩温要高一点。所以说即使这个风入风口是在相同海拔的这个低气温的地方入的，然后它到山体里边经过这个岩温可能会被加热了，所以从这个出口出来的时候就感到了一点温热。
1: 所以说这个风在山体流动的过程当中可能是被岩石给加热了。
0: 对，
1: 我们感知到的是这种暖风哈。
0: 对对，
1: 真的很神奇。
3: 温热的气流源源不断地从洞口吹出，让我们在这座冬日的火山感到了一丝暖意。李老师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源自一片地下热田的存在。在火山喷发起，岩浆房可以为火山活动提供大量的岩浆。在火山休眠期，火山下方的岩浆房就像一个大火炉，对周围的岩石持续烘烤，源源不断的热能透过大地的裂缝化作蒸汽与温泉，形成一片地热奇观。
1: 现在我们的身旁雾气腾腾，就好像来到了一个仙境一般，但是这个仙境啊弥漫的是硫磺的气息。在旁边我们看到每一个冒烟的地方都是一个泉眼吗？
0: 它也不一定，它有些这个冒出来的它主要是含有大量的水蒸气和硫化氢气体，冒水的地方它肯定就冒气出来，但是有的气体啊它一看在那边它也从岩石缝里边冒出来。
1: 在我们身后这位置哈，那边呢在岩石缝里面是冒着热气的，但是没有这个泉水涌出来。
0: 对，
1: 这是因为这个泉水的压力还不够大吗？
0: 对对对，泉水的水头还达不到那个地方。
1: 在站在这个位置啊，我们环顾四周全部都是这样的热气儿哈。
0: 对，
1: 那证明这里的地热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0: 是啊，你看地下是不是有
1: 都是热的
0: 啊，
1: 我好暖和，
0: 就像地暖一样是吧。
1: 因为冬天啊我们来到这个背阴面啊还是有点凉的，我手是冰的，放在这个地面上面好舒服呀。所以我们沿着这个廊道往上走，就走在一个天然的地暖上了，是不是？
0: 对，因为热海这个地下的热水的温度是达到了200多度，它这个地热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4: 泉水的这个动力还不足以让它涌出来。
3: 沿着蜿蜒的步道继续前行，身旁的热泉交织喷涌，在一片云蒸雾绕下暖意融融。李老师向我们介绍说，在热海80余个温泉群中有10个水温达到90摄氏度以上，而其中最壮观的还是要数一口直径长达6米多的大滚锅。
1: 在前方看到的就是一口烧着开水的大锅，这是热海最著名的大滚锅。
0: 对对对，
1: 站在这儿什么感觉呢？好像是在冰天雪地的北方，我们推开门走进了一个澡堂子一样，全部都是这个热气腾腾的，像理工的这个眼镜上就是一层雾气了。看这个大滚锅里面的泉水啊是一直在沸腾的，那就证明它的这个温度是很高的哈。
0: 对，
1: 能达到多高？
0: 90多度。
3: 站在大滚锅旁，碧水翻涌，雾气冲天。李老师告诉我们，在地下高压的条件下，水蒸气和其他气态物质会溶解于岩浆之内，而当岩浆上升压力减小时，这些挥发物质就会冷凝成热水，在地温较高时涌出地表，形成热泉。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18到28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广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成都小雨，22到32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海口多云，26到37度，三亚多云，28到33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8到35度，桂林阵雨，25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5到34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河内阴转多云，28到38度，吉隆坡中雨转阴，25到31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其实在这个大滚锅旁边啊，待了没多一会儿，我和李工都已经出汗了。
3: 对，
2: 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热浪扑面，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3: 就是地下
2: 是很暖和的。
3: 咱们这个地面啊，差不多到50度了，
2: 甚至说摸的时间长了都有点烫手啊。所以说啊，大滚锅这一片的地暖啊，烧的还是不错的。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啊，下面的这个管道是非常多、错综复杂的？
3: 对对对对，而且它这个是到地表的热显示啊，非常强烈。在咱们国家高温地区主要有两块，一块呢就是在台湾地区，另外一块呢就是在滇藏地带。滇藏地带大部分是在西藏，然后在咱们云南就有滇西腾冲这块只有高温。这个高温的这个地热系统的产生呢，就和下边残留的岩浆囊是有直接的这个关系的。
2: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温泉啊，都是火山的馈赠了。
3: 对对对对。
4: 在腾冲，平静壮丽的火山群虽已归为沉寂，但暗藏地下的热能涌动却从未停歇。昔日的火山活动不仅赋予了这片土地丰富的地热资源，也塑造出了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让我们有机会在科研工作者的帮助下得以破译腾冲火山的奥秘，倾听它热烈而磅礴的过往。在群山间遇见龙鳞，探寻滇西大地万物共生的神奇与美妙，走进山水间的古老村落，感受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5: 哇，太厉害了，6米开外啊，就是一发击中。
4: 山河锦绣看中国，滇西秘境冬日画卷正在播出。沿着蜿蜒在云南西部的中缅边境线，我们来到了一座山川静美的小城龙陵。龙陵位于云南省保山市的西部，地属滇西横断山脉南沿的高黎贡山山系，全县98%的土地都是山地，形成了山高谷深、丘陵起伏的地貌特征。温暖的阳光洒向重重山峦，唤醒了山间一座座古村落，23个民族在此和谐共居，让我们不禁放慢前行的脚步，感受这座边城璀璨的多民族文化。
2: 沿着盘山公路车行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也不知道究竟我们翻越了身后的多少座大山。现在呢，是来到了勐诺镇。 在我的身旁可以看到芭蕉、甘蔗、木瓜、菠萝蜜等等果木郁郁葱葱，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派亚热带的风光。的确，这里是龙陵气候最为温和的地方，世代生活着来自于南方的傣族同胞。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目前勐诺镇的众多村落当中已经拥有了两个国家3A 级的旅游景区。那今天我们要去往的大寨社区呢，就是景区中的核心地带。哦，就是我身后看到的这一座高低错落的村寨，据说寨子里至今还保留着非常浓郁的傣族风情。
4: 沿着干净整洁的道路穿梭于村寨间，一派南国风光映入眼帘。古朴的傣家宅院在绿树掩映中错落有致，阳光穿透云层，温柔地洒向广场中心载歌载舞的人群，为这座独具风情的傣家村寨镀上一层金色的光晕。
2: 刚才在很远处啊，我们就听到了这个锣鼓声了，看这个广场上多热闹。这是在跳象脚鼓舞吗？
6: 对，就是也是我们的嘎呀，它就是象脚鼓舞的一部分啊。
2: 今天也不是什么传统节日啊。
6: 不是，
2: 为什么会在这广场上来跳起来？
6: 就是我们这里不是一个3A 级旅游景区，有游客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自发的来这里跳的。
2: 几乎是在旺季的时候，天天这边都会有演出的哈。
6: 是的，是的。
4: 嘎秧舞是傣家人在丰收时节表达喜悦和感恩的一种传统舞蹈，通常是由男性舞者击打象脚鼓，并配合充满力量的舞姿引领节奏。女性舞者则随之轻盈地移动脚步，手臂也在古典的韵律中优雅摆动。在一派欢乐氛围中，我们被嘎秧舞的魅力所感染，不由自主地融入其中，与傣家人一同在舞蹈中释放内心的喜悦。
2: 我发现啊，跳这个嘎秧舞啊，找节奏得找半天，这个舞步一旦捋顺了之后啊，就能够跟着跳起来了。就甭管我的这个姿势标不标准哈、其实融入到的就是这个热烈的氛围当中。我之前听说好像跳这个象脚鼓舞、跳这个嘎秧舞的时候，如果鼓点不停会一直跳下去，是吗？
6: 一直的跳、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游客呀还有当地的老百姓都会加入到里面来、就是一个嘎秧大联欢。
4: 卢大姐说，每当旅游旺季临近，村中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利用农闲时间自发组织排练嘎秧舞，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热情演绎为远道而来的游人们献上最真挚的欢迎。结束了嘎秧舞的排练，大家来到了陀螺广场，这里正在为即将举办的赛事进行预热。
2: 5米左右啊，甩出去、哎呀，差一点。看这个橡胶垫上面啊，就这个陀螺转的都是一个一个小坑了。用了很久了吧？
7: 很久。
2: 我先看一下这个陀螺什么样吧。哦，好沉呢、就纯实木的这种陀螺。
6: 它也是实心的。

0: 就是它的密度会比较大一点啊，还是很有分量的。在下面呢，同样是用一个这样的小钢珠哈，
1: 是的，
0: 镶到里面就可以旋转起来了。嗯，这是手工做的吗？
1: 就是手工做了以后，然后再配合上这个小小的这个机子，还有这个沙。
2: 刘大姐说，打陀螺起源于远古时期的狩猎活动。那时傣族先民们为了训练狩猎技能，使用木材制成陀螺，通过击打使其旋转，以此来模拟猎物逃跑的场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训练方式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娱乐活动，无论是男女老少都能享受打陀螺的乐趣。
0: 厉害，一发就击中目标了。我看明白这个规则了，就是先用这个陀螺在橡胶垫上面旋转起来哈，然后这个选手呢
1: 剩下的这三个
0: 用陀螺甩出去，看能不能击中它。
1: 对，
0: 击中了就算赢
1: 了，击中了就算赢，就积分了。
2: 卢大姐告诉我们，打陀螺看似简单，实则需要运用到多种技巧。在保证陀螺旋转稳定的同时，还要使其在投掷时具备攻击性。
0: 迫不及待了啊！我现在让它停了，迫不及待我来学一下。
1: 要试一下，老师要学一下。
0: 就是逆时针。
2: 在大姐的示范下，记者先尝试着学习甩陀螺。
3: 往后拉。
0: 好。
3: 往后拉。
1: 哎，有一点点感觉了，
0: 有一点进步了，
1: 有一点点感觉了。
0: 我再试一下，往回拉，甩的瞬间。
2: 这个动作需要先利用陀螺自身的重力回转，然后再顺势甩出。哦，
0: 我觉得是巧劲儿很重要，用这个巧劲儿呢，轻轻的把陀螺
1: 放下去，然后再拉，
0: 再往回拉，给它一个动力，它就转起来了。啊，我明白了。
2: 在记者逐渐掌握甩陀螺技巧的同时，陀螺广场上的友谊赛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其中一位选手以卓越的力量和协调性成为了全场关注的焦点。哇，
0: 太厉害了，六米开外啊，就是一发击中。
2: 这精彩的一击令在场的所有人都赞叹不已。
0: 再来一次。
2: 大家都没想到这样瘦小的身体能爆发出如此大的能量。鲁大姐告诉我们，小月虽然体型苗条，但骨子里透着一股干劲儿，对于击打力度控制得特别好，这使得她经常在村中举办的陀螺比赛中脱颖而出。
0: 在过去的时候，这个陀螺一般都是男性来玩的，是不是？
1: 都是男性
0: 的。那什么时候开始女性加入进来了？
1: 其实可能以前也有，但是他们就不好意思展现自己。嗯，大概也就是2016年开始，他们就开始施展他们的才华了。
0: 哦，那上一次的比赛呢，有没有获胜？
1: 绝对获胜呀！
0: 啊，胜了哈，太谦虚了，太谦虚了。有您这样的种子选手，应该是碾压式取胜，是不是？
4: 别的寨子也有，像我比我厉害的也有。
2: 打陀螺运动在傣族村寨非常常见，在重大的节庆和重要的场合都会有这项运动，每年大量的游客慕名而来，打陀螺也成为最受欢迎的旅游体验项目之一。近些年来，随着大寨社区在乡村旅游中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在村中的活动中崭露头角。他们不仅在多种竞技比赛脱颖而出，更是团结一心，成为了美丽家乡的守护者。在龙陵追踪神秘可爱的飞石叶猴，了解他们的生活和种群故事。
5: 拍得很清楚，这是在吃果实呢，是吧？嗯嗯，
6: 对。
5: 哎，他一边吃，现在在望着我们，
7: 嘴巴是不停的，
5: 真可爱，圆圆的大眼睛。
2: 探秘高黎贡山，领略这座世界物种基因库。万物共生的神奇与美妙。
8: 我们小奎山保护区它是高黎贡山的展演部分，这一体的气候还有丰沛的降雨呢，形成了这个地方是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2: 山河锦绣看中国，滇西秘境冬日画卷正在播出。亿万年前，欧亚板块和印度板块在漂移中相遇，经过漫长的碰撞挤压，一道纵横600余公里的褶皱冲出海面，将大地缝合，形成了雄浑壮丽的高黎贡山脉。 超过4000米的巨大垂直高差和跨越5个纬度带的立体

0: 为不同演化背景的动植物提供了多样的生境。因此，高黎贡山脉也被称为世界物种基因库。为了探寻这片神秘的生物多样性宝地，我们来到了位于高黎贡山南沿的龙岭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听说管湖站的护林员追踪到了一群可爱的生灵飞氏叶猴。
1: 那我们听说昨天护林员是在山里面找到了飞氏叶猴的群落哈，所以今天一早我们赶到了管湖站。那现在护林员呢又进山了吗？
2: 现在护林员又进山了，昨天是已经跟踪到了这群飞氏叶猴的这一个群落，现在呢是护林员又正在寻找这一群猴子啊。从昨天找到的地方呢是沿着它日常一些活动的一些线路们再跟踪一下看看。
1: 那从你们日常的观测来看啊，现在在保护区大概是有多少个群落？
3: 有两个群落，总的来说是一个群落就是现在跟着这一群就是有可能有30只左右，另外一群也是30多只。
1: 所以昨天发现的是其中的一个群落。
3: 一个群落。
0: 通常野生飞氏叶猴踪迹难觅，幸运的是这个家庭群在寻找食物时被护林员观察到了。在管护站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沿着一条小路深入山林，与发现猴群的护林员会合。
1: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片山林啊，植被长得非常的茂盛，环顾四周啊，很容易迷失方向了。我现在都不清楚我们刚才到底是从哪条路走下来的，所以说护林员他们到底在哪里发现了这个猴群呢？我们也找不清方向了。刚才杨站长是和护林员通了个电话哈，是让他通过微信把实时定位发在手机上面。橙色的，这是我们的位置是吗？
4: 这是我们的位置，现在是护林员的位置啊。刚刚我们下来这一段路的应该到一半，
1: 我们刚才从这儿下来的。
4: 对，我们还是要沿着山脊继续往下。
1: 我看一下大概的位置，应该是这个方向是吧？还得往下走，
4: 还得往下走。
1: 距离不远了，走吧，我们继续出发。
0: 沿着定位指示的方向，我们继续深入山林。
4: 现在开始就要声音要小一点了，我们已经离猴群不远了，我们要声音小一点，然后惊扰到猴子。
5: 好啊。
0: 在经过半个小时的攀爬后，我们终于与护林员会合。
1: 你好，你好，你好，大哥，辛苦了，辛苦了。早上几点钟出来的？
6: 我们7点多。
1: 那像昨天发现的这个猴群，也是在这个位置吗？
6: 也是在那个方向过夜了。
1: 他们会在那过夜。因为它是一个昼行性的动物，所以说夜里的时候，它如果找到了一个栖息的场地，它基本上不会挪地的。
6: 不会。
1: 所以说今天你们按照昨天最后发现它们的一个地点，先寻找到这个位置的哈。然后刚才呢是在哪看到它们的？
6: 刚才也在山里。
1: 离我们远吗？能判断出来吗？
6: 不远，就100多米吧。
1: 只有100多米啊。好，您带我们过去看看。
0: 陈桂英是小黑山保护区的一名护林员，追踪飞氏叶猴已有11年的时间，对这片山林的地形十分熟悉。很快，他就凭借丰富的经验锁定了猴群的位置，并帮我们找到了适合拍摄的观测地点。经过耐心的等待，树林中传来沙沙的响声。
1: 在前面有一只跳下来了。
0: 一道道灰白色的影子从中飞快地闪过，飞氏叶猴如约而至。
1: 拍得很清楚，这是在吃果实呢是吧？
6: 对。
1: 怪不得刚才沿途只听到声音，没有看到它们的身影。因为它们的这个毛发是这种青灰色的，和这个树枝啊，包括这个土地的颜色都很像，所以是它们的保护色，不容易发现它们。哎呀，这吃的多香啊！这抱了一个什么在啃啊？
6: 鸡血田的种子。
1: 感觉很大一块儿。
6: 最近的也是这果实的。
1: 它一边吃，现在在望着我们，但是也没有停下吃，嘴巴是不停的。真可爱，圆圆的大眼睛。然后呢，就在这个
0: 树枝上。通过摄像机，我们终于见到了灵动可爱的飞氏叶猴。一双漆黑的大眼睛配上蓝色的眼圈，让它们看起来如同化了妆，呆萌中又透着淡淡的忧郁气质。飞氏叶猴又名灰叶猴，属于灵长目猴科叶猴属，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云南以及东南亚部分国家，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飞食叶猴是典型的树栖动物，拥有卓越的攀援和跳跃能力，平时大都在林冠上活动，极少下地，以植物嫩叶、花、果为主食，极少有偷吃庄稼或其他农作物的不良记录，因此当地人都十分喜爱飞食叶猴，并会亲昵地称它们为小乖乖。
1: 之前陈大哥说哈，追踪这个飞食叶猴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和他们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哈、那这个猴群当中，您能分辨出来到底谁是哪只吗？
6: 能分出来，这脸部看到我就能分出来。
1: 那像刚才我们拍到这只是，
6: 这是蓝嘴吗？
1: 它的嘴巴是怎么？是受伤了吗？
6: 受伤。
1: 什么原因？
6: 整猴给我们打了受伤了。
1: 争猴王的时候受伤了。
6: 对。
1: 那所以说刚才拍到的这一只烂嘴，它现在已经不是群落中的猴王了。
6: 不是。
1: 那现在的猴王是哪一只？
6: 就是那只尖头。现在猴王那只尖头了。
1: 尖头。那您的相机里面之前有拍摄过吗？
6: 有。
1: 给我们来看一下。
0: 护林员们在巡护过程中总是背着相机，随时记录下猴群的活动。从相机中我们看到了尖头猴王。
1: 果然是这个猴王哈、看起来就很神气、炯炯又有神，乌黑的大眼睛、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发型不太一样哈、好像梳了一个墨西干、怪不得叫这个尖头哈、
6: 毛发比一般的黑色
5: 流行的那个发、
1: 而且很神气的哈、它像这只猴王它几岁了？
6: 可能5岁左右吧、
1: 5岁左右、5岁对于他们来讲应该是属于青壮年的时期、
6: 真是青壮年的时期、
7: 不是说
0: 飞食叶猴的寿命大约是25年至30年，大约在4岁半时成年，成年后的雄性会参与到猴王竞争中。刚满5岁的尖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在他打败了老猴王后，成为这个家庭新的猴王。就在不久前，这个大家庭还迎来了一只小猴子。
1: 最忠心的呢，就是猴宝宝了。
5: 那个呆萌的眼睛看着你、
1: 非常可爱，通体是这个金黄色的啊、其实和这个妈妈她的毛色产生了非常鲜明的一个反差。
0: 飞食叶猴的幼崽在每年的10月份到第二年的3月份之间出生，他们要经过大概6个月的成长之后，毛发才会从面部到四肢逐渐变成灰色。
1: 那我们刚才看到的小金猴什么时候出生的？
6: 15天前不？
1: 就是半个月之前啊、那还是个小宝宝呢，因为在妈妈的怀里、那他的爸爸到底是谁知道吗？
6: 他爸爸衣服上大概就是那是以前的老猴王，那是现在嘛已经体干出去了，不在了、
1: 就爸爸已经不在这个群落当中了、那您怎么判断出来他的父亲是老猴王？
6: 说发情的时候衣服上是老猴王，他经常在一起。
1: 就是发情期的时候、发现老猴王和这只母猴经常在一起、这是您的判断啊、
0: 近些年来，龙岭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一直致力于飞食叶猴等野生动物栖息环境的修复和保护工作。随着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和食源不断丰富，飞食叶猴的种群得到了恢复性增长，已增至10群350只左右。
1: 其实保护区成立之后啊，这些年我们看到的一些成效还有成果，其实都和保护站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哈。那除了这个飞食叶猴之外呢，没有一些意外的收获？
4: 当然，像我们小黑山保护区嘛，它是高黎贡山的南沿部分的嘛，它的海拔最高是3001.5，最低海拔是到600，它的落差是在2400米的嘛。这个立体的气候还有充沛的降雨呢，形成了这个地方是非常丰富的这个生物多样性。
0: 在龙岭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内，精彩的不只是这些可爱的小动物，在保护区工作人员和科研人员的共同守护下，还发现了多种鲜为人知的植物种类，其中有刷新了中国球兰属物种记录的新物种高黎贡球兰，恐龙时代的活化石梭罗，美丽而漂亮的濒危物种大理凯兰，消失83年后重现的中国特有物种顺宁小布，这些珍贵的动植物以它们独特的方式记录着高黎贡山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为这片土地增添了生命的奇迹。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

0: 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三沙 FM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海上风电平台。简单来说，海上风电平台是指用于在海洋环境中支撑风力发电机组并实现稳定运行的结构系统。根据安装方式和适用海域不同，主要分为固定式和漂浮式两大类。2026年5月，由中国三峡集团牵头研发建设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中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三峡领航号位于离岸超70公里、水深超50米的深远海海域，由16兆瓦风机、半潜式浮体平台、新型计舶系统三部分组成。风机叶轮直径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夜间最大高度超过了270米。该海域最大浪高超20米，最高风速每秒73米。中国首次研发应用的新型计舶系统、主动压载系统、智慧监测系统、66千伏动态海缆等新技术，使三峡领航号具备抵抗超强台风的能力。平台安装在一个长约80米、宽约90米、排水量2.4万吨的半潜式浮体上，依靠9个吸力锚，搭配国产高性能聚酯纤维缆和锚链，实现计舶定位。聚酯纤维缆是首次在中国海上风电领域应用，具有高弹性、高强度、耐久性等特点。当机组受到风浪冲击时，聚酯纤维缆可通过弹性变形来吸收波浪能量，削弱刚性冲击。三峡领航号还首次应用主动压载系统，通过自动调节3个立柱水舱的水量来控制平台姿态，降低风机在风浪中的摇摆幅度。据介绍，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以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的清洁电能，可以满足2.4万户3口之家全年用电。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南海百科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2: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一位陪读妈妈携手丈夫，从守护自家孩子出发，做起了少儿运动相关的小事业，没有宏大的愿景，只专注于孩子的小小成长，让他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勇敢与自信。夫妻同心，把对孩子的爱变成了一份温暖的小美好。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聆听这位普通妈妈在陪伴与创业间的温暖故事。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为您请来的是海南一家运动成长中心的主理人白玉然，我们来欢迎她。玉然你好。
7: 你好。你来这个海南之前，你是在哪个城市做什么工作的？也是和这个体育运动相关的吗？
8: 哦，不相关，我来这个城市今年就14年了。14年前我是在河北石家庄，那是我的老家，我在那边是做这个服装的生意，做了有10年。
7: 那什么时候你会发现跟运动是有一些连接了？
8: 因为我们来到海南以后呢，我爱人是学体育的，但是刚来那几年我们也没有做这个行业。后面不是疫情了吗？疫情后大家在家里挺无聊的，但是我们家就特别热闹，每天各种什么踢脚靶，什么跳绳，反正就各种整各种运动，就是或者爸爸做俯卧撑，那会儿我们家妹妹还小，妹妹在爸爸身上那个背上趴着负重，爸爸做俯卧撑。我就觉得我爱人他挺喜欢这个，就是跟孩子在一起互动，去做一些这种运动类的。
7: 方便问一下，是当初为什么会来到海南吗？
8: 当初来海南的时候就为了这里的蓝天白云，然后还有这里的萤火虫，这里能看到彩虹，这里每天都可以去海边。当初是我爱人先来，他比我们早来1年，那会儿我们家两个孩子，两个女儿，姐姐那会儿5岁，刚幼儿园大班，妹妹还在肚子里。然后他就想让我们定居海南。我就觉得为什么要去那里，因为要换一个城市，那我的生活就要重新要开始，我的事业也要重新开始。当时我其实是不想来的，但是我爱人就说了，因为这里孩子们晚上可以看到萤火虫，下过雨后可以看到彩虹，晚上还都还可以看到星星。那会儿在石家庄河北的那个天气是很少能看到星星的。
7: 都是很浪漫的人。当时就是因为这些，比如说星星啊、萤火虫啊这些自然景观，最后说服了你是吗？
8: 对。
7: 其实你刚才也提到了你是做服装方面的嘛，然后从河北到了海南之后，意味着你要放弃你自己的事业，在这一方面你当时有没有过挣扎？
8: 挺挣扎的，因为我在老家那边那会儿生意做的也蛮顺利的，然后也拿到了很好的结果。对于我来说，要来海南这边，就是我们自己来，家里人首先也不可能马上跟我们一起过来这边生活，像我的公公婆婆或我爸妈，需要我自己带着两个孩子然后到这边生活。其实很多东西你都是挺纠结的。就但是我爱人他很坚定，他很喜欢这里，然后哎呀，我们觉得那也不能两地分居，他说的都是为孩子很好的，就说服了自己就来了。
7: 刚才你也说了，其实是丈夫先到海南，然后他发现这里很好，然后最主要的是适合孩子们的成长，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来到海南之后，最先开始你们是在哪一个城市的？
8: 我们就在海口。我们最早扎根就在扎根了海口的西海岸片区。
7: 是因为创业的这个原因才换了一个城市吗？
8: 不是，就是因为我爱人先来海南这边，因为他是先是跟着家里的亲人一起到这边来创业的，然后先来这边，他就觉得挺好。我们来了以后，一开始就扎在了西海岸，是因为

0: 是西海岸，也是新区，然后也是蛮舒服的，离着海边也很近。
1: 嗯，
0: 因为北方人刚到海南来，就对海边就是那种天天去都不烦的那种，那种感觉。新区这边感觉路也宽，然后景也美，人也少。
1: 现在你们的城市是在哪里？
0: 现在是在澄迈县，澄迈县老城镇，也离着海口也很近，就在海口的西边，从这里到海口也就15到20分钟。
1: 啊，那很近，其实没有很大的这种变动。
0: 哎，对。
1: 嗯，
0: 当时搬到这边是因为当时我的两个女儿，要选择那个学校，在选择学校的时候，这边有建新的学校，这个新的学校的教育理念是我们比较认可的，然后孩子就从海口转到了澄迈上学。
1: 真是听到这里，我觉得为人父母是真是不容易，你们的每一步都是在为孩子做打算。
0: 啊，是。对，那个孟母三迁其实挺有深刻
1: 生动的一个诠释。
0: 对对，
1: 嗯，对，你们搬到了这个澄迈之后，因为孩子在这里上学，才在这里开始运营这个运动成长中心的吗？
0: 对，是孩子刚到这边上学，也是赶上了疫情，那会儿疫情还没有结束，孩子就没有场所去运动嘛。我爱人就会带着几个孩子，就朋友家的，我们认识的，然后就会在小区的那个空地或者架空层，然后带着孩子们去运动运动。但是呢，一遇到这种刮台风啊，包括夏天又有蚊子又很热，就得停下来。澄迈老城这边也没有这种体能馆，当时看到我爱人，他也对这个事情他很喜欢，就是他跟孩子在一起的那个状态，我感觉是我跟他认识那么多年以来是他最享受的一种状态。然后哎，我就说我们自己开一家这个运动馆吧，他说行啊，然后我们就在老城这边就去找地方，然后看很多地方也都看了，就看到了我们现在开运动馆的这个位置。哎，我们俩就都挺喜欢，因为它前面有一条河，然后门口停车也很开阔，然后它的铺面的层高都有6-7米的层高，就是里面也是很开阔。
1: 觉得你们二位的这个每次选择的想法都非常纯粹，一个是为了大自然的景观，第二个是看丈夫和孩子们互动的这个状态特别好，我就决定去创业，也不是说我为了挣钱或什么的。
0: 哎呀，我觉得真的，但凡是生意人都不会选择在疫情期间去创业的。
1: 啊，对，
0: 那会儿怎么想到在疫情期间去开实体店去创业，人家那会儿都在关门关店。我们当时就选好店铺，然后就开始找设计师，就开始装修，装完疫情都还没结束。
1: 当中你们没有意识到疫情还没有结束，有可能你们招不到生吗？
0: 没有，完全没有。所以我现在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们当时但凡是个生意人肯定都不会这样干的，万一疫情要拖了很多年呢。这个运营成本，因为你开实体店，你的实际的你的租金它是摆在那里的，就是各种的水电的这种开支，它的消耗，
1: 当时
0: 一点都没想。
1: 这个场地大吗？
0: 这个场地分1楼和2楼，一楼就是它要从1楼要上去，一楼差不多有90多平，孩子们的训练运动主要是在2楼，二楼就是有300多平，
1: 租金可想而知，即使是在疫情期间我觉得也不低吧。
0: 也不低。现在想想，我们那会儿从来没有想过它多长时间回本啊，多长时间我们可以这个运营的能够盈利呀、好像那会儿从来没有想过，没有一点点的想过，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想着后怕，就那种感觉。
1: 可能就是心态好的人看不见特别大的困难。问一个问题，就是创业的初期你遇到的第一个难关是什么，怎么熬过来的？我觉得你们夫妻俩的这个心态特别好。第一个吧，是就像你说的，但凡是想为了挣钱，一个生意人绝不会在疫情那会儿去选择去创业。就像你说的，我需要很大的成本的投入，你们连这个问题也没有考虑到。但是我同时现在又特别好奇，那你们觉得在你们当时创业的初期最大的难关是什么呢？
0: 好像是顺其自然的就这样，然后一天一天的这样滚动着走。既然创了业了，然后既然要选择开这个店，钱都要交了，就要装修。装修完了，那你就要开门营业。开门营业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还是家长催着我们说，你们不要搞得那么细致了，因为那会儿疫情期间孩子们也没有办法出去嘛，就是啊，说赶紧把孩子送过来让他们运动。 然后我们还是被这样催着，然后就开始有几个身边很要好很认识的朋友的孩子就一起来，也没有想着如何去招生啊，做宣传呀、啊、做什么营销啊，就这个完全一点点都没有，
1: 自然的累积、
0: 就是、对，大家有需求那我们就开课，然后就开始上。那每次上课的时候就是我爱人上课，那会儿招人都招不到，其实
1: 就你们俩吗？
0: 对，就我们俩，我爱人上课、嗯、我就去给孩子们去拍一些视频，做一些记录，拍一些照片、嗯、对，就是这样。
1: 你现在回忆看来啊，从你们有这个想法，当你说出那一句要不我们开一个运动馆吧，从这个想法、嗯、你们达成了一致之后，到最后正式被其他家长催着营业了，这中间经历了多久的时间？有两三个月吗？
0: 哦，不止哦、嗯、因为要谈这个房租、
1: 嗯、
0: 还要装修设计，还要、嗯去装修，好像都大半年，因为在疫情期间他还经常要停工、
1: 嗯、我想起来最初你提到就是疫情期间可能你的丈夫带着小区的其他的孩子在小区的空地上跑步、
0: 嗯、
1: 然后现在有了你们的这个运动馆之后，那这些原本跟你丈夫一起跑步的孩子们还会愿意付费去到你们的运动馆吗？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周围的是熟知的家长，那可能我觉得更大程度上也是当地的朋友了。
0: 嗯，
1: 等到说让他们付费进入到这个运动馆，让孩子们过来，这个转变当中，你的心理上和这个那些家长们的心理上有没有什么觉得好像有点局语的，就是觉得
0: 没有
1: 没有是吧？
0: 好像大家也都是很自然，因为你有了场地，你的投入的成本是在那里的，大家好像就很认可你这个人。我爱人姓魏，很认可这个魏教练魏老师，那会儿就已经开始叫魏老师魏教练了。
1: 嗯，
0: 那还大家觉得把孩子交给他很放心，
1: 嗯，
0: 好像也没有这样的中间的这种隔阂呀，或者说这样尴尬的
1: 难以开口的这个
0: 啊、也没有，都是这种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一位陪读妈妈携手丈夫，从守护自家孩子出发，做起了少儿运动相关的小事业，没有宏大的愿景，只专注于孩子的小小成长，让他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勇敢与自信。夫妻同心，把对孩子的爱变成了一份温暖的小美好。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聆听这位普通妈妈在陪伴与创业间的温暖故事。
1: 你们是值得信任的，原因在于说，就像我刚开始聊的，在疫情期间你们选择创业，那么难的时候你们选择创业了。那如果我作为一个家长把孩子送到你这儿，我觉得不太会担心啊，你们会关门歇业。
0: 哎，
1: 那么难的时候你们都已经选择了创业。
0: 好像身边了解我们的人就、他们知道我们就是没有那么多复杂的那种想法在里面。
1: 你现在看来海南的这种气候，包括家长的观念啊，还有当地的这个市场环境，对你做这个少儿运动有哪些优势呢？我觉得在这个气候方面肯定是最大的优势。作为我来说，我生活在北方嘛，我到冬天、天气但凡开始凉了，我就是觉得出门运动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
0: 嗯，
1: 哪怕你是到一个室内，你要涉及到换衣服，
0: 对，
1: 出汗之后你是在里面选择洗个澡然后换上衣服出来呢，还是说你就闷着汗穿上羽绒服回来，好像对身体都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在冬天的时候我就处于一种、
0: 我就干脆不动，
1: 对，不动了，或者自己在家运动。但是海南就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海南一年四季然后都可以去享受你的运动，不管是户外还是室内。所以我们每年假期也有很多北方来的家庭，然后带着孩子们来这边过暑假的也有，然后过寒假过春节的都有，好多北方来的就到这边先给孩子找个地方去运动。
1: 嗯，
0: 我觉得现在大家对孩子们运动啊体能这个事儿是非常重视的、就是、
1: 对，我刚才听到了，就是你也提到当时周边的家长朋友们催促你们开始营业，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家长他们对于孩子们的这个运动是怎么样一个看法呢？
0: 因为我们这边是一个私立学校，大部分的家庭都是从岛外过来的，全国各地的都有，甚至有一些国外的朋友，就大家来了以后不卷学习，都在卷各种的这个 综合素质方面的东西给孩子们，就是运动是必须的，就是不管你搞哪个运动，孩子，但是你必须得有一项运动。
1: 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0: 身体就是人的一个根基，把这个根基扎好了，其实我们都相信未来孩子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大环境的一个变化，我觉得孩子们都会有这种很强的抗挫折的能力和适应生存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
1: 我觉得运动不仅是强身健体，它更多的也是培养孩子们一种不屈不挠的运动精神。
0: 是的，我们在我们的课堂中带孩子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去培养孩子的这种心理层面的这种坚韧的品质。其实外在的这个身体的能力，你的核心力、爆发力、柔韧性也好，灵敏性也好，我们通过训练是很快可以练出来的。但是心理上的这个层面的这个东西，它是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去磨练的。
1: 接下来，我想跟玉然聊一下，就是你们这个运动中心主要是给哪些孩子提供哪些运动课程？我关注到你们的公众号有一个特别吸引我眼球的，就是跑酷。跑酷其实在我以前看的视频当中，我觉得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它的风险很大，不是一般人都能够去挑战的，一定是要在有专业指导下进行的。为什么会选择这么难的、有挑战性的运动呢？
0: 这个跑酷呢，我们当时做的时候，其实大家经常听成跑步，然后我们每次都要去解释是跑酷，不是跑步。因为跑步对于有一些小朋友来说，他会觉得很枯燥，就是别说小朋友，对于我们成人来说，也是很难去坚持的一件事情。他会偏单一、偏枯燥嘛。跑酷确实我们在网上最早刷到的一些视频，都是国外嘛，最早就比较早的这些视频，都是在户外，像飞檐走壁一样。对，那个确实比较风险性挺高的，那要有一定的这个积累和能力的这种大神们，然后去挑战的。然后到国内以后呢，然后大家就会把这个跑酷演变成了室内的一种体能的运动，
1: 哦，你们这个室内的，
0: 对，我们是室内的，我们也有室外课，但我们更多的是室内，因为它要借助一些器械，因为小朋友上课，我们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在室内的话，我们的下面的地上的这种保护垫也是要做得非常完善。第一呢，室内的话，保护垫做得很完善；第二呢，就是我们室内，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器械的这种利用和变动，就会很多元化，孩子玩起来。我们也发现，孩子们很喜欢这项运动。
1: 你刚才用了这个"玩儿"这个字啊，他觉得好像也不是说特别枯燥，在这种运动的环境当中，还是会比较侧重于激发孩子们的兴趣点。
0: 对，孩子们非常喜欢，他们就感觉就是像在翻越障碍，他们在挑战他们自己的一个个障碍，就像闯关一样，他们闯关以后，他们会很兴奋，眼睛里会放光。
1: 对，那除了这个跑酷之外，这个运动中心还有哪些运动课程呢？比如说，我要送一个孩子进来，你们会怎么根据他来设计这些运动课程？
0: 如果孩子的身体能力属于一个特殊情况的，我们会有这个量身的打造。大部分孩子身体能力如果没有一些特殊的需求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表现的话，我们就会跟着小朋友们的班课，让孩子们一起玩起来。因为孩子也是需要互动的，他需要互动，孩子们需要交流，他们需要有一些游戏参与进去，还有一些竞技类的东西，他们要去给到孩子们。孩子们和孩子们一起上课，他们就会更加的有这种团队在一起，他们有交流，他们会更加的有收获。
1: 这些孩子基本上是在什么年龄？
0: 最小的是3岁，3岁多。
1: 3岁多，他是主要是做什么运动呢？
0: 就是一些小豆丁，我们先从孩子的这种下肢力量、跳跃呀、下肢力量啊、爆发力呀，要先给孩子们去扎根。然后呢，就是孩子们的一些上肢力量，因为我们是在后面1年吧，然后加入了器械，它就是有这种吊环。还有这种像云梯还有一些这种飞轮
1: 哇，你们这个投入很大，我觉得。
0: 对，这一部分投入挺大的，所以说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就是那会儿也是疫情后，然后我们国内就在生产这些器械，我们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厂家，决定要上这样的器械，就觉得第一这个很好玩，第二呢孩子们也很需要。运营的这1-2年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孩子们上肢力量比较弱。确实，我们上肢我们练的少，我们下肢跑跑跳跳，我们都是在
1: 每天都在走路嘛，对吧？
0: 对，为什么现在好多孩子就含胸驼背呀、 包括一些体态

0: 态出现了问题，
1: 嗯，
0: 他也是很方方面面的，也确实孩子们的上肢也训练的少，抓握呀，包括这种吊环呀，这些其实都是在练孩子的上肢力量，还有孩子的背部力量，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的飞轮是练孩子的核心力量。我们现在有很多我们的老生、老学员，这些孩子们，他们就可以从这里就直接荡到另外一个飞轮上面，就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他这个就需要孩子，你要有你身体强大的一个支撑，你的核心力量，你对自己的身体能力有足够的自信，你才有足够的胆量去尝试，因为它有滞空的那一瞬间。
1: 其实我觉得你们对于运动市场的这一块的嗅觉还是非常敏感的，除了这个器械之外，我还观察到你们最近是引入了这个抱石，就是相当于是一攀岩嘛。
0: 对，攀岩。
1: 嗯，对，因为我也感觉到近些年我周边有很多的朋友开始从事这项运动了。
0: 是的，
1: 包括在北京的很多岩馆，你能看到啊，好多人啊，一到周末的时候。
0: 对对对，在大城市会非常的火爆，受年轻人的欢迎。
1: 嗯，你把这项运动引入到你的场馆，带给孩子们这个抱石的这个路线的设计或什么，这也涉及到这个专业的。
0: 首先我们的场馆，
1: 嗯，
0: 我们在最初就有过这个想法，因为我们这个层高有十几米高，它就很适合做这种攀岩墙。当时没有设计是因为这个攀岩投入其实蛮大的，也是就是自己还没有去充分的去了解，但是这个想法是一直都有的，就这么多年也会有去了解去关注攀岩这一块。再一个就是我女儿，我小女儿，她在他们学校也选了攀岩，然后她也很喜欢，但学校里面没有抱石区，因为学校都上大课嘛，学校要考虑到这个安全问题去。然后因为我女儿又超级喜欢，她在学校连着三个学期都选了攀岩，
1: 嗯，
0: 啊，后来就想着，哦，那我们要
1: 给女儿设计一面攀岩墙。
0: 对，是的，
1: 这个也是为了孩子。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和玉然就先聊到这里，下半时段的节目我们还会继续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故事，稍后见。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

亚联合申报的送亡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18到28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广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成都小雨，22到32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海口多云，26到37度，三亚多云，28到33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8到35度，桂林阵雨，25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5到34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河内阴转多云，28到38度，吉隆坡中雨转阴，25到31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海南的一家运动成长中心的主理人白玉然，请他跟我们来分享他的创业故事。一位陪读妈妈携手丈夫，从守护自家孩子出发，做起了少儿运动相关的小事业，没有宏大的愿景，只专注于孩子的小小成长，让他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勇敢与自信。夫妻同心，把对孩子的爱变成了一份温暖的小美好。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聆听这位普通妈妈在陪伴与创业间的温暖故事。最早我们谈到的是你当时在河北是放弃了自己服装行业的这么一个事业，来到了海南。从你的话当中，我觉得我能听出来你对运动也是有一定兴趣的。我不知道你现在是把你的兴趣和精力更多的投入在了运动事业上，还是说你也在兼顾你原本的这个事业？
3: 我现在只做这一块儿。我发现我没有精力，就是我必须去专注某一类型。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夫妻两个专注的都是在这一块儿。
0: 那你本人现在对于运动有自己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吗？你从事哪一项运动呢？
3: 我们也有成人训练，我们的成人训练也是我们在这边陪读的妈妈们，因为尤其成人训练它更需要一些环境，大家要在一起，因为大家在这边陪读都是从全国各地的过来，然后有的妈妈们就是专职陪读，就孩子上学后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然后有的人来到这边以后反而长肉长得就很快。哎，那我们就练嘛。啊，还是我爱人带着练。我是被练的那个学生。
0: 你觉得自己的心态和之前没来海南之前，没有从事运动之前变化大吗？
3: 挺大的。其实包括来海南后我也会有这种焦虑。那会儿我刚生完老二，老大也还小。那会儿我家里人他们在这边生活就不太习惯，那只有我自己带。我们那会儿住在海口的西海岸，西海岸是新区，你出行包括你找阿姨你买菜都不方便，就这些事情你全靠自己来，其实很累，那自己那会儿也是蛮焦虑的，但是好像也焦虑着，也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这样过着。包括孩子大了以后，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孩子成长中的你需要操心的一些事情，那我们不自觉的就会有焦虑。
0: 对，人还是要动起来。
3: 哎，是的，
0: 尽可能的动起来。嗯，
3: 哎，我那个精气神啊，那个状态啊，我就感觉你就会有很多正反馈，对，就感觉更愿意去坚持。
0: 这是在你自己身上的一个变化，那就是创业这些年有没有孩子们的变化让你特别感动，觉得我做的这一切是值了？
3: 特别深刻的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双胞胎的一个小女孩，因为她是双胞胎又是早产，这个孩子她先天性的身体能力她比同龄就偏要弱的，她那会儿应该有3岁多，奶奶带过来，因为当时那个孩子3岁多，他走路都还是飘的，整个身体他做不了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对他帮助很大，就很浪费孩子的时间和钱。然后我爱人就教了这个奶奶几个动作，说你就带着孩子在家爬，这个孩子他也爬的也的确少。敬佩的是这个老人，这个奶奶，这个奶奶今年有70多岁了，他听了以后就每天带着孩子在小区的那个，一般小区都有那种篮球场嘛哈，带着孩子在那边去爬，除了刮风下雨没有断过，就因为海南这种天气还是比较好的嘛。孩子又在家这样练了1年，然后第2年孩子来，你能看到孩子那个根就像树一样，他就稳了很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留下了这个孩子，是个小女孩，就她这几年就一直在这里练，一开始跟着小朋友们一起上班课，但这个孩子他属于特别敏感，就是稍微有小朋友对他有肢体上的这种碰触，他就会非常的不舒服，他就会哭。对，因为这个孩子是需要更多的关注的，就是。那后来我们就商量了，给这个孩子就上1对1的私教课。那在这个60分钟的这个时间里，你每一秒教练都会关注到你的身体和你的心理和你的情绪。这个孩子他的一个生命状态，他到了学校，他敢去参加学校的体育课，学校不还有那种一般运动会嘛，就是。
0: 啊，对。嗯
3: 啊，这个孩子也可以去融入了运动会里面。
0: 其实我觉得可能像宋这样一个天生体能比较弱的孩子到你们运动中心的话，对你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考验，也是一个更艰巨的责任吧。
3: 是的，
0: 是。嗯，如果你们真的一旦去决定接收他了，你们肯定也是希望从这个孩子的身上看到一些积极的变化。
3: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小男孩，
0: 嗯，
3: 这个小男孩当时他妈妈来的时候，他也是路过我们这里，然后来看一下，他要去医院给孩子做检查，我就问他做什么样的检查，他说孩子可能有自闭症，一个小男孩，那会儿都已经上幼儿园，应该有4岁多5岁了，就是，他就说学校的老师就观察这个孩子有一些不合群的情况，而且他有时候会不跟别人交流，他不跟别人玩，就等等的一些的这样的类似于情况，到了我们那个，哎，他也会这里看看那里看看，从他的眼神能看出这个孩子他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孩子，对那个灯光啊，或者对那种数字啊，对那种电子的东西他非常的好奇。我也是一个当妈的人，我们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说实话我们是非常焦虑的，那个焦虑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有的时候去医院做了这样的检查反而让自己更加的焦虑，
0: 有心理负担。嗯，
3: 对，我说我看过很多孩子，我自己也是一个妈妈，我说我也见过自闭症的孩子，我说这个孩子他绝对没有，但是当妈的总是不放心。
0: 嗯，
3: 去医院做了这个测试，然后医生说这个孩子没有自闭症，然后我说你要相信我的话，你就让孩子在这里运动。他一开始不怎么说话，他们在做完一项运动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嘛？就在休息的时候，我就提问他们，我就说3+4等于几啊？什么5+6等于几啊？就类似于这样的，给他们玩这种游戏啊。我就发现他对数字特别敏感，他算的特别快。我就跟他妈妈说，我说这个孩子在数字方面特别敏感，你要去观察他，他一定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我们不敢说他有哪方面的天赋，但这一定是他的优势。
0: 通过听你讲的这两个故事啊，我有可能就是觉得有些事情还是要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看，就比如说像家人，因为可能对孩子的距离特别近嘛，是太亲近了，你有可能看不见很多东西，你往往照顾到的只是孩子的衣食住行，哎呀，不要穿少了呀，不要那个太累了呀，要吃饱啊，等等，睡好啊，就可能就觉得我把这个孩子照顾得很好了。
3: 对，
0: 但
3: 而且我们是有很多的期待的。
0: 嗯，
3: 我不允许孩子有一点点的跟普通的孩子啊，或者说不一样的地方，哪怕有点，我们都会接受不了，我们都会超级就会陷在里面，就会。
0: 对，而且往往会让自己的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成长。 就是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果让孩子们有机缘走到更广阔的世界当中，哪怕就是去一个运动场馆，去跟其他人互动，去看，哎，除了家庭和学校之外，我还有一个什么地方我可以去探索。
3: 是的是的，我们这几年就是观察好多孩子在心理上面就是打开了很多，有的家长就想让孩子外向一点。
0: 你怎么看待这个情况呢？这个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聊过，就是很多家长也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外人的眼里啊，真是活泼可爱，非常愿意互动啊，积极阳光这么样的一个状态。但其实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性格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办法说内敛它就不是一件好事。
3: 对，
0: 我觉得这不是绝对的。
3: 因为在这个之前我自己养两个孩子，也学了很多关于家庭教育心理学方面的东西，关于性格方面的。我原来学是为了我自己的两个孩子，那会通过这些去观察很多孩子，尤其是一些比较，或者说孩子有些状态不是特别好的这种时候，或者孩子情绪波动特别大，我们都会跟我们的家长朋友去做这种更深入的这种沟通。我就希望更多的去了解孩子，我们能够更多的去帮助他。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一位陪读妈妈携手丈夫，从守护自家孩子出发，做起了少儿运动相关的小事业，没有宏大的愿景，只专注于孩子的小小成长，让他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勇敢与自信。夫妻同心，把对孩子的爱变成了一份温暖的小美好。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聆听这位普通妈妈在陪伴与创业间的温暖故事。我觉得你很多的想要做的事情都是源于自己对自己孩子的一个观察，和自己想为自己的孩子做些什么，然后延展到，哎，我能为更多的孩子做些什么。最早你跟我提到说你们去搬到这个澄迈县，然后在那里去创业也好，其实也是最初的是源于陪读嘛。哎，你们是当地陪读家长之一，感觉是顺便创了个业啊。
3: 但是我们也是已经是扎根在海南的这个岛民了，等于是已经在这边生活十几年了，我们早就已经定居这边了，也没有打算再回去。我们要么在海口，我们要么在澄迈嘛，肯定就是在这个两个地方去选择一个地方去生活。
0: 就是作为新海南人，你觉得在海南生活创业最大的感受和变化是什么？
3: 其实这个话题如果静下来，其实感悟还挺深的。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我觉得创业嘛，大家要么就看一个风口，大环境什么好做，大家就会去做什么。像我们这两年沉淀下来以后，包括我跟我爱人也会经常聊，就是还是回到你自己喜欢什么，你热爱什么，你能沉下心来做什么。因为创业都会遇到一些问题，焦虑就是，包括你的初心是什么。就是有了这些东西，你可能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也会不被理解，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你慢慢也会把它接纳，然后慢慢去放下，慢慢继续往前走。
0: 这个困难从最开始，我问你是在创业初期啊，那可能是我聊过的很多创业的朋友们是在初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包括最大的就是一笔不小的成本支出。然后还有一个启动，我如何招到这个，比如说像你们开办这个生源从哪里来，要不然我没有办法去盈利嘛，这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但是从开始我们就聊到你们这些东西，好像对你们来说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也不会让你们特别焦虑，但在实际的运营当中，你刚才也提到了也会有不被理解的时候，这个对你们来说是不是才是真正很难熬的时候？那种不被理解是什么呢？
3: 不被理解就是有的时候不被孩子理解，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属于那种就做什么就会好像一头扎到里面，就是那你陪伴孩子这个时间，那就是会分出来，
0: 不被自己的孩子理解。
3: 尤其是我那个小女儿，她那会儿还小，她有一次哭了，一开始她也不说，后来她就哭着说，因为是她爸爸给他们上课嘛，她就说爸爸在课上鼓励表扬了那么多的小朋友，然后爸爸感觉对他的鼓励表扬少。他那会儿也就二三年级吧， 他现在大了，现在初一了，现在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的很多的事情。他那会儿小，他就觉得爸爸以前是他自己的
4: 爸爸，
3: 但是在课堂上，那爸爸就要每个孩子都是一样的。我女儿那会儿就很失落，就哭。当时，哎呀，我面对她那个情绪的时候，我也是挺难过的。当时，这也是我们在创业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一点。
4: 嗯，第一次意识到会有这个问题。
3: 对，第一次意识到。我后面跟很多就是我们同行业的朋友去聊，他们都有这个经历，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你是孩子们放学后或假期这样的一个时间。
4: 嗯，
3: 那孩子放学后和假期，你正是也是自己的孩子需要陪伴的时间。
4: 对，
3: 最早的时候就想着，那我的小女儿也是泡在这里长大的，啊，她每天都会在这里上课。但是后面突然有一天，我发现，那比如说周末我们要一天都有课，那我的女儿也不可能一天都在上课。比如她把她的课上完，那她就要面临着我们两个就没有办法去陪伴她。在这个点上，我挺觉得愧疚的。
4: 那可能真的是如果孩子大一点还好，小的话换作我自己去想的话，就可能原来这是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但是在某种场合下他们突然好像不再关心我了，我的在他们心中的优先等级就往后排了。
3: 对，
4: 就是为什么别人的孩子对他们更重要呢？
3: 对，这个也是我们在创业之初我们没有想到过的。所以我们后面也是觉得，但是你没有办法。我跟我很多朋友就讲，就是你做事业，你开工没有回头箭，你不可能说我这个馆，我这个店，我这个事业我开了一年了，我发现哎呀，在这个事儿上，这个点上不合适，我要关门，不可以的。就是
4: 所有你做的事情其实出发点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到最后你发现最疏于陪伴的还是对自己的孩子。我觉得孩子不是说你轻易跟他说道理，尤其是小孩子他就能懂的，
3: 是的，
4: 还是要家长亲力亲为去做些什么。
3: 是的，就是后面我就尽量把我自己的时间我就多腾出来一些去给他，去陪伴他。我爱人他的时间就会基本上99%都会放在去陪伴去陪伴那边的孩子，只有取舍。就是
4: 现在你们是有经验了，可能会对现在想做这个行业的朋友们有这样一个建议，就是在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之间。因为我之前刚刚采访了一个做语言培训这么一个创业者，他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他把所有的爱和精力基本上都给了别人的孩子，回到家可能都是后半夜了，孩子们都睡觉了。这他就会觉得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我做的这一切其实很多也是为了我自己的孩子，为他的未来铺路，但是我却在他的现在缺席了，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遗憾。但是我觉得通过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故事，包括你自己和孩子的故事，我是觉得你所选的这一条路就像说的开工没有回头箭，你既然做了这件事情，你们可能还是要把这个事业经营下去，因为你们现在确实是有很多的孩子需要你们。
3: 是的是的，有很多的孩子，你也是看着他从小不点儿开始，现在到了三四年级，有的孩子从二三年级现在都到了初中初一初二，你是看着他们这一路成长的，你每次去翻他们的照片他们的视频，你都会流眼泪的，就那种感觉。
4: 都说别人的孩子，但确实这些孩子是在你眼中慢慢成长的。
3: 是的、他们也都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4: 也是有感情的，
3: 非常非常有感情。我觉得一个特殊点是我们跟很多孩子很多

0: 多家长，我们都成了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哪怕就是节假日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也会组织着大家一起去玩，就孩子们也都成了特别好的朋友。我觉得他真的是双向的，他也给予了我们很多。嗯，包括我的女儿，她在这里，她虽然也失去了爸爸妈妈的一部分的陪伴和关注，但是她得到了很多的好朋友。
1: 我还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论你是从事什么语言培训啊，还是运动培训啊，只要是跟孩子们相关，最后这个创业者本人都会成为一个孩子心理学方面的，可以谈一谈这个亲子教育。
0: 嗯，
1: 就像你说你自学了很多嘛，
0: 你如果没有从事这样一类型的行业，你只有自己的成长经历，你也只有带自己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经历。从事这个行业，我们是带着几百个孩子，你会从另外一个视角，你会看不同性格的孩子，然后很多孩子他在不同的情况下，他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就从可以从很多视角上去观察到孩子的很多面，就会从很多角度你能够理解孩子，真正的理解和接纳他的生命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做父母的我们总是太不自觉的会带有各种期待，但是你看其他的孩子，你是没有那个期待和那个完美的要求的，你只是在观察，作为一个观察者去观察这个孩子。曾经有一个女孩，她原来上课都非常好，她有两次上课我都遇到了，她就哭。哎，我就问她妈妈她是怎么回事，她妈妈说不知道，我们都以为她是不想来上课呢，就是啊，因为她会有这样的起伏的阶段，她会有一些情绪。我就问这个小姑娘，她是今年是二年级的上学期，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想来运动吗？他说不是。那我说你是在学校跟小朋友发生矛盾了吗？他说没有。我说那你为什么哭啊？他说妈妈说不要我了。
1: 他怎么会有这个？
0: 对，我说那个不会啊，我妈妈不会不要你的，就是妈妈在他调皮的时候，妈妈生气的时候，妈妈没有办法的时候，
1: 说了这一句，
0: 妈妈就说过这样的话。所以那段时间他并不是说不想上课，他是怕他上课的时候妈妈走了不要他了，不来接他。后来我就跟他妈妈聊这个，他妈妈就回忆，他妈妈就突然想到，他说有一次他真的是没有办法了，那孩子就哭得红不下来，妈妈就说你再哭就不要你了，就对这孩子就记住了。对，他在学校他也是焦虑的，他就怕妈妈不在他身边的时候，妈妈不要他了，妈妈不来接他了。那妈妈那段时间，那我们就商量了，这段时间孩子上课
1: 尽量陪着嘛，陪在现场。
0: 对，我们就陪伴，让孩子他再找回到那个安全感。就是
1: 孩子肯定跟最亲近的人很难启齿很多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尤其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可能自己的妈妈会在自己特别调皮或怎样的时候会抛下自己，他更不愿意去袒露自己的心声。可能这个时候像你们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存在，一个可以让他自己去说出自己心里话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
0: 是，我们发现就是运动的场馆它跟其他的学科类的这种培训不一样，因为运动一来到我们这里啊，他们就像那个刚被放出笼子的那个鸟一样，他们就来了以后上窜下跳，我们的场馆也大，就像个游乐场一样。所以他们每次来了以后，我们就要紧紧的盯着他们，你都不知道他要去爬到哪里去，就是。但是这是孩子他释放的
1: 天性，
0: 天性，我们又想让他们去释放，你只能是提醒他们。其实很多孩子们跟我们聊的天呢，他们在家没有跟爸爸妈妈聊过，他们在这里，他们就很放松。有的孩子就跟我们一起好几年了，他们就像每天放学后回自己家一样来这里，他就在这里很有安全感。
1: 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对于你来说啊，我觉得听到现在你的生活状态是比较理想的了，就是对你来说，你觉得你接下来还有什么小目标或者是梦想吗？
0: 我也有。我之前就做服装的这种生意嘛，就是啊，跟服装这种相关的也做了很多年。我就发现我闲下来以后，我还是对这种服装啊对这种美学的这种东西还是蛮感兴趣的，各种的博主然后去分享很多这种，不管是关于这种空间美学呀，什么茶的美学呀，还有这种服装的这种美学呀，我就挺喜欢去看的。想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去深耕一下，就是我感兴趣的这个点，那我也想在这个点上我能做点什么，
1: 成全自己的梦想。
0: 对，到现在也没有理清我到底去细分到哪一块去做， 我也跟我的朋友们经常去聊，但是现在也都还没有聊出来。但是我觉得好像心里边还是有那个火苗的。
1: 那就不要让它熄灭，我觉得你在经历过了这一切之后会把自己的梦想找回来。
0: 我觉得开这个运动馆，我是在帮我老公去找到他自己，然后也再去帮他圆他的梦想。我老公经常说他感觉我是来成就他的。走到人生下半场，也都40+的这个年龄，好像越是这样的经过岁月的这种历练和沉淀，好像慢慢越去听从你内心的一些东西，一些声音，去找到那个点才是让你最能够安定下来的一个状态。
1: 我非常希望你能把自己的梦想找回来，因为我能感觉到，就是说一个人虽然是当时做了这个决定，舍弃自己的事业和梦想，选择来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但我觉得你一开始从事的那个事业一定不是没有道理的，会让你难舍难分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我觉得在今后的岁月当中有一个契机会让你重新把它找回来，成全一次自己。好的，非常感谢玉然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啊。从创业初心到陪伴孩子成长，从克服困难到扎根海南，我们也看到了一份有温度的事业。也祝愿玉然在海南继续用这个运动点亮更多孩子的童年。再次感谢玉然接受我们的采访。
0: 谢谢。
1: 玉然再见。
0: 好，再见。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现在你干嘛呢？
1: 喂，
4: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海上风电平台。简单来说，海上风电平台是指用于在海洋环境中支撑风力发电机组并实现稳定运行的结构系统。根据安装方式和适用海域不同，主要分为固定式和漂浮式两大类。2026年5月，由中国三峡集团牵头研发建设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中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三峡领航号位于离岸超70公里、水深超50米的深远海海域，由16兆瓦风机、半潜式浮体平台、新型计泊系统三部分组成。风机叶轮直径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夜间最大高度超过了270米。该海域最大浪高超20米，最高风速每秒73米。中国首次研发应用的新型计泊系统、主动压载系统、智慧监测系统、66千伏动态海缆等新技术，使三峡领航号具备抵抗超强台风的能力。平台安装在一个长约80米、宽约90米、排水量2.4万吨的半潜式浮体上，依靠9个吸力锚，搭配国产高性能聚酯纤维缆和锚链实现计泊定位。聚酯纤维缆是首次在中国海上风电领域应用，具有高弹性、高强度、耐久性等特点。当机组受到风浪冲击时，聚酯纤维缆可通过弹性变形来吸收波浪能量，削弱刚性冲击。三峡领航号还首次应用主动压载系统，通过自动调节3个立柱水舱的水量来控制平台姿态，降低风机在风浪中的摇摆幅度。据介绍，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以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的清洁电能，可以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南海百科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2: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提到海南，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阳光和沙滩，但其实呢，在这片蔚蓝的海水之下，还有一群科学家正在默默守护并修复着我们的海底生态。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海南大学教授、海南国际蓝碳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王爱明。王教授在热带海洋生态领域深耕多年，从珊瑚礁修复到海洋牧场建设，他的研究足迹呢遍布海底一线。不过最近呢，王教授做了一个特别的尝试， 他想把高深的科研经验转化成普通人也能参与的科普研学项目，让孩子们亲眼看看珊瑚是怎么种出来的，了解海洋牧场如何变成鱼类的家园，甚至亲手种下一株珊瑚幼苗。那么一位资深学者为什么要跨界做这件事？严谨的科研和轻松的研学旅游之间到底能搭起一座什么样的桥？接下来有请王爱民教授。你好，王教授。
4: 你好。
6: 王教授，作为深耕热带海洋领域多年的权威专家，您的研究足迹呢是遍布海洋生物资源呀、珊瑚礁修复呀、海洋牧场以及生态监测等等多个核心方向。而且我记得您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在海南三亚崖洲湾举办的鲲鹏论海海洋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论坛上，还带来了一场关于海洋生物资源加科普研学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所以首先想问问您，是什么样的初衷让您选择了这样一个比较贴近大众的这个主题呢？
4: 是这样的，因为我呢就是现在我们海南省啊研学旅游协会的专家委员会的专家，这个专家里面呢我看了一下，就我一个人是做海洋的。因为咱们海南啊实际上的话呢，海洋这个资源比较丰富，而且的话呢这些领域啊可能做特别是旅游现在的话呢非常红火，所以我就想的话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题目呢当时是这个海南海洋生物资源以科普研学旅游开发产品。我把我自己的话呢就是说对我们海南这个海洋生物的一些资源啊，还有我们做科研啊了解的一些情况啊，我就想呢能不能打造一些跟我们这个研学旅游的话呢结合在一起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做了个报告吧。因为我最近也退休了，这个报告的话呢当时做了大概有一个半小时，也就是我退休以后的话呢就是真正的这个讲课讲了那么长时间。过去我们讲都是两节课，时间比较长，最后的话呢这个现在退休以后呢经常被去做请去做报告的话呢大概也就是有时候30分钟有时候20分钟都给你控制时间的。这个呢给我讲的话呢就是时间的话呢是让我充分发挥啊，当时他们定的一个半小时，哎呀那个讲的我自己的话也有一点那种畅快淋漓的那种，有一点那种非常兴奋。
6: 嗯，
4: 所以呢我就想着作为这个专家呀，因为我自己的话呢就是接触大海这个时间，我算了一下我这个接触大海的时间的话是1990年，当时我研究生毕业，那个时候呢在新疆大学工作的时候呢去青岛开会，第一次见的大海就在那个青岛的那个叫鲁迅公园，哎呀还是专门跑到底下去尝了一下那个海水的那个味道。那个时候见到大海的时候呢实际上已经36岁了，你看我们那时候从那个最内陆啊能够见到大海那时候相当不容易，现在的学生已经好多了。对，现在的话呢他们见到大海的机会就多了，所以我就想呢我见到大海以后的话呢我就我就想过说一定要移到大海去工作，那个海边去工作。
6: 嗯，
4: 我就去了这个广西的这块滨海城市北海，当时有个叫广西海洋研究所啊，在那边的话呢我从我原来做这个淡水做内陆的生物开发，最后转入的话跟这个海洋生物开发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就想的话呢做了很多工作，从1995年开始到现在的话已经30多年了。所以我就希望的话又把这个海洋的这个最近研究啊和开发的一些经验的话呢能不能跟我们这些旅游啊科普啊结合在一起。所以我想的话呢我在第一线我的这个的话呢就是一些报告也好啊还有我的一些这个经历也好呀，我就想的话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所以我们做研究你也知道我们主要是局限在这个科研领域，

0: 研究的比较深，这个大众的话呢，可能了解的也比较少，所以我们希望的话呢，就是通过我们，就是我们的科研啊，和大众的话呢，这个作为一个桥梁吧，就是科普旅游这个桥梁，把它的话呢，告诉大家，让大家也知道，哎，这个海洋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研究的东西，有哪些内容，有什么意义，这样的话呢，让他们认识到，啊，这个海洋探索的秘密也好啊，还有科学家的这个意味也好啊，这样的话呢，就潜移默化呀，也可以对一些就是这小学生也好，中学生也好，让他们知道这些以后呢，可能对下一步的奋斗方向，或者是以后的话呢，做海洋，甚至的话呢，成为这个海洋的这科学家啊，我就有这么个想法。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我想的话呢，就是咱们现在不是也正在全国也在做这种科普这种科学普及的这种传播呀，让大家的话，公众的话呢，关注我们啊，支持我们。所以旅游这一块的话呢，实际上你看，我们海南的话优势很明显啊。这个大家来海南的话呢，实际上说老实话，都是冲着海洋来的比较多一些，对吧？我们有椰树啊，还有这个就是热带雨林啊。实际上的话呢，真正的话呢，他们还想来海南的体验的，还是和海洋结合在一起的。啊，所以从这几个视角的话来讲，我就把我原来啊该做海洋的这种初心，我原来这个想法和现在的话呢，国家的话呢这个发展，特别是像我们向海图强是吧？开发这个南海这个战略，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体现在一起啊，更容易的话呢，通过这种方式推动我们海洋事业啊整体发展，让我们公众的话呢，海洋的素质也进行提高啊，这是我。这是我的感受啊。
1: 能感受到您是想把多年深耕的专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海底科考现场传递给更多的普通大众。那么，结合您常年的这种科研经验，您认为海南热带海洋生物资源相比中国国内其他沿海地区有哪些独特性呢？
0: 对，现在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话呢，常年在海南啊，跟内地的话，很多海洋方面的话呢，做研究啊，做考察呀，这些科学家比较啊，我们有时候经常谈到，所以那我们海南的话呢，第一大优势呢，就是这个地理位置和气候的优势。那你说我们海南的话呢，在我们全国来说是吧，我们海水的话呢，平均温度的话是23到28度，这个物理条件啊，给了我们海南的话呢，非常好的啊，就是热带海洋生物的系统。你像我们有红树林啊，有珊瑚礁啊，还有这种就是说呢，有些特殊的一些生物啊，是吧？这就造就的话呢，我们海南的话呢，跟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呢，这个刚才我讲了啊，就是因为的话呢，有我们啊特殊的一些生态系统啊，实际上的话就形成了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这个独特性和这个稀缺性。你像我们这个我们国家的话呢，就是珊瑚礁生态系统，应该来说，包括这个造礁珊瑚的种类，包括我们珊瑚礁的这个面积，全国的话都是遥遥领先的。你像我们其他地方的话，广西有一点，它涠洲岛是吧？我们广东有一点，但是的话呢，它都比较少。所以我们在这里头的话呢，就是生态系统啊，特别是珊瑚礁的生态系统是非常优越的啊。第二一个的话呢，我认为是，既然有了这个生态系统，这生态系统的话是很多特殊的物种组成的，是吧？你说我们珊瑚礁这个种类的话呢，是相当多的，包括我们这个西沙南沙啊，就是我们这个三沙这个海域，还有我们这个的话呢，有很多的这个观赏的这个鱼类，你像观赏的鱼类呀，鹦鹉鱼呀，蝴蝶鱼呀，特别漂亮丰富，它也是在我们这个珊瑚礁生态系统的话呢生存的啊。另外的话，你看我们还有一些海草床啊，红树林啊，也为我们很多啊，你像等海龟啊等等，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些啊，生态环境啊，生存的环境，所以我想的话呢，就是说呢，从我们这个优越性来比啊，确实的话呢，比其他地方的话呢，都要有优势。有时候呢，你看我们的就是跟内地一些科学家的话呢，就是交流的时候就说，哎，那你看我们做的一些工作，你像我做这个海洋牧场，我就把它叫做是热带海洋牧场。我做出来以后的话呢，海洋牧场的话呢，在生态修复方面，在鱼类的资源的这个就是保护方面，这个我们去做报告，大家都觉得，哎呦，这个就是做的非常有独特性啊，跟其他人的话呢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话呢，还有的话呢，有时候说的， 就珊瑚礁修复，我们海洋牧场里头有珊瑚礁修复这种项目。那以后做出来以后呢，哎，我们过去的话都感觉到，哎呀，珊瑚礁修复的话非常困难。当你真正的话呢去体验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东西的话不是一个非常难的事儿。但是的话呢，它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珊瑚礁系统，而且这个有那个就是生态环境以后啊，它实际上的话呢，生态修复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想的话呢，就是包括刚才我讲，我们做海洋牧场，哎，做着的话呢，大家都觉得利用我们热带的这个环境啊，做出来的海洋牧场非常有独特性。而且我们的海洋牧场的话，现在到底下可以进行观光啊，做一些特殊的一些生态的这个景观鱼礁啊，还有进行这个钓鱼啊等等，哎，发挥的作用都是非常好。但是的话呢，这个在其他地方相比啊，它就比不过我们，也就非常难。这个是我觉得话呢，就是我们生态优势啊、资源优势啊，就生物多样性上面非常好。所以的话呢，也为我们这个特别是在海南的啊一些大学科研院所啊，提供了非常好的这种就是研究的平台。你像我们现在不是也在做这个就是南帆是吧？这个南帆大家都知道，我们海南的话呢，对中国的贡献非常大的。就是我们做过的南帆，包括的话呢，就是像袁隆平先生做的这种水稻啊，包括小麦呀、蔬菜呀，他到冬天的时候呢，都让我们来多做一期啊，也一个季节。所以的话，他有这个条件。而且我们海南的话呢，除了这个就是作物的南帆以外啊，还有我们的水产南帆啊。你看我们很多的种苗啊，供应到这个我们这个国内呢，实际上都是。因为我们这个好的条件，哎，我们这些的话，老师啊，这个教授啊，带着的研究生啊，做工作啊，就非常好。所以这样的话呢，也推动了我们国家的话呢，就是说啊，热带海洋生物的这个保护和我们这个蓝色经济的这个发展，这是我们的优势，是我们的禀赋。
1: 那另外，我有了解到珊瑚礁生态修复是您的这个核心研究方向之一。那么，珊瑚礁呢，也是众多海洋生物的一个重要栖息地。您在珊瑚修复与珊瑚苗圃培育领域也是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那想请您从科普视角来看啊，这套生态系统中有哪些适合向青少年及大众普及的知识点吗？
0: 我们这几年的话呢，做了很多就是珊瑚礁修复里面的珊瑚种植啊。当然，我们要珊瑚种植的话呢，也要开始从珊瑚的这种苗培育啊着手。现在是这样子，就是说呢，我们向这个就是大众啊，包括青少年的话呢，来普及这种核心知识点啊。我认为呢，首先要大家搞清楚珊瑚啊是什么东西。实际上的话呢，这个珊瑚到底是动物呢和植物呢，有时候大家就分不清楚，是吧？实际上的话呢，珊瑚的话呢是动物，动物的话呢，但是它那个，身体里头啊，我们叫这个就是我们叫珊瑚虫啊，珊瑚虫里面的话呢，它有一种寄生的这个藻类，它叫虫黄藻。藻类大家知道的话，它是植物啊，它植物的话，它要通过光合作用，给我们这个珊瑚虫提供这个营养，而且也变成的话呢，我们珊瑚啊，珊瑚礁生态系统的话呢，就是说色彩缤纷的啊，这个的话呢，就是一种体现，也就是它们两者的话是一个共生的关系。但是呢，谁是动物呢？到底是动物呢，还是植物呢？这个的话呢，动物的身份一定要明确出来。而且的话呢，有了这个植物以外的话呢，如果海水升温啊、污染啊，或者是海水是酸化呀，这样的话呢，这个虫黄藻就会跑掉。一跑掉以后呢，这个珊瑚礁它就会死啊，进行白化，所以这个里面的话呢，它们两个共生的关系，你说是不是很有意思，对吧？就给这个大众来讲，哎，就是说我们说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珊瑚礁刚才也讲了是海洋里的热带雨林，
1: 嗯，
0: 实际上的话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我们珊瑚礁啊，实际上在世界上的面积的话呢，并不是非常大，但是的话呢，它提供了25%以上的这个鱼类的。好，包括产卵啊、育幼啊、生活的这个环境，所以它的作用性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说它是一个什么呢？超级的海洋生物的幼儿园，
1: 嗯，
0: 啊，是个保护地。所以还有的话呢，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珊瑚礁啊，它还有很高的这种碳汇的功能，它那个碳汇的能力呢，可能还会超过这种陆地的这个森林。大家知道，你看我们这个珊瑚礁的话呢，很多叫西沙那个都是有一。就是我们这个珊瑚的那个死亡和那个碎屑呀、啊，它累积起来的，所以它这样的话呢，是 本身的这个成分就是碳酸钙嘛。
1: 对。

0: 保护了以后呢，可能才有机会啊，逐渐的话恢复它的生机。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进行的话人工修复啊、生态保护啊、加强管理啊等等。所以的话呢，我说这种东西呢，都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点。这些里头的话呢，我认为啊，如果我们这个做这个科普这个研学呀、啊，我们就可以考虑做一些专门的一些课题啊，设计一些专门的一些课程。然后大家的话呢，甚至还可以做一些，就是这个实验，小型的实验。这种实验的话呢，你要比较简单。我们在这个就是海水里面养的珊瑚，珊瑚的话呢，刚才我也讲了，它们是这个共生体，它是虫黄藻和这个珊瑚幼虫。那我们的话加温了以后，是不是这个虫黄藻就走了？走了以后的话呢，逃逸啊，我们说，这样的话呢，剩下这个珊瑚虫，它慢慢就会死亡。甚至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小实验，我们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海水啊让它酸化，就是加一些酸啊，然后酸化了以后呢，这个可能珊瑚虫它也不舒服了，它最后的话呢也能够萎缩，所以这样的话呢也证明的话呢，我们海水就是酸化呀也会对我们这个珊瑚虫也好，我们虫黄藻也好造成直接的影响。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小的实验，把我们一些非常非常一些具体的核心的问题，就让这些小朋友也好，青少年也好，他们能够体现出来啊，觉得的话呢，我们保护啊我们的这个海洋生态呀，现在开始的话呢，应该抓紧时间了啊。
1: 那么除了珊瑚礁修复，我知道您牵头打造的海洋牧场啊、人工鱼礁项目，比如三亚蜈支洲岛国家级的这个海洋牧场。这部分内容应该也是研学的一个优质载体啊，所以接下来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像人工鱼礁和海洋牧场的这个核心作用是什么？这两者在生态修复、海洋生物养护方面有哪些区别？目前海南已经建成的这种海洋牧场有哪些独特的这种场景设计来适合做成专属的研学打卡和科普内容的呢？
0: 对，现在的话呢，就是我们先讲一下，就是关于人工鱼礁的话和海洋牧场，它对我们这个海洋保护方面的一些作用啊。人工鱼礁是这样子，就是它本身的话呢，就是在海底啊，给我们海洋生物建一些海底的公寓，它的避风港，就是让我们有一些光秃秃的一个海底的话呢，变成一些复杂的构造物，它可以吸引啊鱼虾贝藻啊、珊瑚啊，这个栖息啊、附着呀。而且可以让他们的话躲避这个天敌，这里面的话呢，它又可以形成一种食物链，这样的话呢，很快的话呢，就可以造成啊我们这个特殊的环境啊，因为投了人工鱼礁以后呢，就变成恢复了这个生机，而且的话呢，提高我们这个渔业资源。本来的话呢，我们这个人工鱼礁投放啊，很早的话呢，我们国家决定的话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农业项目，农业项目里头的话，它包括这个我们不是有水产渔业嘛。渔业的话呢，因为我们在早期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鱼呢被捕捞的太多了以后啊，现在变成了渔业资源的话匮乏，所以的话呢，我们农业的这个管理部门就希望的话呢，通过人工鱼礁的话呢，把这个渔业资源恢复起来，现在已经做了很多这个工作，现在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过去的话呢，仅仅投放人工鱼礁，现在的话就是把这个投放人工鱼礁的这些啊，我们不仅仅的话。靠这种这个仅靠这种这个鱼礁啊，造成这个栖息地，我们还要主动的，就是放一些鱼苗啊，种植珊瑚啊，同时呢，我们还要进行啊，对这种特殊的这个就是海洋生物环境啊，进行一些监测，然后呢，我们有目的的，尽量的产出一些渔业资源，我们再进行的话呢，休闲渔业啊、观光、旅游、科研都加到一起。特别是这样的话，恢复这个资源以后啊，我一直在提倡，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增加这个钓鱼。钓鱼的话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旅游活动啊。但是的话呢，钓鱼的话呢，对我们渔业资源的这个危害啊，它相对来说比较小。那我们如果你看的话呢，如果我们渔业资源恢复的很多了，再有一些船来给我们打鱼，几下打的又快没有了，是吧？所以我就认为的话呢，钓鱼比较好啊。钓鱼的话呢，这个你看，原来我们在蜈支洲在做这个海洋牧场的时候啊，它2015年之前它是不允许钓鱼的。
1: 您指的是海钓是吗？
0: 海钓。但是的话呢，后面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就是2015年以后，后面我们发现那个鱼越来越多了，最后的话呢，紧。

0: 区啊，他们就专门开始的话发展海钓了。海钓了以后呢，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我就想的话呢，就是我们海南这个海洋牧场啊，实际上的话呢，虽然现在讲啊，有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现在已经有八个了，但是的话呢，真正做成的、可以进行打卡的或者研学的，应该还是三亚五洲岛的海洋牧场啊，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
1: 嗯，
0: 为什么这样讲呢？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呢，他们现在也开始做一些研学活动了啊。你像的话呢，对珊瑚礁修复，让这个就小朋友也好，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一些单位，或者一些游客也好，他们在其中的话呢，选一些人啊，让大家的话呢去进行这个珊瑚修复，也就是说呢，去种植珊瑚啊，这个的话呢做的还是可以，而且也吸引了一些，就是咱们国家有一些电影明星啊，你像黄渤呀那些，很多明星都过来。实际上我这个的话呢是非常支持。也是赞同他们这样做的，像我们这些明星啊、公众人物啊，他来做这个工作以后啊，让大家也感觉到哦，我们这边的话确实的话呢，是对珊瑚礁的保护也好，对生态环境的这个保护也好，都可以起到一个就是带动作用啊，有一些显示度是吧？另外的话呢，我们在海洋牧场这个建设过程中呢，我们也把传统的黎族的船形屋啊，我也把它做成这个人工移交的话呢，上面的话呢，船形屋大家都知道，实际上的话呢，这个已经不用了，但是的话呢，都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在推广，我就把它们的话呢，就做成一个就是海洋牧场的人工移交。海洋牧场人工移交呢，它这个船形屋上面的话有很多那个就是我们叫茅草。我这个茅草的话，我就上面就把它种珊瑚，现在珊瑚长得呀，就是长得非常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雕塑，就是说有一些的话呢，这个村民的这个叫什么呢？工作场景啊，生活场景啊，还有一些娱乐场景啊等等，这样的话呢，也吸引了很多人的话呢，到里面去专门打卡。所以我认为呢，海洋牧场的话呢，在这块打卡方面的话，也可以做得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另外的话，你看我们现在最近他们这边做研学的，就是让大家参观的最多的，就是我们海洋牧场呢，还搞了一个信息化展厅，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摄像头啊，都是安在海底的。哎，过来了以后的话，让那些小朋友啊、青少年啊，甚至一些专家呀，哎，都过去去看。我们就可以的话呢，哎，我说要看一下啊，我们那个珊瑚礁修复的那个场景，他这个的话呢，直接就，点一下以后的话，就实时监控啊，他就把那个场景的话展示出来。哎，我说要看一下我们那个跟那就是船形屋在一起的，马上就可以展示出来。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呢，让大家可以感到，你有时候不去潜水，但是的话，当我们再来了以后呢，你也可以发现呢，我们这个海洋牧场在这上面做得好了以后的话呢，宣传作用啊也好，对大家的话呢，研学普及也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打卡点。
1: 好，谢谢王教授。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和王爱明教授聊一聊，真正的海洋科普研学到底是什么。
2: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3: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4: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3: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18到28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广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成都小雨，22到32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海口多云，26到37度，三亚多云，28到33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8到35度，桂林阵雨，25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5到34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河内阴转多云，28到38度，吉隆坡中雨转阴，25到31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大家眼中的海南是不是一片蔚蓝呢？那是浪漫与度假的代名词，但在一些科学家眼里，这片海可能还有另外一重颜色，绿色。它代表着生态，也代表着未来。那么这绿色到底是什么？试想一下，跟着科学家深入海洋牧场，看他们如何运作蓝色粮仓，或者亲眼见证珊瑚如何像种树一样被种回海底。这种一边旅游一边长知识的体验，就是海南大学教授、海南国际蓝碳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王爱民正在做的科普研学。那么真正的研学与普通旅游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些陌生的监测数据、专业的水产知识，究竟如何变成普通人也能乐在其中的体验呢？今天王教授会和我们分享如何把严谨的科研转化成有温度的科普内容。接下来有请海南大学教授、海南国际蓝碳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王爱民。你好，王教授。
8: 你好。
7: 王教授，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有聊到，不管是珊瑚礁修复、海洋牧场的运营，还是海洋生物资源的保护，都离不开长期的这种海洋生态监测做支撑。那这也是您研究领域里偏专业技术的一环，我们普通人或者大众可能平时接触的比较少。那么海洋生态监测是海洋保护的一个重要基础，您团队啊，日常会通过哪些技术手段来开展生态监测工作？这类专业的监测工作

0: 工作和数据能不能简化成研学内容，让参与研学的群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海洋生态的变化，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呢？
1: 这个现在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在海洋牧场这块生态监控这个方面啊，也做了很多工作。首先第一个，我们有个信息化系统。
0: 嗯，
1: 我们信息化系统的话呢，现在做的比较多的话呢，就是现场的原位监视。这里面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有一些浮标，我们在无人岛海洋牧场周围的话呢，也总共做了七个站点。它首先的话呢，采集的有一些是理化的参数，你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水温啊、盐度啊、溶解氧啊、pH 啊，这是我们海洋里面比较常用的，是吧？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是实时监控的，常年监控的。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有很多呀，需要监控的话呢，有的时候呢，可以带着我们水质这个监测仪也好，或者我们这个浮游生物的浮游网、底泥的话呢，采集器等等，我们又可以采集一些水样、生物标本、沉积物，又开始进行的话呢，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些具体的一些生态信息。
0: 嗯，
1: 所以这里面的话呢，我就认为的话呢，就是说是完全可以的话呢，可以做成一些小的实验啊，让一些同学呀、这个小朋友啊来研学的话呢，可以考虑这种。来看我们这个具体的话呢也可以参与一下。
0: 嗯，
1: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去年啊做了一个中韩这个大学生团啊到我们这个分界洲岛进行珊瑚礁的这种考察。
0: 嗯，
1: 哎，当时的话呢我就给他们安排了，就布置了一些水下机器人让他们去看。水下机器人的话呢，实际上它本身也是在可以收集各种的话，我们刚才讲的物理啊化学参数，是吧？
0: 嗯，
1: 也可以收集的话什么呢，它有一些可以直接观测到我们珊瑚礁，还可以拍这种各种照片。所以的话，对于我们海洋的这个生物的一些活动啊，就可以通过这个水下机器人的话呢，直接可以看出来。因为他们当时人比较多，有一部分人的话呢，要进行这个体验这个珊瑚礁的这个修复，也就种珊瑚。另外一批人的话呢，我就安排的话呢，让他们就是在岸上用这个水下机器人看我们这个水下智能监控的这个过程。哎，所以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认为的话呢，这个不管怎么做吧，就是说呢，我们要降低这个门槛，让大家的话能够体验，甚至的话呢，就是可以可视化。刚才我跟你讲的话呢，包括我们这个无人岛这个建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信息化系统，实际上都是可视化的。实际上现在很多学生啊，他要知道我们这个高科技的话呢，可以应用到我们这个监测数据方面来。你视频可以看，你这个数据的话呢，拿到我们这个直接的数据，那你来了以后的话呢，如果在我们这边多待几天，那我们这数据你想一下，包括溶解氧的数据呀、盐度的数据呀，它是不是在变化？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的话，拿出来以后呢，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比较一下，我们的话呢安排一个课程，哎，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哦，能够的话呢这么直接的来看，可能这些学生啊就非常感兴趣了。以后这些学生的话呢，他就可以想到，哎，我以后进一步的发展，我做这个 AI 技术，这个信息化技术也可以用到海洋上面。哎，我要是真的做海洋的啊，做水产、做养殖的，我也可以运用到什么呢？就是新的这个AI 技术这方面。所以这样的话呢，让这个学生啊可以体会到的话呢，我们这个所做的工作呀，有一些的话呢，这个很多科学呀。是传统科学存在了上百年了，
0: 嗯，
1: 哎，现在我们新的技术引进了以后，不是更好吗？
0: 对
1: 吧？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刚呢，我们和王爱民教授聊了他的专业领域哈。那么王教授，我们知道现在海南这个海洋旅游大多数都是这种传统的观光度假模式，所以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分不太清楚，就是这个海洋科普研学和普通海洋旅游的这个差别到底有多大，甚至有人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只是换个名头游玩而已。那么在您看来哈，就是依托海洋生物资源珊瑚礁海洋牧场这些专业资源做的这种真正的海洋科普研学和常规的海岛观光，它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1: 是这样子，因为现在的话呢，最近我也发现一个问题，现在做研学旅游的非常多，而且的话呢，我认为的话呢，他们很多东西啊没搞清楚，也就是说呢，海洋的科普研学呀、

0: 我们传统的呀，海洋旅游的话，它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首先的话呢，是价值的导向与这个体验的深度，它这个是有差别的。虽然我们传统的旅游的话呢，是娱乐型的，大家的话呢，能够体验到，看看风光啊，水上的话呢，进行一些活动啊，这种体验的话呢，可能都是一些表面的，是吧？而且的话呢，在没有办法啊，就是看到我们海底啊，真正的话呢，到底有什么东西？你像我们海洋生物啊，珊瑚礁啊，包括我们海洋牧场啊等等的话呢，如果我们可以进行这个研学这块，这样的话呢，我们是以传播知识、科学探究以及这个价值的这个塑造为核心的，也就是说，让我们这个参与者呀，要主动的、深度的去参与，而不是表面上的。另外的话呢，我们要既然要做好这个工作，我们要把课程设计好，我们有专门的导师来引导。而且的话呢，让他们去体验，哎，最好的话能够去潜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海洋知识啊，它就可以化为可体验的、可以操作的这个学习过程。它并不是一个旁观者，它是个体验者，甚至的话呢，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探究者。他就从小的话呢，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科学家了，是吧？所以我想的话呢，从总的上面来讲的话呢，就是它这个区别呀、啊，应该是什么呢？我们这个科普研学呀，它是一个知识赋能和能力培养的。第二个的话呢，如果让他参与了，他这个生态保护的意识就觉醒了，他就有这个担当了，是吧？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呢，我们还有一个海洋文化的认同问题，国家的它战略的认同问题。实际上，在内陆很多很多学生啊，他不知道我们有那么大的海洋，像我们海洋的面积，在我们国家的话，国土面积现在算出来的话呢，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
1: 对，是。
0: 所以的话呢，让大家知道的话呢，我们也是个海洋大国，从小就树立了向海而兴啊，培养对海洋的这个感情和认同，而且是我们这个我们叫文化自信嘛，是吧？
1: 对。
0: 这样的话呢，长久来说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对我们这个海洋开发呀、海洋的进一步的发展啊，储备一些潜在的兴趣和这个就这个人才基础。所以我想的话呢，这个一般的海洋旅游啊，跟我们这个真的科普这个研学旅游啊，完全是不一样。
1: 那如果要把您研学的这个海洋生物资源呀、珊瑚修复、牧场建设等等这些非常专业的内容，转化为适配研学的相对通俗的内容哈，您觉得现阶段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如何要精准的来平衡内容的科学性、权威性和研学所需的这种趣味性、参与感，避免内容显得太枯燥呢？
0: 我觉得最大的难点呢是这样子，一个呢就是，真的是要有非常专业的这个人来做这个工作，特别是的话呢，这个信息啊，应该的话是要有科学性的，而且这个体验的话呢，要真正的话要非常，我们叫适配啊。另外的话呢，还有可操作性，因为有的时候的话呢，这个现在我们发现的话呢，就是这个多媒体啊特别多，这个伪科学也很多，所以很多的话呢，这个公众啊，他不了解这种东西啊，所以的话呢，我们还是应该说呢，对我们青少年来说啊，我们一个的话呢，要把这个科学性的话呢，要严格的要带入啊，不能传播一些虚假的东西，是吧？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科学研究啊，有一些高高在上，我们的话呢，也应该把它的话呢，尽量的简化，让它的话呢，能够通俗易懂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可以打败那种伪科学吧，是吧？所以我想的话呢，我们要从几个方面的话呢，来解决这些问题啊，要解决这个难题。第一个的话，我认为的话呢，我们这个研学的话呢，它可能有不同的年龄段，接受的教育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的话呢，他们这个区域性也不一样。所以的话呢，我们在输出的时候啊，应该有非常好的一个针对性，既要的话呢，有这个趣味性啊，也不失这个科学性啊。我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做研学的过程中啊，我们研学的话呢，有很多特殊的一些场景啊，这些场景的话呢，我们应该把它的用生活呀，或者的话比较通俗的概念啊，代替我们学术概念。你看，珊瑚有这个共生藻类是吧？这个藻类的话，你可能这个很多学生讲不清楚，那我们可以告诉他，这是珊瑚的阳光食堂，这个珊瑚呢要通过它晒太阳产生这个养分，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吸收起来了。那我们海洋牧场的话，有时候大家听不懂，有时候我经常讲啊，就是给海里面这个海洋生物啊、鱼啊盖房子，有时候呢，那个房子呢，你盖的 稍微复杂一点，可能是别墅，哎，有的话简单一点，哎，就是我们这个平房，是吧？
1: 嗯，用
0: 所以的话呢，我们应该把这个什么
1: 讲专业的知识，
0: 要把这个的话呢，科学性呢要保留住，
1: 对，
0: 但是的话要降低门槛，让大家感兴趣。所以有时候我讲课的时候呢，大家都特别感兴趣，他们说王老师你讲的话的话呢，就是大白话非常多，非常直接，确确实实的话呢，让大家能够理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呢，刚才我们讲了啊，我们这个做这个的话呢，非常难的，应该把我们专业的一些东西啊，让大家的话能够体验到。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种植珊瑚，吴指导现在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哎，种植珊瑚，给你挂个牌儿，就像挂过我的名字在上面。你过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如果再给你拍个录像，你不管在哪个地，那天南海北，他后面的话还可以看到啊，看到以后的话，他就觉得，哎呦，我这个东西的话呢。珊瑚呢，它在一枝上长的这个形状是什么样的，就相当于做一个小科研一样，
1: 对，
0: 它可以进行追踪。那我们海洋牧场也是这样子，我们海洋牧场的话呢，它有季节性，你看我有时候的话，我手机上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监控的繁殖季节以后啊，还有那个人工鱼礁里面啊，那个鱼啊就特别多。我有时候经常拿的话呢，就在有些会议啊场所啊，就给人家给大家看，哎，大家看的话呢就特别高兴。所以的话呢，你就让大家能够真正的体验到这个东西，是吧？
1: 嗯，对。
0: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呢，从这个整个的话呢，我们说老实话，这个最大的难点啊，我就说呢，从现在开始，咱们真正的搞这个科普研学的呀，每个单位他要做，特别是有基地的呀，要把这些课程要把它设立好，而且每一个课程的话，认认真真的话呢，从这个科学性、这个趣味性。体验性都把它的话呢合为一体，我想的话呢没有什么做不成的啊，而且的话呢我们这个难点啊也可以的话呢就是迎刃而解，特别是的话要避免什么呢，哎，我们的东西让他们这个很多这个旅游景点在做，实际上他们讲的东西跟我们讲的东西不对劲儿，不对头，那就麻烦了，是吧？
1: 对对对。另外我记得您也说过，海南是渔业生产大省啊，特别是在水产南繁和特色海珍品的这个养殖规模上也是非常大的。这个水产南繁就是因为海南是我们国家重要的这个水产种苗繁育基地。我记得您也之前提出过可以充分利用鱼虾贝养殖与育苗开展这种科普研究，比如说海南特色的海水贝东风螺。关于这方面您是如何考量的？还有就是这些水产养殖知识，您个人认为啊，会受到学生与家长们的欢迎吗？
0: 我是这样子考虑的，因为我的这个就是30多年的话呢，一直在做这个水产养殖啊，水产这个技术啊，是吧？
1: 嗯。
0: 所以我有一个考虑是什么呢？你像我们现在的话呢，这个大家都喜欢吃海鲜啊，这个海鲜的话呢是丰富多彩的，鱼虾贝啊、藻啊，我们都有。
1: 对，
0: 但是的话，它从哪来的？很多的话呢，这个学生他是不懂的，是吧？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看的话呢，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在海南啊，大家都知道的话呢，这个石斑鱼比较多，是吧？
1: 嗯，
0: 而且石斑鱼的话呢，大家也喜欢吃啊，肉质呢也比较细润，对虾也比较多。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产业，刚才你提的那个就是东风螺那个，是吧？
1: 嗯，
0: 啊，有那么多企业。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实际上的话呢，他们都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好比是育苗技术、养成技术等等。那我们的话呢，实际上完全可以利用我们这些资源啊，我们也可以打造一些，让这个家长啊和学生呢喜欢的一些就是研学的一些课程。
1: 嗯，
0: 首先我第一个的话呢，我就想的话呢，就是这个要锚定我们本地啊产品的优势。刚才我讲了以后，不是有南繁这些是吧？
1: 对。
0: 我们可以让学生的话走进我们的养殖场，走进我们的育苗场，而且的话呢，让他们看，像我们这个石斑鱼怎么长的，我们这个贝类是怎么的话呢生成的？
1: 嗯，
0: 实际上的话，鱼虾贝啊，它不同的生物的话呢，它那个生命的繁育过程、生长过程，而且的话呢，这个就是说最后成为我们商品的这个过程啊，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每一个地方的话呢，它在养殖的时候啊，它建立的池子也不一样的。它甚至的话呢，在不同的阶段的池子都不一样，而且它形成的饵料也不一样。所以这样的话呢，给大家的话看了以后呢，完全可以让大家的话呢，可以甚至我原来想的，有些比较好的厂，它周围的话呢，有这个可以住宿的酒店啊什么的话呢，你专门让他学生的话到那边去体验。
1: 嗯，
0: 哎，体验以后，你看我们那个东风螺、雌螺和这个雄螺交配以后啊，它就形成一些卵袋， 你就可以把那个卵蛋呀，把它收集起来，收集起来这个海水里头，哎，你过上一天以后呢，这个小螺就出来了。小螺出来以后的话呢，你就可以拿着显微镜啊去观察它。但小螺出来以后，你要让给它吃东西，它吃什么东西呢？它是吃一些藻类。那我们提前的话，那个藻类怎么培养的？我们要把它相入进去就行了啊。这样的话呢，有藻类吃了以后，它慢慢又长大。长大以后落底就变成小螺了，所以你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到。还有的话，你像这个刚才我讲的是螺类，实际上虾类也是这样子。虾类的话呢，实际上它有好多那个它的幼虫期啊，它要脱壳。咱们知道的虾，它外面呢它是有壳，是有壳它有个问题，它可以固着那个身上，它如果不脱壳的话呢，这个虾永远长不大。它在不同的时间它要脱壳，大家可以观察这个脱壳的过程。哎，这个虾的话呢，逐渐又长大了。那个鱼的话也是一样啊，它生长的过程的话是分为不同的这个叫什么呢？不同的这个时期。所以呢，我们好好的要挖掘一下我们不同的养殖的这个种类，我们科普的价值在哪个地方？哎，甚至的话呢，还可以让这学生去参加一下水质的话呢，pH 的这个调控啊，这个饵料的投放啊。哎，等等啊，还要看一下我们这个水质变化的这个动态，也可以让学生啊，就是拿着这个这鱼虾贝岛啊，它们产卵的时候啊，非常多，你可以收集一些卵去做各种实验去啊，做了各种实验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我们鲜活的这个叫什么呢？海鲜从哪来的？我们室外一些育苗的这个生长过程等等，这样的话呢，对家长来说，这个让学生的话呢，也知道了。特别是我们海南的一些家长觉得，哎呀，我们非常好的、非常优势的这个水产品从哪来的，建立了我们这个文化的这个认同感。第二个的话呢，它是个跨学科的，让学生的话呢看一看，他后面的话呢，在长大以后啊，他也知道的话呢，我哪些学科的话呢，我认为我自己比较感兴趣，以后的话呢，发展方向可能潜移默化当中呢就可以定下来了。我说这不是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吗？
1: 那结合您现有的科研基地和项目资源，目前啊，有没有成型的可落地的海洋科普研学产品雏形呢？
0: 我感觉是这样的，因为原来的话也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做研学旅游的一些机构啊，跟我联系说，王老师，我们有很多旅游资源可以从这个，实际上他讲的话，实际上是相当于是游客资源吧，从这个外地啊可以引进过来啊。最后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那个我都不相信，你们那个的话呢，就是一个旅游公司，无非是把这个就是游客呀再给我引过来，是吧？但是我是在我们海南特殊的一些企业或者我们一些场景啊，是建立这个真正的话呢。科普研学的基地，这个很重要，因为你看现在的话呢，我们想接触的啊，你像蜈支洲岛，它慢慢已经开始做起来了啊，分界洲岛也开始做起来了。西岛的话我不太清楚，但是呢，另外有一个在西岛附近的有一家企业，最近跟我们接触也比较多，也开始要做起来。做起来以后的话呢，最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要做的话呢，就是把我们这种先从珊瑚啊，珊瑚礁保护啊，先做起来。完了以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特殊的一些生物，这样的话呢，我们再把它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要做成一些独家的，甚至是话呢，别的机构不可复制的，甚至的话呢，我们也想的像什么呢？像我们海南的不一样优势的，那我们的话一定要利用我们海南自己的就是生态环境啊，生态资源。你像的话呢，这个啊，珊瑚礁这个。我们现在就可以体验的比较好一些，是吧？那你像的话，广东的话呢，做珊瑚的话呢，他们实际上地方比较少啊。一个的话呢，深圳有一点，另外的话呢，像这个徐闻这边有一个啊保护区，广西那边的话呢，主要是涠洲岛。但是我们海南来了以后的话呢，特别是可以从什么呢？从文昌啊，旁边像琼海啊这些一路过来吧。万宁啊，这些都可以去做啊。那甚至我们这个三亚的话是更火了，是吧？这个地方就更多了啊，包括丽水还有一部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些资源啊，是我们的非常不可或缺的。另外呢，除了我们海洋牧场也好啊，就是我们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养殖的这个企业，也是一些的非常好的一些环境。当然，现在的话有很多人提出来，就是说，我们海边呢可以进行这个就是赶海啊。实际上我呢不太提倡这种赶海，因为赶海的话呢，你想想赶海的话呢，今天他去挖两个贝，明天他去抓几个虾，特别是又碰到珊瑚又踩踏，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对我们浅海啊，特别是滩涂啊，破坏是非常厉害的。那我们的话，尽可能的 还是让这些学生的话呢，能够在我们一些特殊的一些环境，这个环境里头的话呢，又有一些特殊的场景，让他们长期住下去。所以我有时候给他们讲，我说你们要设计这些东西啊，我认为的话，至少把学生的话呢放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安排的话呢，有五天到一周的时间，这样的话才可以系统的来做。我说不要说其他的话，你光让他们学一个可以潜水，潜水的话呢，我们现在不是讲吗？培养一个潜水员就是一个我们这个珊瑚的保护者，就是我们这个环保的保护者，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的话，我们可以把他都潜水做好，让他知道这个潜水的世界跟我们外面的世界是不一样的。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再把我们各种原来想做的东西的话呢，就加在里面啊，叫中珊瑚啊、保护啊什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的话，一定要有考虑呢，一个要时间性，第二个科学性，第三一个的话呢，利用你本身自己的不同的场景来做。这样的话呢，别人想复制也复制不了。所以的话呢，旅游公司继续做旅游公司的，但是的话呢，真正能够做好的还是应该是什么呢？他们有这种包括像这个景区这种类型。海南的话，如果要是把这种你分界洲岛，这五 A 景区是吧？这个葫芦岛五 A 景区，你看西岛这个的话呢，一做起来以后，光是个跟珊瑚相关的，实际上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的一个部分吧。当时的话呢，有一次开会，我也提出来了，大家都比较认同我的观点，就是说呢，以生态保护为主，以这个的话呢，公益这个体验为主，以这个的话研学来发展，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整体啊的优势就显示的比较明显
1: 了。谢谢王教授的分享。那么海洋研学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如何走得更远，我们留到下期继续和王爱明教授一起探讨。好，再次感谢王教授，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语音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海上风电平台。简单来说，海上风电平台是指用于在海洋环境中支撑风力发电机组并实现稳定运行的结构系统。根据安装方式和适用海域不同，主要分为固定式和漂浮式两大类。2026年5月，由中国三峡集团牵头研发建设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中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三峡领航号位于离岸超70公里、水深超50米的深远海海域，由16兆瓦风机、半潜式浮体平台、新型计泊系统三部分组成。风机叶轮直径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夜间最大高度超过了270米。该海域最大浪高超20米，最高风速每秒73米。中国首次研发应用的新型计泊系统、主动压载系统、智慧监测系统、66千伏动态海缆等新技术，使三峡领航号具备抵抗超强台风的能力。平台安装在一个长约80米、宽约90米、排水量2.4万吨的半潜式浮体上，依靠9个吸力锚，搭配国产高性能聚酯纤维缆和锚链，实现计泊定位。聚酯纤维缆是首次在中国海上风电领域应用，具有高弹性、高强度、耐久性等特点。当机组受到风浪冲击时，聚酯纤维缆可通过弹性变形来吸收波浪能量，削弱刚性冲击。三峡领航号还首次应用主动压载系统，通过自动调节3个立柱水舱的水量来控制平台姿态，降低风机在风浪中的摇摆幅度。据介绍，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以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的清洁电能，可以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南海百科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0: 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1: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2: 你好，我是荣芳。海洋，地球上最广阔的水体的总称，它覆盖了地球表面超过70%的面积，是天气和气候的主要驱动力。当今人类已经探索的海底只有5%，还有95%大海的海底是未知的。今天的节目里，中方邀请到三位离海最近的人：杨洪强，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珊瑚礁潜水科学家；詹春佩，上海海事局海巡01轮船长，中国首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许金坤，环球航海家，旺代单人不间断环。

0: 球帆船赛首位完赛的中国船长。海洋的蔚蓝里藏着未知，也藏着每一个追海人的初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听见海洋，也听见他们与海的故事。
1: 我们邀请来了三位与海最近的人，一起来听听他们与大海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中科院南海所的杨洪强，我主要是从事珊瑚礁研究。珊瑚礁是海洋中的，可以说是一个宝库，也号称是海洋中的热带雨林。
3: 大家好，我叫詹春佩，来自上海海事局海巡民谣轮。我和我所在的船舶船员，我们常年值守海上一线，开展巡航、执法、搜救工作。
1: 我们节目里面就叫做詹船长、金坤船长。
4: 大家好，我是徐金坤，我是一名环球航海家。
1: 三位是与海最近的人，然后对于大家来说，跟大海都亲密打交道这么多年了，您来形容自己心目中的海洋，我们抽取一个关键词的话，我不知道各位会用什么呢？杨老师，您先来。
2: 是的，那个大海，我们通常呢是这个蔚蓝的哈，或者说是各种蓝吧。但是在我的这个世界中呢，我可以用一个叫五彩缤纷，或者一个叫五彩，或者叫缤纷都 OK， 因为珊瑚礁它在水下它是五彩缤纷的。
1: 珊瑚礁是五彩缤纷的。
3: 巧了，我想说的也是五彩斑斓，跟杨老师的差不多重复了。但是我因为其实我看不到水下，很少能够看到水下的世界，但是我在水面之上，我所涉及到的东海、南海，甚至远到南印度洋，我去过的这些水域，其实我看到的水的颜色，它不是说都是蔚蓝的，它会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有特别澄澈的，也有入海口那一些那种稍微比较浑浊一点的浑黄的，然后有浅蓝，也有深蓝，甚至还有一种偏翠绿的那种感觉，绿油油的，有点像我们很多人都喜欢那种 Tiffany 蓝，尤其是在南海水域，这种感觉特别的明显。所以我印象中的海水它其实就是五彩斑斓的。
1: 金坤船长呢？
4: 我对于大海的印象应该是神秘。对，因为对于我的职业角色来讲，大海永远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它所有的元素每天都在快速的改变，不管从气候、水流，乃至海上的光线，所有的东西都在快速的改变。所以在我航行的时候，我大部分都要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对，
1: 尤其是环球航海中有那么多的水域，其实是要面临很极端的这种天气的条件，所以大海是神秘的、不确定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三位给的这几个关键词，然后我觉得好像一下子把大海的色彩，然后大海的特性，甚至是我们就是跟海打交道没有那么多的人看不到那一面，我们已经描绘出来了。那我们继续往下说的话，其实我特别想聊一聊三位，我说今天邀请到三位嘉宾，我觉得是一次特别，怎么说，应该是特别难得的一次机会，因为三位是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在跟大海打交道。然后说到杨老师这儿，我说杨老师是做这个珊瑚礁的研究，詹船长那边是做这个巡航、执法，还有这个海上的救援。对，那对于金坤船长来说，更多的是航海、环球航海的冒险这样的一种经历。所以三个人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那说到你们三个人跟海有这么亲密的接触，特别想知道当年刚开始和海的这个缘分是怎么建立起来呢？是不是就是我刚好出生在一个海边的城市，所以从小就跟海会有很亲密的这种缘分呢，就很接近了呢？还是后来的很多机缘巧合呢？挺想听听各位的故事。那么这次先从这个金坤船长开始。
4: 我跟大海接触是在我15岁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看到大海。那时候是因为我去国家帆船队，我在国家帆船队的时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海。
1: 可是您是青岛人呢，我记得是。
4: 对，我的祖籍是青岛，但是是离青岛特别远的一个山区，一个县城，一个小镇。

0: 所以在很小的时候，其实交通也不方便嘛，所以其实也没有机会能够真正到海边去看一看。
1: 所以15岁的时候才真正的跟大海真正的接触起来。
0: 是的。
1: 那到真正的这个自己去可以独自执掌帆船去航海，那是到哪一年了呢？
0: 我人生第一次远航是在2010年的时候，是我一个人驾驶一条6米长的小船，横跨了整个中国沿海，然后从青岛出发，到达了中国沿海的最北端丹东鸭绿江口，从鸭绿江口一路南下，到达了西沙群岛。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远航，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单人航行。
1: 那一次远航，现在回想起来，虽然已经过去了16年的时间，但是实际上它是一次第一次一个人，然后去带着一条船去航行，还能回想起来那个时候自己的那个感觉吗？
0: 其实那个时候的难度，虽然是只是一个中国沿海的航行，但那时候的难度可能比我现在要跑网贷的难度还要高。
1: 为什么？
0: 因为对于远航，你需要有很多的航行的知识。而那个时候我虽然是国家队帆船队出身，对于驾驶船是可以，可是真正的航海和帆船运动又不一样，它需要有很多的这种你像导航的知识呀，包括像张校长肯定知道，像我们海上的这种灯光信号啊、声光信号啊，包括通讯，甚至乃至于这些救援各种各样的常识，需要具备很多的知识。但在那个时候，你想你从一个帆船运动员转变成一个航海家也好，远航水手也好，它只是一个巨大的职业角色的一个跨越。所以在那个时候，第一次的远航，就像我说的，大海是充满了未知的。一旦你离开陆地，尤其是单人航行，所有的一切都要交给你来掌控。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所以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远航的时候，就感觉就是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感觉，就是对，反正我的人生我就要去挑战，我要试一次。但其实非常的恐惧，说实话，对，但是那个时候心里边还是，我觉得可能跟我的从小的成长的经历，或者我的运动体育，可能在我身上赋予了某种东西。就是虽然我很害怕，对，但是我没有办法选择放弃的，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咬着牙往前航行走的。对，我记得那时候刚离开陆地的时候，看着背后的陆地正在消失，我心里充满了那种念头和想法，恐惧，想要放弃。想那时候就内心里面有无数的声音在告诉自己回去吧，回去吧，对，但是我没有办法放弃。
1: 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那个时候的知识可能就是零，跟现在的这个金坤船长，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金坤，叫做徐金坤的少年，然后出航记，但是现在真的是已经是金坤船长了。那我不知道这个金坤船长的故事，詹船长听起来会不会觉得有类似的共鸣呢？当年自己带着这个执法船出航的时候，还记得那个情景吗？
2: 可以说有。我一边听一边有很多感同身受的地方，尤其是我们的起步，虽然金坤船长学的是帆船无动力船，然后我从事的是学的是商船相关的，然后其实我从小的这个经历，我也是从来没有见过大海的。我小时候我生长在浙江中部，然后也不可能到海边，不大可能到海边去，那时候交通也没那么便利。我甚至从小都很排斥海鲜的，闻不了一点腥味，因为我从小接触到的海鲜都是冷冻到我们那边的。小孩子又怕腥。我真正开始了解到航海是我高考考大学的时候，当时报了很多提前批的院校，其中就有上海海事大学的航海技术专业。这个是当时我有个堂哥，他就在海军，他说这个专业也不错，给我一个参考，我把它放在了第一志愿，所以来到了上海海事大学，然后学了4年的航海。在毕业了之后，因为当时女生能够上船的机会非常的有限，然后我当时知道上海海事局可以为我们水上专业的毕业生提供1年的上船航行实习的机会。我觉得我就算有这辈子没有机会一直在航海这条路上干下去，但是有1年的海上经历，一定程度上也是圆了我一个航海梦了。所以我就这样去，基本上相当于釜底抽薪的去考了上海海事局。然后在前期

0: 因为我们第一年是出任培训，前期我表现也确实得到了上级各部门的认可，所以在当时马航搜救需要人员去换班替补的时候，领导联系到了我，问我愿不愿意去。那我就简直就是梦想照进了现实，就给了我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可以去参与到这么一艘在我心中光怀四射的一艘，当时我们也是海事旗舰船上，
1: 海巡零幺轮，
0: 对，海巡零幺轮上去参与到这一次的工作。然后那个时候零幺其实在南印度洋深处参与开展各种马航 MH370 客机的救援工作，我当时在海上见到他的时候，那一幕非常的印象深刻，因为特别的美轮美奂。我们是当时是到了澳大利亚的珀斯之后，然后船在锚地等着我们换班人员，我们沿着那个海堤车一路开过去，远远的看见，就是那天阳光也好，阳光好的时候水就是那种宝石一般的蓝色，而且水面很平静，波光粼粼的闪着，然后我们海事的船是船体是白色的，上面有三江四海的 logo， 一个非常漂亮优美的这么一艘船在前面等着我，我就觉得我完成了一场非常好的双向奔赴。
1: 所以那个时候那一次搜救的工作，现在当时是执行了多长的时间呢？
0: 我去的时候前期的搜寻其实已经开展了有五个多月了，然后这一次的海巡零幺参与过的这一次任务前后一共是216天，
1: 这么长的时间。
0: 对，我们当时是中方第一个抵达现场，也是最后一支撤离的中方搜救团队，但是我们其实总共中方政府一共派出了8艘舰船5架直升机。
1: 所以那一次经历对于你来说留下了，就是那一次的巡航执法其实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次经历了。那一次执行你感觉给你留下了什么呢？
0: 这个应该是我整个参与海上巡航搜救执法的一个起点，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对于海上搜救也好，还有海上的这种工作也好，它的一个给了我一个初印象，就是真实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在海上长时间褪去了很多浪漫的想象啊、光环啊，切实的投入到里面，才知道我适不适合做这个，我能怎么去发挥我自己最大的价值，去参与到这个团队里面中，在这里扎根。
1: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是不是已经给了自己答案，我适合做这个事情？
0: 我其实一直都不是很确定，但是我觉得坚守是有力量的，就是我也一直在纠结我到底做得够不够好，因为确实我身边的同事都各有各的特点，他们有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我肯定不是最全面最棒的那个一个，但是我有我的特点，我觉得我要在这条路上，虽然前面走在我前面的女生还不多，但是我可以把这条路走宽走长。
1: 好，这个是詹船长怎么样跟这个海洋邂逅的一个故事吧。其实也是非常怎么讲，它是一次非常特殊的经历，一次非常特殊的双向的奔赴。然后杨老师，你看前面的两位虽然都跟大海亲密接触，但也都说小时候没有见过海，都是到了未来这个跟工作相关或者是个人去追寻自己想法的时候才相关性增强了起来。杨老师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其实我和那个军坤船长和詹船长也是非常类似的，因为我
1: 也没见过海之前，
2: 我那个本身是出生在那个河南那个中部的一个内完全是内陆区域，
1: 那这个连见海的可能性都不是没有了。
2: 是我在这个18岁以前肯定是没有见过大海的，因为我是这个确实我并且我是个旱鸭子，我是那个是2010年考取了这个中科院的那个博士研究生，因为我这个因为我们导师，因为你也知道一般我们读书的时候导师的研究方向，导师给你定的研究方向，就是你就是不是说完全是自主决定的，因为我们导师就要从事这个珊瑚礁研究，就给我定的方向。实际上我就是从2010年开始我就一个旱鸭子，因为我们珊瑚礁研究要大量的水下作业，要潜水，所以说这个有

0: 产在西沙群岛的这个祁连屿。因为我们那个珊瑚礁调查它是非常特殊的，我因为那个珊瑚礁区大船是不能太抵近的，因为它本身珊瑚礁区像那个詹船长我们军规长都知道，大船它没法这个，因为它是危险区域，抛锚是很容易出礁嘛，我一般都是大船抛在离珊瑚礁稍微远一点的距离，然后呢用这个就大船木船就释放小艇，去这个作业去潜水调查。我记得就是2011年5月份，就正常这个季节呢是海况最好的，应该是风和日丽的，但那天确实如此，我们那个从大船释放小艇的时候还是海况非常好，但是呢我们那个小艇驶到半道就开始这个狂风大作，那肯定这个海浪也起来了，
1: 天有不测风雨
0: 对，然后风雨交加的，然后呢但是到了我们那个潜水站位，因为这时候也没法再回到大船，回到大船它路上也是很凶险，因为我们距离大船大概还有这个将近2海里，开就回去也是1海里多，这回去也是路上也挺凶险的，那我们反正就是既来之则安之嘛，我们就是到了我们那个目的地，我们就这个就是小艇停住，我就从小艇上背装备，其实这个时候其实确实是这个风雨交加，海面也是波涛汹涌的，跳入水中，然后一下子完全是这个整个这个世界因水下
1: 安静了，
0: 就安静了，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水下的特殊的一些声音，然后呢它完全那个进入到一个不同的世界。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应该都追过那个87版的西游记，反正就82年代那个西游记，当时我就印象最深的就是东海龙王嘛，就是龙宫，这个但是觉得还挺羡慕的，说这当然这是神话故事了哈，龙王在那发号施令，小鱼在旁边游着，
1: 有点像我们今天这个背景的感觉
0: 对，但是呢下去其实和那个和电视剧的景象还是蛮像的，不过这个里边那个主角变了，主角是来是珊瑚是鱼，并且那个祁连屿水下这个珊瑚呢其实是层峦叠嶂的，就是那个这种各种鹿角珊瑚的丛林，也有各种那个块状的冰珊瑚大得像房子一样，那个这个小鱼小虾，然后整个完全就是沉浸在那个世界，这个感觉这个就是你完全进入到一个不同的世界，因为在水下它和我们陆地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水下它完全是一个失重状态，其实就像你在太空那个漫游一样，整个这个世界就是我进入到完全的这个是个全新的世界，当然我们在水下第一次呢也是完成了采样，包括拍照录像，其实主要是来因为了保护珊瑚，我们更多的是去拍照去录像，就少采样，因为这个珊瑚这个特别是皂浆珊瑚基本上都是保护动物，然后当我从那个水下这个上来的时候，但这个时候呢基本上雨已经停了，这时候海上那个由于雨来得快，它走得也快，整个这个海面慢慢趋于平静了，但是我们船上我们那个就是我们那个船员还有同事，就开小艇的船员还有同事非常惨，两个人完全淋成了落汤鸡，尽管有这个雨衣的加持，那因为雨太大了，并且两个人呢实际是干一个事情呢，疯狂的往那个小船外边那个舀水，他说杨老师你再不下来或者雨再大一会儿
1: 我们两个就去海里边见你了，
0: 非常那个不幸的是我们当时有一个这个测珊瑚荧光的一个设备还泡了海水，整个还是就坏掉了，所以这个就这个对这个珊瑚的这个第一印象是非常那个就非常让我感觉是震撼的，到现在我还是那瞬间还是到现在还是这个记忆犹新的，因为它是这个和这个珊瑚礁的真正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也是和大海的真正的完全融入大海的一个第一次，
1: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导师给我的这个选择或者说我做这件事情值了，
0: 您说的特别对，其实只有这一刻，实际上刚开始我是内心还是充满着还是有一点抗拒，因为确实从旱鸭子到目前我是已经是
1: 你想博士的时候现学这个潜水证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对，但是看到珊瑚那一刻特别在水下你看到鱼儿在游，珊瑚是那么美丽，特别是有

0: 有一个反差，那个雨点打到那个海面，
1: 嗯，
0: 那个声音啊，它其实也有一些网友把这个就制造成这个白，就做成白噪音，
1: 白噪声，
0: 对，白噪声。说是
1: 助眠，
0: 很好的助眠的这个，现在网上这个还挺流行的。那确实那个，因为人有反差嘛，你那个你就海面上狂风暴那个骤雨的，你在水下其实另外一个非常精密的世界，那就感觉这个人那时候突然间感觉好幸福啊，就像你这个窗外有下的大雨，你在房间里看着外边的瓢泼大雨那种安全感，那种感觉。还是蛮幸福的。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18到28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广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成都小雨，22到32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海口多云，26到37度，三亚多云，28到33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8到35度，桂林阵雨，25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5到34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河内阴转多云，28到38度，吉隆坡中雨转阴，25到31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2: 地球上最广阔的水体的总称，它覆盖了地球表面超过70%的面积，是天气和气候的主要驱动力。当今人类已经探索的海底只有5%，还有95%大海的海底是未知的。今天的节目里，中方邀请到三位离海最近的人：杨洪强，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珊瑚礁潜水科学家；詹春佩，上海海事局海巡01轮船长，中国首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徐金坤，环球航海家，望带单人不间断环球帆船赛首位完赛的中国船长。海洋的蔚蓝里藏着未知，也藏着每一个追海人的初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听见海洋，也听见他们与海的故事。
3: 在海洋里的这种狂风暴雨，我想这个金坤船长是特别有发言权的，对于这一点。
4: 因为我像我们这种航海，确实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处在这种完全的这种自然的状态下，而且我们的船又很小，像我们在比赛的时候，我们都是要追着风暴去跑的，所以我们每5天我就要经历一个季节，我就要变换一套服装装备去适应不同的气候系统。像这样的狂风暴雨基本上就是家常便饭。
3: 之前对您的这个采访里边，我觉得有一次印象最深的就是您讲过的桅杆被打断的那个经历，然后您要上去维修上面的桅杆，对吧？30多米。然后这个故事您能给大家讲一讲吗？因为我觉得那个故事我之前听完之后依然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撼。
4: 是因为我们那个我们船上那个我的那个桅杆的高度是30米高嘛，跟一栋10层楼的高度差不多。
3: 10层楼那么高？
4: 10层楼的高度，对。然后我们在桅杆的顶端有很多的那种传感器，风向风速啊，还有包括船帆也挂在上面。然后在南美洲海域附近的时候，当时我有一面接近300平米的船帆被卡在了那个30米高的顶端，就下不来了。因为当时海上的气候变化非常快，如果一旦差不多再过10几个小时以后暴风就要来了，如果那面帆不能把它及时的更换下来的话， 那个巨大的力量会把整条船给撕裂，所以他尝试了各种办法都没有办法解决，之后就只能被迫要人爬上去去解决这样的处置这样的故障。但你知道在海上还是在一条摇晃的高速航行的赛船，要徒手爬上30米高的桅杆，那真的是一个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因为我们在岸上曾经做过很多的这样的训练，
3: 嗯，
4: 但是就按照正常的人的生理的结构，你的体力各方面都不支撑你去完成这样的计划，而且我们的船上没有任何的电力辅助设备，也没有任何的第二个人来给你提供任何的支撑，所以你就只能就像是攀岩一样，然后爬到30米高的顶端，还是在那样摇晃的情况下，嗯，但是你其实没有任何的选择，你只能去这样干，所以当时就完全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我选择了上桅杆去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第一次没有爬成功，对，爬到一半实在是体力完全透支了，然后而且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所以后来就撤下来，然后直到第二天早上重新恢复了体能以后，第二天早上再次尝试攀登，然后最终爬上去解决了以后，非常的残酷，就是很戏剧，就是简直就是在跟我开玩笑，我觉得老天爷，就是我好不容易爬上去了把它解决掉了以后，下来以后觉得九死一生，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结果第二次船帆又被卡住了。然后像这样的过程，我在一天里边我连续完成了3次，爬上了相当于爬了接近90多米，然后在一天的时间里边完成了3次这样的攀爬，最终才把卡住的船帆给降了下来。反正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像这个概念，可能其实如果没有经历过，其实只是通过讲你还是很难理解那个是什么。
3: 对，真的有的时候很难的去想象，但是我们想要在这个狂风暴雨的海面上，然后只有一个桅杆，然后船长还有这自己的这个特殊的地方，然后去爬上这样的一个10层楼，
4: 在那个上面就像是放风筝一样。
3: 对，
4: 那个感觉就像是，对，因为船的摇摆它是下面是中心嘛，所以下面摇晃1度，上面可能摇晃20度，是这样的感觉，所以整个人在上面就像是一个风筝一样被甩来甩去，而且我非常的恐高。对对，因为主要你船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其实如果船上哪怕再有一个人，这样的局面可能会相对会更好一点，比如你哪怕在上面被卡住了，下边至少还有一个人能给你提供一个援助，不管任何形式的，哪怕他也什么都干不了，他打个报警电话也许还会有生还的可能性，可你一个人在上面，一旦你被绳索卡住了，你可能会下不来，永远都下不来，或者说你一旦脱那个绳扣脱开的话，你就会被甩到海里边，永远都回不到，再也回不来了，就这种，所以那真的太恐怖了。对，
3: 所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船长，其实他的背后可能意味着非常多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对于金坤船长是航海的领域，但是对于詹船长来说，同样是我们都叫做船长，但是两个人的这个类型又是完全不同的。詹船长，我想知道船长这个头衔，然后对于你来说，你觉得是什么让你赢得了这样一个头衔？
5: 我觉得还是坚持。
3: 嗯，
5: 因为我其实也没有说从一开始我就一定要立志做到船长，我一直以来都是给自己设一个中短期的目标，做一个3-5年的目标。比如说我刚上船的时候，我希望我有一天能够至少做到2副，先做到3副2副试试，然后做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哎，回顾一下，然后再展望一下，觉得我还行，我还能再继续往前拱一拱，然后再做到大副，然后进一步做到船长。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其实一直没有放弃吧，但凡觉得我还行，我就不想放弃。我记得前往马航搜寻之前，就是在领导给我打完电话征求我意见之后，我其实虽然硬得很爽快，但是内心也是有一些忐忑的。当时担心的主要是一个，我虽然在当时身体素质各方面都还行，但是真的到了海上那个世界，我会不会遇到很多我没有遇到过的状况，我能不能坚持得下来。我不希望说我自己去了没帮上忙，我还给别人添麻烦。另外一个也是不希望到时候真的有什么事情拖了后腿，然后因为我的不好的表

0: 线反而给后面更多的人，尤其是想要参与航海女孩子，失去了尝试的可能性，有很多的思想包袱。但是当时我给我朋友们打电话的时候，他们朋友很好玩，他们就是几乎众口一词的，你来问我们意见干什么？我没有，就是我们知道你根本拦不住你，你不是来征求我们意见的，你就是希望我们给你一些更多的肯定。然后说，我知道你去了可能会受苦，但你不去肯定会后悔。我感觉我就是等的这句话，所以，我觉得这么多年，其实挑战问题肯定是有的，但是我觉得一直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很多事情船到桥头自然直，磨着磨着就把当时觉得难以过去的这些难关磨过去了。
1: 而且我觉得在你的这个讲述里边，我们其实会关注到一个点，就是你始终提到，其实前面并没有你能够看到的女性的榜样，对于你来说，你要走的是一条崭新的路，前所未有的路，但是你也很希望把它做好，能够给后面的来的女生，然后给她们提供到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或者说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0: 当时也有，但是在国内大陆，确实很少能够接触到这样子的例子。我觉得我是去寻找一种可能性。
1: 那你做到了，真的做到了。
2: 你好，我是钟芳。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会接触到很多有趣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有梦，是这个时代中生命的舞者。我喜欢他们，想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你听，于是就有了听见。听他们的人生故事，让我们一起成长。
1: 再说说这个杨老师，杨老师，您知道昨天在这个做功课的时候，我跟身边人聊，我们说我要采访一位这个珊瑚的专家，大家就开始问了，说珊瑚是植物还是动物，又开始很多的这个问题。然后珊瑚礁，这个珊瑚礁为什么叫海底的热带雨林，这个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这些问题是不是在您的这个真正开始工作之后特别常遇到的问题呢？
3: 对的，因为这个是因为我们祖先把那个珊瑚叫海石花，那这个就我们祖先认为珊瑚是一种植物嘛，但珊瑚它本身呢是一种动物，是这个一种腔肠动物，但是珊瑚非常特殊，珊瑚它体内呢它共生一种藻叫虫黄藻，就这种藻它是一种双赢的关系，就是这种藻呢它能给珊瑚提供基本上是80%到90%的能量，因为藻是植物嘛，所以说从一定程度上讲，我们祖先还是挺伟大的。说，因为从这个角度讲，珊瑚是这个是植物也本身也问题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珊瑚本身是动物，它需要虫黄藻。因为你提到这儿来，因为珊瑚目前为什么呢？它对环境特别敏感。就经常大家都能听到珊瑚白化啊，白化死亡，就是因为它体内共生这种藻虫黄藻嘞，它对这个周边的温度特别敏感，对海水的温度，只要温度升高1到2度，它就会从珊瑚的从体内给它排出来。
1: 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也就是说，一旦这个海水环境温度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它实际上就会对珊瑚
3: 怎么影响，就是有甚至是这个致命性的，因为虫黄藻能给它提供80%到90%的能量嘛，虫黄藻一跑，珊瑚本身，因为珊瑚虫它本身是基本上是它因为它是有机体没有颜色，就像您刚才说珊瑚礁嘞，因为珊瑚虫它本身是会吸收海水中的那个二氧化碳啊钙啊，它会形成碳酸钙，就碳酸钙嘞，就像我们就是石灰，它会形成石灰岩嘛，这样就形成这个珊瑚礁，就是珊瑚虫，别看它很小。它从海底，你像我们国家的3沙4沙，都是这种，珊瑚虫，这个从海水吸收二氧化碳啊，就是最终形成碳酸钙，形成这样的巨大的珊瑚岛礁，就形成了我们这样的 一个土地。当然你像国外的马尔代夫啊，像那个马尔代夫是千岛之国嘛，它完全都是珊瑚礁，都是有小小的这个珊瑚虫形成的。所以别看那个珊瑚虫很小，但它的力量是巨大的。
1: 也就是说珊瑚礁它是，那珊瑚礁是
3: 就是珊瑚虫形成的一种地质地貌体，
1: 地质地貌体，然后它是经过要数年才能够形成，是不是？
3: 对，它这个很漫长，甚至是你比如我们在这个南沙，我们那个中国科学院，我们已经打了很多深钻，就是我们这个比如我们的美济礁，我们打了之后，我们发现了这个珊瑚呢，就长了2300万年，从海底长了将近1000米，甚至我们这个。在有些礁内它长了将近2000米，就跟海底就像这个一个山一样，它拔地而起。就珊瑚虫虽然小，它的力量，但是它日积月累，这个力量还是这个非常巨大的。另外是呢，珊瑚礁它只要是健康的，它对海岸它就是一种保护作用。
1: 它其实是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可以供这个海洋动物在里边休憩也好，或者是捕食也好，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系统，对不对？
3: 对，就您说的，我们为什么叫这个珊瑚礁是海洋中的呢？
1: 热带雨林，
3: 因为珊瑚礁它本身呢，在全球占那个不到海洋千分之一的面积，但是上面呢，它栖息的物种呢，超过这个四分之一，因为各种那个，你比如小鱼小虾呀，珊瑚礁因为它三维结构非常复杂，就是它可以作为栖息地，各种那个甲壳，各种那个礁栖生物是非常那个繁多的。是非常繁盛的，它完全就是也可以叫海底的一个城市。
1: 那杨老师，刚才您提到说这个珊瑚礁的形成，它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个去才能够形成，那它又易受这个海洋海水温度的一个影响，那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当我们看到这个珊瑚礁它白化或者出现问题，这个它应该是不可逆的，对不对？
3: 对对对，这是不可逆的。因为我是这个从那个2014年我就开始调查，比如我们那个南沙群岛，那个它是经常讲南沙群岛受人类影响是非常小的，特别一些无人岛。那个我是一直在就是跟踪去水下潜水去调查，大部分时间这个珊瑚状态还是蛮好的。但是2020年的那个7月份。我去调查的时候，比如在这个一个无人礁叫西门礁，在九章群礁里边，整个水下这个白花花一片，就是大面积的这个鹿角珊瑚丛林一下子变白了。甚至呢，因为珊瑚有近1000种嘛，它有一种珊瑚叫冰珊瑚，它每年长可能1到2厘米，但是呢，它可以连续长好几百年。其中我发现有一个冰珊瑚。就近4米那么高，大概长了300多年，它也发生整个就白。
1: 所以当您看到的时候，它其实是我觉得应该是很触目惊心的一个感觉。
3: 是它整个白化的时候，因为原先在有虫黄藻存在的时候，珊瑚还是确实呈现刚才我说的这个五彩缤纷的哈，还是多彩多姿的嘛。整个白化之后，然后我是特别是这个我第二年就隔了1年我再去调查，整个水下就基本上就呈现那个荒漠化。珊瑚我头一年去看，比如2020年看，2020年的时候珊瑚的覆盖率还是在有些单位的接近90%，就是确实是这个郁郁葱葱的。然后我这个隔1年再去看，全部死掉了。甚至这个我们想就是这个零星找到零星就才一两株珊瑚都找不到，基本上那个覆盖率接近于零。因为以前我硕士是学这个珊瑚礁地质的，我知道我们在地球历史上是有5次大的灭绝事件，但是呢那5次大的灭绝事件都是要经历这个10万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你这个短短的1年这个珊瑚，就是我看到了，就是整个这个珊瑚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大灭绝景观，好像我们进入了第6次大灭绝。当然这个不是，我只是做了一个比方哈。但是对这个西门礁这个本身这个珊瑚来讲，确实2020年内 发生的一个高温事件呢，确实是这个触目惊心的。
1: 嗯，
3: 整个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灭绝性的。当时我在水下看到的时候，真的还是特别这个有一种无助感，有一种因为这个全球变暖，我们目前来讲，我们是很难是去控制的，就是说有一种很。内心的很
1: 不是一个个体能够去改变的事情，
3: 对，非常对，就是一种无助感，你觉得，因为珊瑚它确实也很重要，
1: 它很脆弱，但是
3: 对，非常脆弱。
1: 杨老师说到这个之后，我感觉我们其实内心也会觉得不舒服、不好受，
3: 嗯，
1: 对。然后可能您去做这个研究，作为深入的要去接触他的人来说，这个感觉更是不好受。所以这个提到这儿，我觉得这个我们就提一个简单的共性的问题，杨老师，就是对于一般人来说，普通人来说，我们说总是说要保护海洋，保护海洋，然后当然对于您这具体来说可能是保护珊瑚，我们做点什么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能做什么？或许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3: 实际上我们能做的还是蛮多的。
1: 嗯，
3: 其实虽然那个刚才讲的那个珊瑚现在目前最大的这个杀手就是高温白化嘛，那基本上现在高温白它高温事件嘛是现在全球变的，那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个体能做的那就是低碳生活，尽量减少，因为目前来讲国际公认的还是这个二氧化碳的一个过度排放啊。这个其实还有，你比如我们因为珊瑚它对整个对海水环境啊它是依赖非常高的，我们能个人那个减少这个，就是说我们能做到减少这个海洋环境污染，甚至实际上海这个珊瑚类对塑料也是非常敏感的。现在大家知道在海洋，虽然我叫它南沙群岛那么偏远，我们都也发现了大量的那种微塑料的存在，很多无人礁，南沙我是走遍了大概50多个无人礁，那个实际上那个微塑料也是无处不在的，比如我们平常生活，我们减少塑料的使用，本身对海洋、对珊瑚礁，这个都是还是非常关键的。
1: 我不知道这个金坤船长频频的点头，我不知道在您这个航行的过程中、航海的过程中，会有这样的感受吗？就是海洋环境的变化。
4: 我还是蛮有体会的，因为像我们帆船航行完全就是靠风，靠自然的力量在航行，所以这和自然气候息息相关。就像是我们现在比如像我经常要横跨大西洋，我现在已经跨过10次大西洋，所以每从以前十几年以前我第一次跨大西洋和现在的大西洋，其实整个的气候系统你都会明显的感受到它在改变，因为我们对风的变化非常的敏感，就我们要利用季风去航行，可是季风你会发现它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难以琢磨，而且极端的天气开始变得越来越频繁，所以这种气候的变化对我们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像从我的角度我也是一样，我特别特别关注海洋环境的变化。如果说对于一个水手来讲，每个人都要应该有一个信仰的话，其实海洋环保就是我们毕生的信仰，所以我们在海上航行，在那里那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我对于海洋环境保护环境就是我的，也是我的一个人生的信仰，所以我们从来不会在海上去丢垃圾啊，包括我对于现在这些食品的过度包装化我是非常反感的，对，因为这种大量的塑料的产生，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你就说我们其实中国的沿海哪怕西沙南沙其实那还不够遥远，像我经常我们要横跨的那些像尼莫点呀这种世界上最孤独的地方，那包括还有很多那些大洋的深处那些垃圾带其实一直都存在，包括甚至海洋的生物的体内也都含有很多的这种微塑料，最后其实又循环给我们陆地的人类，所以其实这种东西它就是这样一个共生共存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摆脱不了环境对环境的依赖，当然我们生存在这里你也其实从某种程度上你也没有办法说完全避免人类对于地球环境的影响，当然我想虽然环境很脆弱，但其实世界是包容非常大的，它也不至于说脆弱到不能让人类去生存，它就是给我们人类生存创造出来的这样一个优美的环境。当然我觉得对于我们其实能做什么呢，我就在想其实 我们还是应该更多的

去从身边的一点一滴的所有的小事开始，去关注环境的变化，和尽量减少对于资源的过度使用和开采。地球很慷慨，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更加的善待它，那我相信它能够给我们更好的回馈。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海上风电平台。简单来说，海上风电平台是指用于在海洋环境中支撑风力发电机组并实现稳定运行的结构系统。根据安装方式和适用海域不同，主要分为固定式和漂浮式两大类。2026年5月，由中国三峡集团牵头研发建设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中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三峡领航号位于离岸超70公里、水深超50米的深远海海域，由16兆瓦风机、半潜式浮体平台、新型计泊系统三部分组成。风机叶轮直径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夜间最大高度超过了270米。

0: 中国首次研发应用的新型计泊系统，主动压载系统，智慧监测系统， 66千伏动态海缆等新技术， 使三峡领航号具备抵抗超强台风的能力。 平台安装在一个长约80米， 宽约90米， 排水量2.4万吨的半潜式浮体上， 依靠9个吸力锚， 搭配国产高性能聚酯纤维缆和锚链实现计泊定位。聚酯纤维缆是首次在中国海上风电领域应用，具有高弹性、高强度、耐久性等特点，当机组受到风浪冲击时，聚酯纤维缆可通过弹性变形来吸收波浪能量，削弱刚性冲击。 三峡领航号还首次应用主动压载系统，通过自动调节三个立柱水舱的水量来控制平台姿态，降低风机在风浪中的摇摆幅度。据介绍，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以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的清洁电能， 可以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南海百科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亲。

0: 欢迎收听轻阅读，现在进入我们的书籍分享时间，我是一郎。今天的节目我要对话的是两位中国当代年轻的女性作家，江天雪翼和沈淑芝。从他们两位的文学作品当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中国女性对于职场、对于家庭的所思所想。首先有请江天雪翼。你好，江天雪翼，我们就从你最近的一部文学作品《正好是你》说起吧。为什么要起到这样的一个书名呢？
1: 因为它其实是写一种类似偶然的必然，写一种类似偶然的必然。因为我其实书里头写个两个片段，就是其中一个片段就是这个女孩子她跟她的初恋，在两个人还没有发生爱情之前，但是两个人之间就知道，差不多就知道他们肯定会成为男女朋友，就是有那么一种感觉，就是他说不清道不明，但是他你知道这个事儿，他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而且还有一个片段是你这个女主角呢，她跟她现任的这个就是书里的这个男主角，他们两个人在，怎么说呢？可能这个女孩想去吻这个男孩，然后这个男孩也想去吻这个女孩。然后就是在两个人在要吻还没有吻之间，他们心里是知道这个吻肯定是会来的，就是有这么一种看似偶然的必然，这个肯定会发生的发生，就是这么一种感觉，所以取一个正好是你。
0: 这里边的很多很多的人物你比较钟爱的有哪几个人物啊？
1: 我觉得应该是有几个情节是我觉得是给我很深的一个，就我写完以后我自己也很有感触，就是女主角的一个好朋友叫老陈，是个女孩，其实比这个女主角可能也就大个一两个月，然后这个女孩在职场上可能遇到了骚扰，然后呢她就很想去为自己讨还公道，但是骚扰她的这个对象的妻子跟这个老丈人到那个单位去给这个人求情，然后这个女孩其实当时其实完全是可以让这个男生，就是让这个男的就是被炒了，但实际上是因为看到那个他的那个家庭，也知道他们有很多不得已的地方，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他选择了往后退一步而没有再进一步。我觉得这个是我就是我比较欣赏的一个东西，就是按照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很多实际的那个情况，可能这个女孩子未必会有这样圣，所谓的可能会有些人会形容是一种圣母的一种感觉一种表现，但是我觉得人的那个共情的那个心理跟站在他人的角度去多去能够帮一点，可能他自己本身已经是弱者了，但是如果一个弱者还能够主动去想着能够再帮另外一个弱者一点什么，可能都帮不了什么，但是他有那个心，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宝贵的事情。我在写这个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也成长了一点点，因为按我的性格我肯定是撕到底的，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在写这个的时候我多了一些旁观者的一些思考，
0: 怜悯
1: 共情吧，可能不叫怜悯，因为可能谁都没有资格去怜悯谁，但我觉得他需要，如果一个人可贵的一点可能就是他可能跟别人不一样，他能够去共情吧，我觉得现在这是挺现在这个时代蛮缺乏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个是我觉得生活当中现实发生过，我把它放到这个小说里头去了，也是这个女主角江棠和这个老陈他们两个人相遇的这个情节，其实是我有一年是2014年的春天，我因为一件事情要到上海去，然后当时我在上海一个商场里头点了，在那个一个甜品店点了一个东西，但是他老是没来，然后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女孩，我对面我不认识她，然后那个女孩就说我的这个已经来了，而且我多点了一份，要不然我们两个人一起吃吧，
0: 哇，
1: 就是我们不认识，但是我那时候没有拒绝她，我说好啊，那就一起吃吧。然后吃了以后呢，他就问我，他说你为什么要到上海来？我说我来上海是想办一件事儿，然后呢，现在事儿办完了，但是我还留在这是因为我想吃小龙虾。然后那个女孩就说，她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我就带你去吃吧。
0: 嗯，
1: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那时候那条街还没有被开，就是上海好像挺有名的小龙虾一条街，然后他就真的就是我说那你这样，那我打车我出钱，然后我说你告诉我去哪，我们俩一块去就行了。然后我们两个人真的就是去吃小龙虾，然后聊了很久，然后后来也没有留电话什么，但是我把我的那个微博的那个号告诉了他，我们还互加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一件事。
0: 对，非常美好，
1: 就特别特别的美好。真的，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很美好的事儿。所以我当时送书给你的时候，我写一个生活是甜蜜的，我觉得生活是甜蜜的，它是一个，是我的一种理想，是我的愿望，但实际上生活它不仅仅是甜蜜，应该它充满了滋味。
0: 我觉得所谓的生活有滋有味，正是因为它有的时候确实很拧巴，有的时候确实就是一地鸡毛，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美好，能遇到很多很多美好的人和事儿，这就足够了，对生活来说，是吗？
1: 是是是，是，所以它，我觉得它应该是给人一种充满想象的一个机会。我觉得生活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机会，就包括那个书里其中的一个人物，就是那个一个男孩叫潘晓波，他家里发生了非常不幸的事情。我把我的感受，就是也放在他的身上了，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过得快乐的时候记不住那些快乐的东西，但是在过得不幸的时候，那些快乐的事情，那些快乐的回忆就回来了呢？
0: 嗯，
1: 会觉得格外的甜。当时，就我记得是我跟我妈妈去苏州玩的时候，当时真的是特别倒霉。
0: 嗯。
1: 就是随地吐痰有人，但是他可能就吐到我妈妈身上了。
0: 哦，
1: 所以我当时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整个苏州玩的特别特别的好，我就只记住了这一件事情。
0: 嗯，
1: 我就只记住了这件事情，但
0: 是特别美好。
1: 但是当对，但是当有些时候，就我可能会曾经有过非常情绪低落的那个时候，我又回过头再去想，连这个事儿我都觉得特别好玩。
0: 嗯，
1: 所以就是我就发现有些时候就不好的事情，有些时候它可能都会发生变化，就随着你的那个境遇的一些改变，你的情绪的改变，所以它都在不停的在变化着。
0: 在这部小说里边，有没有一些人物你是比较不喜欢的？
1: 都挺喜欢的，就包括那个所谓的一些渣男啊什么的，就是书里的一些挺坏的一些，但是他实际上人家各有各的生活嘛。希望大家去跟自己和解吧，

0: 因为我发现就是你失恋也好，或者是你失去了一件东西也好，有时候你难过的可能并不是因为你真的失去了谁，而是你可能因为自己的选择而难过了。就比如说如果你因为你爱上了一个渣男，但是他最后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把你伤害到了，你很伤心。我觉得后来我仔细一想，未必是，可能真的是这个渣男有多么的重要或者什么，而是你可能很大一部分程度你不原谅你自己。自己，对。
1: 对，你可能真的是为什么你那么傻，就要偏偏喜欢上这么一个人，你可能是没有放过你自己。所以我希望就是说，这个故事就让大家勇敢的往前走，因为你不走到前面，你真的不知道还有一些新的东西。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就当时真的是遇到一个我们怎么都觉得不太合适的一个对象，然后把她伤害了，分开了，这女生特别特别难过。然后曾经她的
0: 一个女朋友还跟他说，你哎呀你怎么能跟他分手啊，你肯定找不到更好的了。但实际上他真的是勇敢的告别了过去，跟自己和解了，然后他现在过得非常的幸福，然后也结了婚了，然后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伴侣，
2: 家庭。
0: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是要往前走，第一是往前走，还有呢就是你在下滑的时候，在你都觉得你自己 hold 不住了，你快抓不住了，你要找到能够你抓住的那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找到那个东西。对，书里的写的是，书里写的是能量宝石，因为他有一张叫能量宝石的光，然后那个对很倒霉的那个小男孩那个潘晓波，他就把他所有美好的回忆，他遇到那些所有好的那些事情，曾经帮助过他的人，还有一直在帮助过他的人，在他身边的那些人能够让他活下来的那些快乐的事情，他把他积攒起来，就是每一次低落的时候他都会去 看一看他握住他，我觉得那就是他能量宝石的光。像我现在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存在这样的状态，有时候我也觉得生活，我觉得其实自己可能某些方面也会有觉得很失败的那个时候，但是仔细一想，我拥有的东西还是挺多的，我的能量宝石我攒的那些东西也还是挺多的。我觉得比如说友情，就是你身边可能他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朋友还是有那么两三个， 他们可能不会在你每时每刻你需要的时候他们都会出现，但是他说的每一句话在你需要的时候都会发生最大的那个效用，还有你正在做的一份工作，还有你喜欢的一些事情，包括大自然，包括你的爱好。我觉得这些都是能够让自己在寻常的日子里活下去的东西。
2: 我能这样理解吗？你说的能量宝石实际上它是一个人能够自得其乐的一种能力。
0: 是他自己的一个空间，是就是一个小世界，
2: 是他自己的一个多
0: 态的一个很生态，很有生态，很有生命力的一个小世界。
2: 对，今天这个时代我觉得人们太难和自己和解了，太喜欢跟自己较劲了哈，
0: 而且关键是外面的那些无形的那些信息太多了，
2: 不会过滤。
0: 对对，然后很容易就会影响。
2: 你看你前边的几部小说，包括这一部哈，故事的情节特别的错综复杂，人物林立。你看现在我们的时间都被碎片化了，你觉得我们读正好是你这样的小说，读者们会 get
0: 到你的点吗？我相信就是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我如果这个我的作品它及格了，就是它毕竟在一个文学作品上它达到了一定的标准，所以我相信肯定还是会有人 能够读懂，跟能够懂得的，因为我也不会太小看现在的碎片化环境当中的所有的读者，因为我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倾向性跟他的特长和优点，就是毕竟就我也不能够要求所有的人都能够被这块东西给吸引到，但是我总相信他能够碰到喜欢的，就像我们出去琳琅满目的那个商店里头去挑选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可能我们喜欢的东西是有限的，也可能诱惑很多，但实际上你会发现你挑的还是就是你最熟悉的那些东西，跟你最有灵气，就是最有缘分的那样的东西。接下来我要对话的是沈淑之，淑之，我们就从签售会说起吧。
3: 其实在北京，对，前前后后加起来已经做了四场，
2: 这四场的签售会每一场都有不同的主题吧。
3: 对，每一场那个读者见面会的话，其实是有不同的主题的。
2: 每一场的主题都包含了什么？
1: 可以，我先想一下是哪四场、
2: 啊、没问题。
1: 暂且拖的有点长，我都想不起来了。第一场可能是跟那个梁红老师还有辽金老师在五棵松做的那一场活动。
2: 嗯，
1: 然后我先回忆一下啊、哦。
2: 嗯，
1: 第二场活动是什么时候做的？第二场活动是在哪呀？怎么想不起来了？然后第三场活动是跟阿姨老师和丹宝老师在那个鸟屋做的，
2: 嗯，
1: 然后第四场活动就是今天的这一场，怎么死活想不起来第二场活动是在哪做的？哦，是在那个北京的那个城市图书馆做的一个分享啊、在城市图书馆做的一个分享，然后第四场活动就是您之前看到的那一场。
2: 这四场签售会都涉及了哪些主题？
1: 都涉及哪些主题啊？大部分其实都是还在聊家乡的，因为我这本书里面，这本书里面那个绝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内容，就是说一大部分内容，其实它还是我就是一贯以来写的那个关于家乡的那些书写嘛，所以就是分享会的内容的话，一大半都还是围绕着就是自己对于，家乡的记录、家乡的书写，以及，过去的书写，以及现在我那个年龄大了以后，再去记录现在的家乡的话，是不是有什么不同的，就是跟小时候不同的感受？因为我在最后一篇那个乡下的晨昏里面写了一些，就是我现在回到家乡，所感觉到的那种跟以前不一样的那种很伤痛、很寂寞的那种感觉。
2: 你现在回到家乡会感到有一种伤痛，会感到有一种寂寞，这是一种自我的进步还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不算是一种进步，它算是一种变化吧。我开始写作到现在其实也有十几年了。我从自己开始写作的一开始，其实我的写作的主要的内容和主题其实就是围绕着我的童年和家乡写的。虽然中间我也有写别的东西，但是就是书写关于童年的回忆，还有那个地方的风物风俗，还有地方的一些比如说植物啊、人事啊什么的，他们一直都是我自己所写的那个主题的就是集中所在的地方。我觉得自己的写作是有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就是从在一开始写作的时候，每一个作家我觉得他可能都会倾向于从自己最熟悉的那个生命经验里面去挖掘可以写的素材。那对我来说，就是我从小在乡下长大到18岁离开家乡的这一个过程。所以当我一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就去写我记忆里的这个童年，我一开始所写下来的其实就是我记忆里觉得最宝贵的东西。对于一个儿童来说，他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在那种很贫乏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很难得的，比如说逢年过节的吃的呀，然后很好看的花呀，在生活里面偶尔被大人就是很好的对待了一下呀，就是这些就是生活里面让我的记忆里感觉非常动人的，我自己难以忘却的东西。所以我一开始的写作写的是这一些，然后慢慢的就是随着自己写作的年份变长以后，而且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以后，然后父母也衰老了，然后这个时候再回去的话，会看到一些就是之前你可能看到了但是你没有感受到那么深的东西。我自己的这个感受其实是随着我感觉大概是到了37、8岁以后吧，就是再回去的时候，你看到父母的衰老以及乡村的那种就是几乎是无可挽回的衰败，你回去之后你会看到村子里面几乎就只剩下一些就是老人了，然后还有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傍晚的时候经常骑着电瓶车带着小孩去那个，因为我们是夏天回去的嘛，就是我在最后一篇乡下的晨昏里面写的，我是在盛夏的时候带着小孩回去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因为白天太热了太晒了没法出去，然后每天傍晚我就骑着电瓶车带着小孩在那个附近的这个村庄的那个村道上面兜风，就是为了让小孩散心。然后那个我经常走的那条路呢，其实是我小时候上学的路，就是你经过自己小时候非常熟悉的路，然后那个地方现在因为人变得越来越少了，它变得就是比我小的时候其实要草木蓊郁的多，然后也显得就是很衰败， 然后过去的房子还在那里，但是它就已经不是我小时候的那种粗心的样子，它已经变成了那种很破旧的发黑的那种样子。然后在那个房子的门口，傍晚的时候，你可能看到一个老头子或者一个老奶奶，他还坐在椅子上，在他的那个门

口坐着，基本上就是这个家里面唯一还留在那个家里面的人。就是你知道这个人，他是你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路上经常看见的，你也知道他很熟悉，他可能跟你还有某种就是亲戚层面。

0: 去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是离开了很久很久之后，你很难去回到以前的那个熟悉的状态。还有包括我经常那个时候经常带小孩到镇上的那个时候镇上最大的超市去买东西，我在那个时候也感觉到就是自己的。就是虽然我经常回来，但我已经不再是还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现在还跟他发生联系的人。因为我虽然在那段时间每天都去那，几乎每天都去那个超市去买东西，但是实际上就是说我很快就会走掉，我不会再跟这个，比如说，在我离开之后才在这个镇上出现的这一个超市里的人发生就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连接。他跟我们小时候就是开在村子口的那种小店，你对小店里的人的。一切都非常熟悉，他也很熟悉你，你也很熟悉他，那种生活是完全不相同的。包括就是，回到家乡以后，你能够看到，你可能20多岁甚至30出头的时候，你还就是不能很清楚的感觉到的那种，就是，父母关系里面，和父母跟他们自己的父母关系里面的那种，性别的不平等。我回去的那段时间，我外婆生病了。我外婆她那个眼睛看不见了，完全失明了，就是也没有很多人照顾她。我妈妈就每天给她做饭送，给外公外婆做饭送上去，然后送到她家去，然后就是趁着中午再给他们打扫好卫生，然后再回来。回来又赶紧忙着我自己家里的农活，因为我爸爸还种了很多的田，所以他非常的忙，非常的累。但是他与此同时呢，他做着这么多事情，他又。得不到我外公的那种喜爱，因为我外公偏爱他的，其他的孩子，就是看着那个，阿姨啊，妈妈啊，他们每天在聚在一起打电话或者抱怨着，就是这种自己付出了很多，但是得不到父母的这种，可能一辈子都想得到的，但始终没有得到的那种爱。心里也会感到很伤痛。还有我妈妈，就是她非常的忙，但是她又担心，自己花了很多的精力照顾自己的父母。我爸爸，不高兴，要说她，就是这种种种的，就是这种处境的艰难。我觉得我在20多、20、30岁的时候，可能看的还没有这么清楚，所以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再去看见这些事情的话，就是内心所感觉到的那种情感的沉重，是超过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是很年轻的时候所感觉到的那种。我开始会注意到，就是生活里面的这些沉重的东西，并且就是，意识到，就是说他们不能简单的被归结于，就是说，比如说是，某个人性格上的欠缺，而是更多的能意识到他其实是一种结构性的那个社会环境下面所塑造的，人的那个行为和人的认知，他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很难去改变。但是我已经发现了这里面令人痛苦的地方，然后我又没法去改变它，所以我看着这些事情，心里会很难过。
1: 随着年纪的增长，您每次回去以后，可能失落的东西会更多。那是不是意味着，随着您年纪的增长，经历的丰富之后，您会带着一种思考或者某种批判的这种精神，再回到故乡，再去看那些童年发生过的所有的记忆、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情呢？
0: 是会有这种眼光，不过我觉得就是自己之前所写下来的那些很珍贵的东西，对我来说，他们仍然是很珍贵的，因为我的父母他们本身是那种就是愿意为了孩子而付出自己所有能付出的东西的那种性格，就是说，在小的时候，在那个贫穷的环境里面，自己确实是受到，是有过很多就是珍贵的记忆、珍贵的瞬间，他们被我写了下来。他并不会因为就是我现在，有看事物有了不同的那个看法而改变过去我所感觉到的那些就是好的东西，而且就是，事情其实是变化的。我觉得我所感受到的这些。新的困境和新的问题，它其实也是随着就是父母年龄的变大而逐渐显现的。就比如说，像我妈妈赡养外公外婆的这个事情，实际上在前面十几年，它是，这个矛盾是没有显现的，因为那个时候外公外婆他们还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所以就是这种矛盾在那个时候，它可能就微微的有一些端倪，比如说，外公外婆偏心啊。就因为在乡下的观念里面，那个儿子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他，就
1: 重
0: 这
1: 男
0: 种观
1: 轻
0: 念的
1: 女，
0: 话，对，是的，在那个时候，他可能他会展现一些端倪，但是他不会演化成为一种矛盾，而且因为你能看到，就是， 做出更多照顾的

0: 行为的人是女儿，但是呢，这个女儿她始终她一辈子她都得不到她父母的肯定，就这种矛盾是到了他们的身体已经到了必须得别人照顾的时候，这个矛盾才变得就是真正的就是，看让人看得更清楚了。嗯，对。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2: 我是先锋书店的工作人员，我觉得读书其实是一件很私人的一件事，是一件个人的事情。其实读书对我而言，我不觉得我从中收获到了什么太大的所谓的意义嘛，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可以让我觉得很愉快的一个过程而已。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18到28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广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成都小雨，22到32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海口多云，26到37度，三亚多云，28到33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8到35度，桂林阵雨，25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5到34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河内阴转多云，28到38度，吉隆坡中雨转阴，25到31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3: 明�朝嘉靖42年，公元1563年8月17日酉时，夕阳西下，倦鸟归巢，暮色如同一张巨大的渔网，漫无声息地撒向大地。喧闹了一天的北京城终于开始安静下来。哇的一声，澄清坊中的裕王府一向死气沉沉，此时却突然传出了清脆的婴儿哭声。王府上下奔走相告，
4: 李都人刚刚生了小皇孙。
3: 都人是名人对宫女的别称，李都人即是裕王府侍女李彩凤。她出身贫寒，自小被选入皇宫做宫女，后来专门服侍裕王妃陈氏，因聪慧乖巧，擅长书法而得到裕王的瞩目，由此得幸。想不到第一胎就生下一个肥肥胖胖的儿子。要知道裕王原配李氏所生一男一女均已早逝，赵姓宫女所生的次子也夭折，裕王府嫔妃中从此再没有人生育。李彩凤所生之子可以算是裕王的第一个儿子，对于已经26岁的裕王来说弥足珍贵。然而当裕王得知侍妾产子的消息后，非但没有欣喜之色，反而忧心忡忡地将目光投向西面，露出了极不寻常的沉郁来。澄清坊的西面即是紫禁城，里面住着至高无上的大明皇帝朱厚熜，史称明世宗，也就是被著名的清官海瑞称为嘉靖者，言家家皆靖而无才用的嘉靖皇帝。而裕王作为嘉靖的亲生儿子，已经整整10年没有见过父皇的面了。嘉靖皇帝狂热地迷恋道教和方术，期盼能够长生不老。方士陶仲文揣摩透了皇帝希望永居宝座、忌讳传位的心理，有意迎合道：“二龙不相见。”嘉靖奉其为金科玉律，不仅在太子朱载垕病死后不再立太子，还将儿子裕王和景王均撵出宫外居住，从此再不相见。 此即海瑞所言的二王不相见，人以为伯鱼父子。更有甚者，嘉靖非但不愿意见儿子，对子孙的繁衍也异常的反感。裕王原配王妃李氏第一个儿子出生时，嘉靖不准颁诏，不准禀告太庙社稷，冷淡异常。大臣闵如林进贺表称贺道：请贤王之有子，贺圣主之德孙。嘉靖见章色变，拔剑砍在龙案上，怒道：可斩，为何先提儿子后提我？差点因此而杀人。闵如林虽然最终逃得性命，却也被降奉三级。正因为种种往事，裕王才对侍妾李彩凤产子不喜反忧。他抱着刚出生的儿子，双眉紧锁，心头一阵茫然。这孩子出生在深秋有时，正是寒冬来临，日近西山之时，不知道他未来的命运是不是如同天时一样，将被无边无际的阴冷和黑暗所笼罩。按照明朝礼法，诸王得子须得通知管家皇家宗室事务的宗人府，于满月之时奏请皇帝降旨行检孩子头发的礼节，百日之内奏请赐名。但由于深知父皇的秉性，裕王根本不敢将得子之事上奏。皇孙出生两个月后，有名得宠的宫女听说裕王得子已经两个多月，还没有为小孩剪发，便好心将这件事告诉了嘉靖皇帝。不料嘉靖

听后龙颜大怒，当即将宫女罚去浣衣局为奴，宫中人人自忧，再无人敢多提一句。誉王听到消息后也是朝夕畏惧，莫知所为。这一年是癸亥年，癸亥是干支纪年中一个循环的最后一位。论阴阳五行，天干之癸属阴之水，地支之亥属阴之水，是比例和好。然而对大明帝国而言，这一年实在不是一个和好的年头。嘉靖皇帝沉溺于修炼成仙，给自己取道号名瑶斋，后又改名雷轩，躲在西园进宫中祭祀求道，深居简出，长期不上朝理事，直接导致了朝廷政事混乱不堪。除了内忧之外，还有外患。东南沿海一带备受日本倭寇侵扰，北方有蒙古鞑靼疯狂掠边。就在誉王得子后不久，安达率兵一度侵杀到顺义三河，京师北京由此戒严。之前河南道御史林如与给事中陈赞上书论证，嘉靖皇帝认为二人无端打扰了自己修道成仙，以奏扰的罪名将其杖责六十后革职为民。由此前车之鉴，兵部尚书杨伯竟然不敢将京师危急的军情奏闻。嘉靖看到城东火光映天，这才知道北寇逼近，极为震惊。八天后，明军陆续有援兵到来，安达才向北撤退。事后嘉靖暴跳如雷，大肆追究文武大臣责任，将蓟辽总督杨选斩首，兵部尚书杨伯也差点丢了脑袋。在这样的局势下，誉王愈发不敢上奏侍妾生子之事，更不敢向父皇请命，只好按照排行称新生子为三哥。日子一天天过去，三哥逐渐长大，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祖父，黄爷爷对他而言只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符号。他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誉王府惶惑苦闷的处境，却也慢慢地领悟到自己与众不同的尴尬。即使身份尊贵的皇孙，却也是一个有姓无名的孩子，宗人府的谱牒上甚至没有他的出生记载。说到底，他只是个见不到龙颜的私生子，还只是稚幼幼童的他，心灵深处已经蒙上了一层深重的阴影。他常常张大眼睛翘首希望，那里重楼叠阁，摩天连云，正是象征天下中枢的紫禁城，是他从来没有去过也不能进去的地方，既紧张又好奇，既新鲜又神秘，既盼望有朝一日能够走进天子宫阙，又害怕会迷失在巍峨幽深的宫殿里。嘉靖45年12月14日，夜梦长生的嘉靖皇帝最终在极度不甘心中撒手死去。誉王虽然没有太子名分，却是嘉靖皇上唯一在世的儿子，终于得以在惊喜交加的复杂心情中即位，是为明穆宗，因年号隆庆，又称隆庆皇帝。而他的长子三哥徐陵已经5岁了，到此时方才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朱翊钧。自大明立国，从未有朱棣皇孙延其至此者。有了名字的三哥终于正式步入朱姓皇族的行列，他的好运也随之而来。不仅生母李彩凤被册立为皇贵妃，他本人也被立为皇太子，成为大明王朝未来的储君。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3月12日，朱翊钧以太子身份在紫禁城文华殿中接受了大臣们的饯行礼。小小年纪的他初次品尝到群臣拜伏脚下的权势滋味。5年后，隆庆皇帝病逝，年仅10岁的朱翊钧以皇太子身份嗣位，登上了至高无上的龙椅宝座，是位明代历史上著名的万历皇帝，史称明神宗。纵观其童年经历，从无名之子到95至尊，好似一场美梦，神奇的近乎虚幻。皇帝虽然年幼，

0: 并不是孤立无援，身后有望子成龙的母亲李太后，身旁有尽忠职守的司礼太监冯保，身前有兢兢业业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他本人也有励精图治的决心，有意成为一代明君。此时此刻，朱翊钧还无法想象，在他成人后将会有一场尖锐的围绕解决立太子问题的国本之争发生，给他带来了长达30多年的困扰和苦恼，至死也未能摆脱。他的父皇明穆宗因卷入立储之争的经年恐惧，也宿命般的轮回在他的长子朱常洛身上。
1: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万历6年，李太后为万历皇帝选立锦衣卫都督同知王伟长女王喜姐为皇后。王喜姐是绍兴府余姚县人，性情端谨，淑颜娇媚，但万历却不大喜欢她，加上王皇后一直无子，愈发失宠。有一天，万历皇帝到慈宁宫给李太后请安，刚好太后不在，宫女王氏上来奉茶。万历看她平平停停，清秀可人，一时春心萌动，于是私下临幸了她。按照皇宫惯例，皇帝临幸宫女后应该赐一物件给对方，以作为临幸的凭证，但万历素来畏惧母亲，认为私下临幸太后宫中的宫女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所以没有给王氏任何信物，自顾自地去了。谁知道这片刻风流后，王宫女竟然怀上了龙种。李太后本人也是宫女出身，她知道事情究竟后，不但没有为难王宫女，还十分高兴地招来万历皇帝告知其事。但出人意料的是，万历竟然矢口否认曾经私信过王氏，只是这否认没有任何效果，因为皇帝的日常起居包括性生活都有专人的记录。万历在慈宁宫临幸王宫女的事早就被宦官记录在书册之中，李太后命人取来内起居住，万历实在无可抵赖，才红着脸默认了。万历皇帝对王宫女的临幸只是一时兴起，并不当真，新鲜劲儿一过便不想负责任，因而他对王宫女也没有什么感情。李太后却是抱孙心切，告诉儿子说，我年纪已经大了，但还没有尝过抱孙子的滋味。如果王宫人生个男孩，这是宗社的福气，母以子贵，可不能计较原先的贵贱呢。李太后信奉佛教，为了保佑王宫女诞下灵儿，又特意请高僧子柏前往五台山道场做法。10月怀胎后，王宫女果真生下了万历皇帝的第一个儿子朱常洛。在李太后的坚持下，王宫人被立为宫妃，终于成为了有名号的嫔妃。但这并未改变她备受冷落的局面。明代皇储建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因皇后王喜姐无子，那么应该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但由于皇帝讨厌王宫妃，连带嫌弃她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根本就不打算立她为太子。当时万历正宠爱容貌艳丽的德妃郑氏，情深意笃。郑妃聪明机灵，意志坚决，喜欢读书，皇帝对她言听计从。郑妃怀孕后，万历也请紫柏大师做法事，保佑爱妃生下儿子，不料天不随人愿，郑妃投胎只生下一个女儿。尽管心中失望，但皇帝还是晋封郑妃为贵妃。等到郑贵妃第二次怀孕，万历特意派人到武当山请道士做法祈祷，这次郑贵妃终于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朱长洵。从这个时候开始，郑贵妃母子逐渐成为朝野瞩目的人物，并招致了几乎所有人的唾骂。因为郑贵妃是皇帝的心尖，生下儿子后

万历欣喜若狂，立即进奉郑贵妃为皇贵妃，宠冠后宫。主政的内阁大学士申时行等人认为皇长子朱常洛年已五岁，生母王宫妃一直未闻加封，但郑贵妃辅生皇子极尽册封，显见得是郑贵妃专宠。大臣们担心将来会有废长立幼的事情发生，于是上书请册立皇长子为东宫，由祖宗朝立皇太子，英宗以二岁，孝宗以六岁，武宗以一岁，呈现俱在之语。但万历皇帝一心想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甚至和郑贵妃一起到神殿宣誓，还把誓言写在了黄纸上，放在玉盒里，作为日后凭据，交由郑贵妃保管。由于大臣群起反对立郑贵妃之子，万历皇帝只得采取拖延之策，下诏说，皇长子年幼体弱，等二三年后再行册立。于是宫廷内外议论纷纷，怀疑万历将立第三子朱常洵为皇太子。户科给事中江应麟上书力辩，被贬为广昌典史，之后因此而得罪，被贬官夺俸者不计其数。这次皇帝与大臣之间为争立太子而引发的斗争，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国本之争。因册立皇太子系国家存亡根本大事，故称之为国本。国本之争是继嘉靖朝大义礼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皇帝与大臣的冲突。大臣力争要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万历皇帝不停劝谏，一拖再拖，大臣再争，争了15年，使得原本激烈的宫廷斗争愈发变得错综复杂。万历皇帝迟迟不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自然是想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但自古以来，嫡长制就是万世上法，太子必须立皇后所生之嫡子，无嫡则立长。在皇帝无子的情况下，可以兄终弟及。为了能够名正言顺地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到原配皇后王喜姐病死，再扶郑贵妃为皇后，这样朱常洵的身份就变成了嫡子，名分超越了朱常洛的长子。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万历皇帝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采取了拖的态度，一直要拖到郑贵妃当上皇后为止。为了心爱的妃子，他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但最终还是不敢在败坏祖制这条路上走得太远。然而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偏偏王皇后命大，虽然体弱多病，却是迟迟不死。不仅如此，皇后还仗着背后有李太后撑腰，对王宫妃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十分爱护。皇帝一拖再拖，大臣们自然不同意，上书者前仆后继，但都没有起到任何的效果。到了万历29年，万历到母亲李太后那里问安，这位老太后突然露出了不满意的表情，问皇帝为何迟迟不立太子。万历自小在母亲严格管教下长大，可能是老太后威风犹在的缘故，也可能万历对太后的问题事先没有准备，惊慌之下竟然说了一句关键的错话。常洛是都人之子，一指朱常洛出身卑贱，生母只是个宫女。但皇帝显然是鬼迷心窍，他忘记了母亲也是宫人出身。当李太后怒气冲冲地指着万历说，你也是都人之子时，他这才醒悟过来，然后惊恐地伏地不敢起了。这件事后，内阁大学士沈一贯上了一书，这封奏书写得极为的高明，虽然也是催促皇帝早立太子，却巧妙地回避了立谁为太子的关键点，只强调多子多孙天伦之乐，居然机缘巧合地打动了皇帝。万历终于同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朝野上下闻讯而欢声雷动，但郑贵妃却坐不住了，为此跟万历大大闹了一场。万历心疼爱妃，又开始动摇，以典礼未备为由下诏改期册立太子。在关键时刻，内阁首辅沈一贯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他将皇帝的手诏封还，坚决不同意改期。
郑贵妃听到消息后，虽然感到大势已去，但还是要奋力做最后一搏。她从寝宫翊坤宫的房梁上取下了玉盒，这是她最后的制敌法宝，里面装有皇帝是朱长洵立为太子的誓言。可是当郑贵妃满怀希望地打开尘封多年的玉盒时，不禁大吃了一惊。那纸皇帝亲书的手谕已经让一语咬破，长洵两字正好进了杜宠的腹中。万历皇帝见状呆立良久，怅然若失。然而天意难违，他终于还是下定了决心，不顾郑贵妃婆娑的泪眼，正式册立皇长子长洛为太子，朱长洵被封为福王，封地洛阳。至此前后争吵达15年，使无数大臣被贬、被罚、被杖打，万历皇帝身心交瘁，郑贵妃抑郁不乐，天下不得安宁的国本之争才算正式告一段落。而大明王朝也已经在皇帝的消极与贪婪中走到了风雨飘摇、油尽灯枯的一天，但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万历31年，也就是公元1603年，农历是癸卯年。按照阴阳学说，火运不及，寒乃大刑，既属平气之岁，又是不和之年。大明王朝也如同这诡异的年运一样，平静的表面下涌动着蠢蠢暗流，漩涡的中心即是国本，也就是太子之位。2年前，万历皇帝终于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立不喜欢的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时人评论说，从万历14年革臣申时行等请立皇太子，至万历29年皇太子之位始定，自古以来父子之间未有受命如此之难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幕，并不是朝臣前仆后继的上书，也不是久居深宫的慈圣太后李彩凤突然发威，而是万历早先写下的要立郑贵妃之子朱长洵为太子的手谕，正好被杜宠咬去了长洵二字，以至于皇帝不得不长叹道：“此乃天意也。”遂决定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历时16年之久的国本之争虽然结束，但万历皇帝依旧消极怠政，不理朝政，不批奏折，只躲在深宫中与最宠爱的郑贵妃相伴相守。流言再度纷起，传闻美丽聪明的郑贵妃正在积极谋取皇后之位，预备改立自己的儿子福王朱长洵为太子。对于这场明争暗斗的太子之战，朝野间各有立场。被削官为民的前吏部郎中顾宪成在无锡设立东林书院讲学，影响巨大，遥相应和者极多，东林之名大著，人称东林党。东林党持嫡长子原则，支持现任太子朱常洛，于是时人称东宫皇太子为大东，东林为小东。朝臣一个分成了几派，有支持太子朱常洛的，有支持福王朱常洵的，更多的还是持中立态度的齐强派。福王派又有3种情况：一是本来就是郑贵妃亲党；二是因见到皇帝站在郑贵妃一方而刻意奉迎圣意的；三则是完全出于嫉妒东林党的私心而反对太子的。廷臣们结成朋党，排除异己，上下呼应，交功日盛。而万历皇帝则多年不上朝，不召见大臣，内外张奏系流中不发，任凭紫禁城外洪水滔天，一律置若罔闻，于是政局愈发败坏。但对天下莘莘学子而言，今年却是个好年头。癸卯正好是大比之年，按照惯例，本年秋季8月将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主持举行乡试，为朝廷选拔出可用之才。从春季开始，北京就陆续多了不少操各色口音的士子，客栈、旅社、会馆人满为患，有来参加乡试的，有来京师游豫看热闹的，更多的是已经登贤书的举人，提早来为明年2月的会试做准备。天下学子云集北京，大明最高学府国子监也成了人来人往的热闹场所。国子监为北平郡学改建，
坐落在安定门内的承贤街上，与文庙相邻。大街两侧槐荫夹道，

0: 东西两端和国子监大门两侧各建筑有彩绘牌楼，两柱三楼，灰瓦顶，冲天柱式，楼下有重昂五彩斗旗，主楼六朵，侧楼两朵，侧楼外柱凌空悬挂，形若倒垂的花蕾，四座牌坊对称呼应，极为气派。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2: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海上风电平台。简单来说，海上风电平台是指用于在海洋环境中支撑风力发电机组并实现稳定运行的结构系统。根据安装方式和适用海域不同，主要分为固定式和漂浮式两大类。2026年5月，由中国三峡集团牵头研发建设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中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三峡领航号位于离岸超70公里、水深超50米的深远海海域，由16兆瓦风机、半潜式浮体平台、新型计泊系统三部分组成。风机叶轮直径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夜间最大高度超过了270米。该海域最大浪高超20米，最高风速每秒73米。中国首次研发应用的新型计泊系统、主动压载系统、智慧监测系统、66千伏动态海缆等新技术，使三峡领航号具备抵抗超强台风的能力。平台安装在一个长约80米、宽约90米、排水量2.4万吨的半潜式浮体上，依靠9个吸力锚，搭配国产高性能聚酯纤维缆和锚链，实现计泊定位。聚酯纤维缆是首次在

0: 三峡领航号在中国海上风电领域应用，具有高弹性、高强度、耐久性等特点。当机组受到风浪冲击时，聚酯纤维缆可通过弹性变形来吸收波浪能量，削弱刚性冲击。 三峡领航号还首次应用主动压载系统，通过自动调节三个立柱水舱的水量来控制平台姿态，降低风机在风浪中的摇摆幅度。据介绍，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以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的清洁电能，可以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南海百科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深邃与甜蜜。在听张清芳的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有朋友说，哇，真的是听着别人述说着一个爱而不得的故事，但自己呢好像又被脑补了一部电影，这种感觉挺赞的。而此刻的你呢，那句想起我永远不会拥有你，眼泪就掉下来，是不是觉得真的很绝？一首歌等于一部电影，在这样的一个夜会抓住你的耳朵吗？只是希望此刻的你不要太过心痛就好。来听谭咏麟的《心痛》。

会是一首让你听完之后心情很愉悦的歌吗？希望在人间，来自韩红和许志安。这首歌有朋友说很令自己感动，主题可能是希望，也正是自己一直所追求的吧。这个歌词很简单，也很有力量，鼓励着自己能够勇敢追求自己的梦，而不要放弃希望，而且还要有坚定的目光。所以这种充满活力的感觉，哪怕是在这样的一个夜，也会被感染吗？还是说你需要更安静一些的声音？还是这个调调？ My Memory 来自张信哲。

管王菲的这首《旋木》有没有温暖到你，你敢否认你不是一个喜欢骑木马的人吗？还是说坐旋转木马的时候，听着那般风声，也可以感受到暖暖的，随着吉他的声音，有想象过吗？就是在一个可以任由飞翔的空间当中，去感受平静。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种感觉只是小时候有的，或者在梦境里头时常出现的，但如果在清醒的时候，哪怕是此刻，你会大胆地去想象吗？离人，来自林志炫。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18到28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广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成都小雨，22到32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海口多云，26到37度，三亚多云，28到33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8到35度，桂林阵雨，25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5到34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河内阴转多云，28到38度，吉隆坡中雨转阴，25到31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好伤的一首《铁窗》，来自许美静。有朋友说这首歌真的很适合半夜一个人倒着小酒，静静的品着，听着，舔着自己的伤。但想想也没有那么的痛啊，因为毕竟那个伤口不深嘛。所以呢，好好的，好好的珍惜眼前才是最重要的吧。而接下来的这一首应该会有一丝暖意了，希望你能感受到更多你想要的美感。风吹麦浪，来听李健和孙俪。

你也找到他了吗？还是一直以来都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告诉他你在想他，有你的牵挂。可能这样的一首《寻找》，李慧珍有没有让你对他有那么一点点的了解？或者说其实自己也不那么的熟悉这样的一位歌者，只是喜欢这个听上去很简单并不花哨的歌，尤其是他的歌词。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夜，歌声当中承载的这份回忆能够满满的让你有那么一点点的开心，或者是想要微笑的那一刻，有人也会不小心的湿了眼角吗？也许哦。龙卷风，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

有没有很喜欢这个二胡啊？这个旋律很好听哈、啊，但是它很难不悲伤。有朋友说，这个一出前奏基调就定下来了。希望你在听这个前奏的时候，不要想念联想到那个什么《步步惊心》哈、啊。是用耳机在听吗？还是音响？车载？反正呢，耳机里头是眼泪成诗，而。希望你此刻的点点滴滴勾勒在脑海当中的这些画面，会令你还是有一份小惊喜的。即便没有，仅仅是来听歌，那也会有一份舒心的感觉，那就已经很好了。天真，来听杜德伟。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海上风电平台。简单来说，海上风电平台是指用于在海洋环境中支撑风力发电机组并实现稳定运行的结构系统。根据安装方式和适用海域不同，主要分为固定式和漂浮式两大类。2026年5月，由中国三峡集团牵头研发建设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中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三峡领航号位于离岸超70公里、水深超50米的深远海海域，由16兆瓦风机、半潜式浮体平台、新型计泊系统三部分组成。风机叶轮直径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夜间最大高度超过了270米。该海域最大浪高超20米，最高风速每秒73米。中国首次研发应用的新型计泊系统、主动压载系统、智慧监测系统、66千伏动态海缆等新技术，使三峡领航号具备抵抗超强台风的能力。平台安装在一个长约80米、宽约90米、排水量2.4万吨的半潜式浮体上，依靠9个吸力锚，搭配国产高性能聚酯纤维缆和锚链，实现计泊定位。聚酯纤维缆是首次在中国海上风电领域应用，具有高弹性、高强度、耐久性等特点。当机组受到风浪冲击时，聚酯纤维缆可通过弹性变形来吸收波浪能量，削弱刚性冲击。三峡领航号还首次应用主动压载系统，通过自动调节3个立柱水舱的水量来控制平台姿态，降低风机在风浪中的摇摆幅度。据介绍，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

0: 年可以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的清洁电能，可以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南海百科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元17世纪，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带着对祖国和善的无限憧憬，踏上了一段跨越崇山峻岭的探索之旅。他沿着丝路古道，足迹纵横大江大河，来到了云南省西部这片神奇的土地。腾冲地处云南省保山市西部，东边是雄伟的高黎贡山，西边与缅甸相邻，是中国通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门户，也是中国古火山较为密集的区域。在这座与缅甸接壤的边陲小城，徐霞客看到了火山地热与青山绿水交相辉映的自然奇观，见证了无数商队在丝路古道上的络绎往来，不禁令他发出了极边第一城的赞叹。
1: 历史上，腾冲是西南丝绸之路的要冲，一直以来都是云南对外交往的门户。在明代的时候，来自中原的汉族人迁居于此，将中原文化深深地烙印在了这片土地之上。因此，腾冲又被称为是一部遗落在边地的汉书。沿着丝路古道，一代又一代腾冲人走出国门，闯荡世界。在长达数百年的岁月当中，多元文化在这里荟萃，形成了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腾越文化。在腾冲，这一座座古镇和村落就是腾越文化传承最好的见证。
0: 在腾冲城的西南，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和顺古镇矗立在一片青山环绕中，它规模不大，但却是云南著名的侨乡。由于毗邻缅甸，和顺人自古以大马帮为交通枢纽，在中缅之间进行贸易往来，逐渐形成了和顺一商一侨一农一儒的独特生存方式。然而在外闯荡的华侨心中始终牵挂着故乡，他们出资修建宅院，设立宗祠。正因如此，和顺古镇才能历经沧桑，依然完好地保留着传统的建筑风貌。
1: 来到和顺古镇啊，我们就感受到了那一份恬静与淡雅。一座座牌坊、祠堂，还有传统的民居，依山傍水而建。古朴的建筑以及我们脚下火山石的地面啊，都布满了岁月留下来的沧桑印记。虽然说经过了旅游开发，但是这里的商业气息并不是那么浓厚，保留下来的更多是一种悠然闲适的生活情境。的确，这就是一座活着的古镇，大约还有8000多人生活在这里。古镇的清晨，哪里的生活气息最为浓厚呢？当地人推荐我们一定要到菜街早市去看一看。沿着这条巷道啊，朝着人群的方向走去，我们就能够找得到了。
0: 作为曾经的马帮重镇，和顺人至今保留着赶早集的传统。刚从田间归来的农人，将还带着晨露的蔬菜水果在摊位前精心摆放，邻居们在这里相遇，彼此分享着家常。随着晨光的蔓延，糯米粑粑在烤炉上泛出焦香的色泽，稀豆粉的热气开始肆意蒸腾，这便是和顺人一天的开始。
2: 来，这个是稀豆粉粑粑。
3: 这叫杨大妈稀豆粉啊，
1: 生意很红火，有很多客人在这儿。
3: 您好，杨大妈。
4: 哎，
3: 这个就是稀豆粉。
5: 对对对，这就是稀豆粉。古镇呢，很大一部分呢都是早上起来就是吃一碗稀豆粉。
1: 其实看起来和这个我们常吃的玉米糊糊是很像的啊。
5: 它是用豌豆做的，
1: 但是会搭配很多不同的配料。这个价格是很实惠的，一个这个稀豆粉粑粑套餐是6块钱一套。
4: 6块。来个粑粑嘛，是来油条。
1: 当地人最传统吃法是搭配什么？
4: 他们都喜欢吃这个粑粑，这个是大米做的，云南18贵，粑粑加饵块，就是这个。
1: 粑粑加饵块。
4: 哎对。
1: 您给我来一份。
4: 盛一点啊，好的。
0: 在和顺，稀豆粉从来不会缺少食客。当年来自中原的移民，仿照制作米粉和豆腐的技术，将腾冲特产的豌豆熬制成了稀豆粉。这一创新的美食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味蕾，也逐渐成为了文化融合的见证。
1: 刚才张大哥让我们点了2种啊，当地人最喜欢吃的套餐了。
5: 对对对，
1: 稀豆粉搭配油条，稀豆粉搭配这个粑粑。
5: 粑粑。
1: 那像这个套餐搭配起来怎么吃？当地人最喜欢吃的。
5: 一般呢就是把这个粑粑了嘛，先撕开，然后呢，它是这种小片， 放在那个边边。
1: 这不是有点像是在地安吃的这个羊肉泡馍？
5: 有点那个相似的。
1: 把它撕碎了。
5: 是这样。
1: 先放在这个细豆粉里面啊。
5: 然后呢，你可以就是边搅拌边吃这样。啊，
1: 蘸一蘸，尝尝什么味道哈？那很好吃。
5: 是豆香味是吧？
1: 确实是。而且一入口呢，首先吃到的是豌豆的香和芝麻的香，之后再会夹杂的这个不同调料的这个麻辣鲜香在里面。
5: 你再尝一下，
1: 口感很丰富。
5: 还有一点那个慢慢的那个豆的
1: 有点甜，
5: 豌豆那个甜味是吧？微甜味。
1: 确实是，虽然说这个细豆粉看起来像这个玉米糊糊，但吃起来它口感是很软滑细腻的。
5: 对，
1: 因为它经过了这个过滤了之后呢，又在这个锅里面熬制，口感很细腻。
5: 对，所以这个食品在我们这个地方一直流传下来。它有香和甜的生命力。
0: 走出和顺古镇，我们来到了一家由传统民居改造而成的民宿。大概是民宿主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向我们展示了他为游人们精心打造的旅居空间。
1: 这个露台太棒了，欣赏着美景啊，在沐浴着午后温暖的阳光，真的感觉时间都变慢了。你看身后看到这些都是火山吗？
6: 对，和顺古镇周围有五座火山，正对面的那一座是来凤山国家森林公园。这一排密密麻麻的房子就是我们的和顺古镇景区。
1: 像这个和顺古镇哈，就镶嵌在火山群当中了。
6: 对，腾冲的山有着十山九无头的说法，也是因为它的火山很多。88处温泉和99座火山交相辉映，是腾冲的特色。
1: 所以说在其他地方哈，这样的景致是欣赏不到的。
6: 对对。
0: 向向来自湖北宜昌，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大城市打拼。多年前的一次腾冲之旅，如同一束光，照亮了他内心深处对于诗意生活的向往。腾冲的自然美景、淳朴的民风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汇聚成一股力量，让他决心在这里定居。
7: 我其实来这儿的时候是一个人来的。在这儿才认识我老公，选择在这儿定居以后，我们才去慢慢发展自己的事业。小孩子出生以后，他也对这儿非常适应。田园的生活他也很爱。
1: 那之后呢，这个生活达到预期了吗？
7: 后面一直在我的理想状态中，因为我每一天折返自己家里和和顺的时候，就路上的畅快的这个交通和路边的这样的一些景色，还有阳光洒到我车里面的感觉，任何烦心事你都会觉得一扫而光。车窗打开，哎，这个微风吹过来，听上自己喜欢的音乐，哇哦，这个风都是甜的。
1: 像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
0: 在腾冲，向向不仅找到了生活的归属，还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向向一家在和顺租下了一位木匠的老宅院，并用心将这座古色古香的建筑打造成了一间温馨的民宿。
7: 进来坐一下。
1: 像旁边看到的是一个温馨的茶室。平常客人会到这边来喝茶。
7: 对，因为五湖四海的朋友他需要有一个空间，然后进行一些情感的交流。很多人到这里认识以后会相约再去下一个旅居点。对，这种是很多的。
1: 所以说对于我们刚才看到这些叔叔阿姨来说，他们的目的地并不是固定的哈。
7: 对，
1: 今年在您这儿住，可能下一年的时候又会找到云南的其他的一些地方。
7: 对对对，他们会真的把这儿当家，我们会像家人一样，像朋友一样。
1: 那是不是这些年也和很多的客人成为朋友了？
7: 对，是的，我现在去全国各地旅游，我都有接待的点儿。
1: 远方的朋友遍布各地。
7: 是是。
0: 随着夜幕降临，和顺古镇的灯火逐渐亮起，客人们外出归来，大家围坐在火塘旁，在氤氲的茶香中围炉夜话。
1: 其实在民宿哈，这一份悠闲和惬意从白天一直持续到了晚上。白天的时候可以去散散步，晒晒太阳，到晚上呢坐在一起围炉煮茶，特别好。我觉得大家应该很享受这种来自各地的朋友们聚在一起的感觉吧。
8: 悠闲的生活，悠闲的慢生活。
1: 悠闲的慢生活。刚才我和向向还在说呢，到晚上的时候啊，看叔叔阿姨们 不同的客人都会回来吃饭。嗯，那个时候那种氛围真的像过年一样热闹。嗯，每天都这样吗？
7: 对，是我们每天都在过年，主要是到这里以后可以吃到这里的味道，然后住到这里的特色的房子，然后还能了解到这里的文化，真的就是像家一样的感觉。嗯，
0: 在和顺，时光见证了无数新朋的相识与老友的重逢，也在静默的岁月中雕琢出了古镇质朴纯粹的本色。当夜色渐浓，这一方火塘旁依旧暖意融融，和顺的故事也在一片欢声笑语中不断延续。在腾冲，一直以来都流传着腾冲十八怪的说法，其中第一怪便是九成山头没脑袋。这句来自民间的谚语，为我们揭示了腾冲独特的地质奥秘。数千万年前，当印度洋板块向亚欧板块俯冲，产生了剧烈的碰撞，青藏高原抬升而起，这场声势浩大的构造运动被称为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而腾冲恰好位于这条俯冲带上，板块间的激烈碰撞使这里的岩浆活动剧烈，一时间大量的能量被释放了出来，火山爆发，岩浆喷涌，使腾冲成为了独具特色的火山地热并存区。
1: 我们摄制组现在是来到了腾冲海拔最高也是最为年轻的一座火山，就在我的身后，它叫做打鹰山。正是因为它的年轻，喷发的年代距离我们相对较近，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能够更加直观地探索到火山的奥秘。走吧，我们出发。
0: 腾冲火山群是中国四大火山群之一，火山多达90余座，它们紧密矗立，形态各异。当发生平静的溢流式喷发，岩浆会从火山口缓缓流出，形成相对平缓的盾状火山或宽阔的熔岩台地。
1: 这边火山口了啊。
3: 对。
0: 而爆炸式喷发则蕴含巨大能量，碎石、岩浆、火山灰等物质会喷射到四周，堆积形成了圆锥状或马蹄状的火山锥。这些火山活动在冷却后，共同构成了这片丰富多样的火山地貌。一路攀爬，我们来到了打鹰山其中一处火山口。
5: 咱们的目的地到了。
1: 大家通过我们周边的环境啊，真的看不太出来，我们现在正站在这个火山口正中心的位置，它的这个凹陷好像并没有那么深啊。
5: 对对对，相对来说，这个火山锥呢，可能爆发的不是那么强烈，所以说四周堆的不是很高。
1: 嗯，那其实在这儿呢，我们往远处看，在正对面还是有一座山峰的。
5: 对，
1: 那也是一个火山口吗？
5: 那个就是打鹰山的主山口。咱们打鹰山这喷发的时期呢，是到10万年以前到2-3万年。这段时间喷发了4期，最后一期就是在主峰上。
1: 那像2-3万年前的喷发，其实在这个腾冲的火山群当中已经算是距离我们比较近，
5: 总的来说是非常年轻的了啊。
0: 尽管周围的环境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深邃，
1: 洞口就在这儿，
0: 但行走在火山口的中心，我们仍能找到岩浆剧烈活动时留下的印记。
1: 刚才李工呢是在这一片火山口的区域啊找到了一块火山石啊，大家猜一下，这么大一块岩石，我能不能把它抱起来哈、啊、给大家演示一下。走、哦、很轻松，甚至我还能单手把它拖起来哈、
5: 啊、对，
1: 其实看到这一块火山石哈、啊、就想到了徐霞客游记里面的描述了。

0: 山顶之时，色者赤，而至青浮，状如蜂房。其实上面可以看到很多的这样小气孔，就和这个蜂窝是很相似了哈。
1: 对，
0: 这种石头就叫做浮石。
1: 浮石，
0: 它的密度应该比我们旁边看到这种黑色的火山石要小一点吧？
1: 小得多。
0: 是不是？它还记载了，就是可以拿两只手指。
1: 对，徐霞客记载的是环抱大的石头，就是说一抱大的石头，它用两指也能够提起来。
0: 嗯，
1: 这虽然说是有点夸张的说法，但这也非常生动的形象的描述了这种石头的轻。
0: 嗯，那和旁边的这些黑色的火山石相比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
1: 主要就是说这个浮石的话，它就岩浆喷出来之后，岩浆里面的气体非常非常迅速的就逃逸出来了。
0: 所以说从上面可以看到和蜂窝一样的，它的气孔会更加的密集一些。
1: 对对对，这个呢可能是和它的爆发式的能量有关系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岩浆不是像水一样那么连续的流动出来，它是有间歇性的。
0: 嗯，
1: 这种可能跟它的熔浆的块体的大小也有关系。
0: 嗯，所以说每一块浮石啊，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才形成的。
1: 对，
0: 就这个位置吗？
2: 在火山口的一处角落，
1: 出风口，
2: 我们还意外发现了一个神奇的风洞口。
0: 其实让我好奇的有两点哈，首先今天的天气几乎是感受不到风的，但是在这里从我旁边的这些草啊，它的摆动就能看出来风还是挺大的。
1: 对，
0: 风从哪里来，这是第一个好奇的点。第二好奇点，居然吹出来的是热风啊，这是什么原因？
1: 这个要结合我们火山岩地区的一个泉水来解释。在我们腾冲火山岩地区，它出露的泉水呢普遍要比其他地区高那么两三度。
0: 嗯，
1: 所以说很有可能它这个风经过的这个山体啊本身的岩温要比其他山体的这个岩温要高一点。
0: 嗯，
1: 所以说即使这个风入风口是在相同海拔的这个低气温的地方入的，然后它到山体里边经过这个岩温可能会被加热了，所以从这个出口出来的时候就感到了一点温热。
0: 所以说这个风在山体流动的过程当中可能是被岩石给加热了。
1: 对，
0: 我们感知到的是这种暖风哈。
1: 对对，
0: 真的很神奇。
2: 温热的气流源源不断地从洞口吹出，让我们在这座冬日的火山感到了一丝暖意。李老师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源自一片地下热田的存在。在火山喷发起，岩浆房可以为火山活动提供大量的岩浆。在火山休眠期，火山下方的岩浆房就像一个大火炉，对周围的岩石持续烘烤，源源不断的热能透过大地的裂缝化作蒸汽与温泉，形成一片地热奇观。
0: 现在我们的身旁雾气腾腾，就好像来到了一个仙境一般，但是这个仙境啊弥漫的是硫磺的气息。在旁边我们看到每一个冒烟的地方都是一个泉眼吗？
1: 它也不一定，它有些这个冒出来的它主要是含有大量的水蒸气和硫化氢气体
0: 啊。
1: 冒水的地方它肯定就冒气出来，但是有的气体啊它一看
0: 啊
1: 在那边它也从岩石缝里边冒出来。
0: 在我们身后这位置哈，那边呢在岩石缝里面是冒着热气的，但是没有这个泉水涌出来。
1: 对，
0: 这是因为这个泉水的压力还不够大吗？
1: 对对对，泉水的水头还达不到那个地方。
0: 嗯，在站在这个位置啊，我们环顾四周，全部都是这样的热气儿哈。
1: 对，
0: 那证明这里的地热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1: 是啊，你看地下是不是有
0: 都是热的
1: 啊？
0: 我好暖
1: 啊，就像你们地暖一样，是吧？
0: 因为冬天啊，我们来到这个背阴面啊，还是有点凉的。我是手是冰的，放在这个地面上面，好舒服呀。
1: 嗯，
0: 所以我们沿着这个廊道往上走，就走在一个天然的地暖上了，是不是？
1: 对，因为热海这个地下的热水的温度是达到了200多度，它这个地热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2: 沿着蜿蜒的步道继续前行，身旁的热泉交织喷涌，在一片云蒸雾绕下暖意融融。李老师向我们介绍说，在热海80余个温泉群中，有10个水温达到90摄氏度以上，而其中最壮观的还是要数一口直径长达6米多的大滚锅。
0: 在前方看到的就是一口烧着开水的大锅，这是热海最著名的大滚锅。
1: 大滚锅，对对对。
0: 站在这儿什么感觉呢？好像是在冰天雪地的北方，我们推开门走进了一个澡堂子一样，全部都是这个热气腾腾的。在李工的这个眼睛上就是一层雾气了。看这个大滚锅里面的泉水啊，是一直在沸腾的，那就证明它的这个温度是很高的哈。
1: 对，
0: 能达到多高？

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17到26度，上海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7到32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3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29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24到26度，海口多云，26到38度，三亚多云，28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26到35度，桂林多云，26到3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晴，25到35度，仰光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5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3度，河内阴，28到41度，吉隆坡阴，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其实在这个大滚锅旁边啊，待了没多一会儿，我和李工都已经出汗了。
3: 对，
2: 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热浪扑面，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3: 就是地下
2: 是很暖和的。
3: 咱们这个地面啊，差不多到50度了，
2: 甚至说摸的时间长了都有点烫手啊。所以说啊，大滚锅这一片的地暖啊，烧的还是不错的。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啊，下面的这个管道是非常多、错综复杂的？
3: 对对对对，而且它这个是到地表的热显示啊非常强烈。在咱们国家高温地区主要有两块，一块呢就是在台湾地区，另外一块呢就是在滇藏地带。滇藏地带大部分是在西藏，然后在咱们云南就滇西腾冲这块只有高温。这个高温的这个地热系统的产生呢，就和下边残留的岩浆囊是有直接的这个关系的。
2: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温泉啊，都是火山的馈赠了哈。
3: 对对对对。
4: 在腾冲，平静壮丽的火山群虽已归为沉寂，但暗藏地下的热能涌动却从未停歇。昔日的火山活动不仅赋予了这片土地丰富的地热资源，

0: 也塑造出了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让我们有机会在科研工作者的帮助下得以破译腾冲火山的奥秘，倾听它热烈而磅礴的过往。
1: 在群山间遇见龙鳞，探寻滇西大地万物共生的神奇与美妙，
0: 走进山水间的古老村落，感受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哇，太厉害了！六米开外啊，就是一发击中。山河锦绣看中国，滇西秘境冬日画卷正在播出。 沿着蜿蜒在云南西部的中缅边境线，我们来到了一座山川静美的小城龙陵。龙陵位于云南省保山市的西部，地属滇西横断山脉南沿的高黎贡山山系，全县98%的土地都是山地，形成了山高谷深、丘陵起伏的地貌特征。温暖的阳光洒向重重山峦， 唤醒了山间一座座古村落，23个民族在此和谐共居，让我们不禁放慢前行的脚步，感受这座边城璀璨的多民族文化。沿着盘山公路车行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也不知道究竟我们翻越了身后的多少座大山，现在呢是来到了勐诺镇。 在我的身旁可以看到芭蕉、甘蔗、木瓜、菠萝蜜等等果木郁郁葱葱，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派亚热带的风光。的确，这里是龙陵气候最为温和的地方，世代生活着来自于南方的傣族同胞。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目前勐诺镇的众多村落当中已经拥有了2个国家3A级的旅游景区。那今天我们要去往的大寨社区呢，就是景区中的核心地带。
2: 就是我身后看到的这一座高低错落的村寨，据说寨子里至今还保留着非常浓郁的傣族风情。
0: 沿着干净整洁的道路穿梭于村寨间，一派南国风光映入眼帘，古朴的傣家宅院在绿树掩映中错落有致，阳光穿透云层，温柔地洒向广场中心载歌载舞的人群，
2: 为这座独具风情的傣家村寨镀上一层金色的光晕。刚才在很远处啊，我们就听到了这个锣鼓声了，看这个广场上多热闹。这是在跳象脚鼓舞吗？对，但是也是我们的嘎秧，它就是象脚鼓舞的一部分。
1: 啊，今天也不是什么传统节日啊。
0: 为什么会在这广场上来跳起来？就是我们这里不是一个3A级旅游景区，有游客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自发的来这里跳的。嗯，几乎是在旺季的时候，天天这边都会有演出的哈。
2: 是的，是的。
0: 嘎秧舞是傣家人在丰收时节表达喜悦和感恩的一种传统舞蹈，通常是由男性舞者击打象脚鼓，并配合充满力量的舞姿引领节奏。
1: 女性舞者则随之轻盈地移动脚步，手臂也在鼓点的韵律中优雅摆动，在一派欢乐氛围中，我们被嘎秧舞的魅力所感染，不由自主地融入其中，与傣家人一同在舞蹈中释放内心的喜悦。我发现啊，跳这个嘎秧舞啊，找节奏得找半天，这个舞步一旦捋顺了之后啊，就能够跟着跳起来了，就甭管我的这个
0: 姿势标不标准啊？其实融入到的就是这个热烈的氛围当中。我之前听说，好像跳这个象脚鼓舞，跳这个嘎秧舞的时候，如果鼓点不停，会一直跳下去，是吗？
2: 一直的跳。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游客呀，还有当地的老百姓都会加入到里面来，就是一个嘎秧大联欢。
0: 卢大姐说，每当旅游旺季临近，村中无论男女老少， 都会利用农闲时间自发组织排练嘎秧舞，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热情演绎，为远道而来的游人们献上最真挚的欢迎。结束了嘎秧舞的排练，大家来到了陀螺广场，这里正在为即将举办的赛事与进行预热。
1: 5米左右啊，甩出去！哎呀，差一点！看这个橡胶垫上面啊，就这个陀螺转的都是一个一个小坑了。
2: 嗯，
1: 用了很久了吧？
2: 很久。
1: 嗯，哎，我先看一下这个陀螺什么样吧。哇，好沉呐！

0: 就纯实木的这种陀螺，
1: 它也是实心的，
0: 就是它的密度会比较大一点啊，还是很有分量的。在下面呢，同样是用一个这样的小钢珠哈，
1: 是的，
0: 镶到里面就可以旋转起来了。这是手工做的吗？
1: 就是手工做了以后，然后再配合上这个小的这个机子，还有这个沙。
2: 鲁大姐说，打陀螺起源于远古时期的狩猎活动。那时傣族先民们为了训练狩猎技能，使用木材制成陀螺，通过击打使其旋转，以此来模拟猎物逃跑的场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训练方式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娱乐活动，无论是男女老少都能享受打陀螺的乐趣。
0: 厉害，一发就击中目标了。我看明白这个规则了，就是先用这个陀螺在橡胶垫上面旋转起来哈，然后这个选手呢
1: 剩下的这
0: 用陀螺甩出去，看能不能击中它。
1: 对，
0: 击中了就算赢
1: 了。击中了就算赢，就积分了。
2: 鲁大姐告诉我们，打陀螺看似简单，实则需要运用到多种技巧。在保证陀螺旋转稳定的同时，还要使其在投掷时具备攻击性。
0: 迫不及待了啊！我现在让它停了，迫不及待我来学一下。
1: 要试一下，老师要学一下。
0: 就是逆时针。
2: 在大姐的示范下，记者先尝试着学习甩陀螺。
3: 往后拉。
0: 好。
3: 往后拉。
1: 哎。有一点点感觉了。
0: 有一点进步了。
1: 有一点点感觉了。
0: 我再试一下，往回拉，甩的瞬间。
2: 这个动作需要先利用陀螺自身的重力回转，然后再顺势甩出。
0: 我觉得是巧劲儿很重要，用这个巧劲儿呢，轻轻地把陀螺
1: 放下去，然后再拉，
0: 再往回拉，给它一个动力，它就转起来了。啊，我明白了。
2: 在记者逐渐掌握甩陀螺技巧的同时，陀螺广场上的友谊赛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其中一位选手以卓越的力量和协调性，成为了全场关注的焦点。哇！
0: 六米开外啊，就是一发击中。
2: 这精彩的一击令在场的所有人都赞叹不已。
0: 再来一次。
2: 大家都没想到这样瘦小的身体能爆发出如此大的能量。鲁大姐告诉我们，小月虽然体型苗条，但骨子里透着一股干劲儿，对于击打力度控制得特别好，这使得她经常在村中举办的陀螺比赛中脱颖而出。
0: 在过去的时候，这个陀螺一般都是男性来玩的，是不是？
1: 都是男性
0: 的。那什么时候开始女性加入进来了？
1: 其实可能以前也有，但是他们就不好意思展现自己。嗯，大概也就是2016年开始，他们就开始施展他们的才华了。
0: 哦，那上一次的比赛呢，有没有获胜？
1: 绝对获胜呀！
0: 啊，胜了哈，太谦虚了，太谦虚了。有您这样的种子选手，应该是碾压式取胜，是不是？
4: 别的段子也有，像我比我厉害的也有。
2: 打陀螺运动在傣族村寨非常常见，在重大的节庆和重要的场合都会有这项运动，每年大量的游客慕名而来，打陀螺也成为最受欢迎的旅游体验项目之一。近些年来，随着大寨社区在乡村旅游中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在村中的活动中崭露头角。他们不仅在多种竞技比赛脱颖而出，更是团结一心，成为了美丽家乡的守护者。在龙陵追踪神秘可爱的飞石叶猴，了解他们的生活和种群故事。
5: 拍得很清楚，这是在吃果实呢，是吧？嗯，
6: 对。
5: 哎，他一边吃，现在在望着我们，
6: 嘴巴是不停的，
5: 真可爱，圆圆的大眼睛。
2: 探秘高黎贡山，领略这座世界物种基因库。万物共生的神奇与美妙。
7: 我们小黑山保护区它是高黎贡山的展演部分，这立体的气候还有丰沛的降雨呢，形成了这个地方是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2: 山河锦绣看中国，滇西秘境冬日画卷正在播出。亿万年前，欧亚板块和印度板块在漂移中相遇，经过漫长的碰撞挤压，一道纵横600余公里的褶皱冲出海面，将大地缝合，形成了雄浑壮丽的高黎贡山脉。 超过4000米的巨大垂直高差和跨越5个纬度带的立体气候，为不同演化背景的动植物提供了多样的生境。因此，高黎贡山脉也被称为世界物种基因库。为了探寻这片神秘的生物多样性宝地，我们来到了位于高黎贡山南沿的龙岭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听说管湖站的护林员追踪到了一群可爱的生灵飞氏叶猴。
0: 那我们听说昨天护林员是在山里面找到了飞氏叶猴的群落哈，所以今天一早我们赶到了管湖站。那现在护林员呢又进山了吗？
7: 现在护林员又进山了，昨天是已经跟踪到了这群飞氏叶猴的这一个群落，现在呢是护林员又正在寻找这一群猴子。而从昨天找到的地方呢是沿着它日常一些活动的一些线路们再跟踪一下看看。
0: 那从你们日常的观测来看啊，现在在保护区大概是有多少个群落？
6: 有两个群落，总的来说是一个群落就是现在跟着这一群就是有可能有30只左右，另外一群也是30多只。
0: 所以昨天发现的是其中的一个群落。
6: 一个群落。
2: 通常野生飞氏叶猴踪迹难觅，幸运的是这个家庭群在寻找食物时被护林员观察到了。在管护站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沿着一条小路深入山林，与发现猴群的护林员会合。
0: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片山林啊，植被长得非常的茂盛，环顾四周啊，很容易迷失方向了。我现在都不清楚我们刚才到底是从哪条路走下来的，所以说护林员他们到底在哪里发现了这个猴群呢？我们也找不清方向了。刚才杨站长是和护林员通了个电话哈，是让他通过微信把实时定位发在手机上面。橙色的，这是我们的位置是吗？
8: 这是我们的位置，现在是护林员的位置啊。刚刚我们下来这一段路的应该到一半。
0: 我们刚才从这儿下来的。
8: 对，我们还是要沿着山脊继续往我们下。
0: 我看一下大概的位置。应该是这个方向是吧？还得往下走。
8: 还得往下走。
0: 距离不远了。走吧，我们继续出发。
2: 沿着定位指示的方向，我们继续深入山林。
8: 现在开始就要声音要小一点了，我们已经离猴群不远了，我们要声音小一点，然后惊扰到猴子。
0: 好啊。
2: 在经过半个小时的攀爬后，我们终于与护林员会合。
0: 你好，你好，你好，大哥，辛苦了，辛苦了。早上几点钟出来的？
9: 我们7点多。
0: 那像昨天发现的这个猴群，也是在这个位置吗？
9: 也是在那个方向过夜了。
0: 他们会在那过夜。因为它是一个昼行性的动物，所以说夜里的时候，它如果找到了一个栖息的场地，它基本上不会挪地的。
9: 不会。
0: 所以说今天你们按照昨天最后发现它们的一个地点，先寻找到这个位置的哈。然后刚才呢是在哪看到它们的？
9: 刚才也在山里。
0: 离我们远吗？能判断出来吗？
9: 不远，就100多米吧。
0: 只有100多米啊。好，您带我们过去看看。
2: 陈桂英是小黑山保护区的一名护林员，追踪飞氏叶猴已有11年的时间，对这片山林的地形十分熟悉。很快，他就凭借丰富的经验锁定了猴群的位置，并帮我们找到了适合拍摄的观测地点。经过耐心的等待，树林中传来沙沙的响声。
0: 在前面有一只跳下来了。
2: 一道道灰白色的影子从中飞快地闪过，飞氏叶猴如约而至。
0: 拍得很清楚，这是在吃果实呢，是吧？
9: 对。
0: 怪不得刚才沿途只听到声音，没有看到它们的身影，因为它们的这个毛发是这种青灰色的，
9: 对，
0: 和这个树枝啊，包括这个土地的颜色都很像，所以是它们的保护色，不容易发现它们。哎呀，这吃得多香啊！这抱了一个什么在啃啊？
9: 鸡血藤的种子啊，
0: 感觉很大一块儿。
9: 就引的也是这些果实的啊。
0: 哎，他一边吃，现在在望着我们，但是也没有停下吃，嘴巴是不停的。真可爱，圆圆的大眼睛。然后呢，就在这个
2: 树枝上面。通过摄像机，我们终于见到了灵动可爱的飞氏叶猴。一双漆黑的大眼睛配上蓝色的眼圈，让他们看起来如同化了妆。呆萌中又透着淡淡的忧郁气质。飞氏叶猴又名灰叶猴，属于灵长目猴科叶猴属，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云南以及东南亚部分国家， 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飞食翼猴是典型的树栖动物，拥有卓越的攀援和跳跃能力，平时大都在林冠上活动，极少下地，以植物嫩叶、花、果为主食，极少有偷吃庄稼或其他农作物的不良记录，因此当地人都十分喜爱飞食翼猴，并会亲昵地称它们为小乖乖。
0: 之前陈大哥说哈，追踪这个飞食翼猴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和他们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哈。那这个猴群当中，您能分辨出来到底谁是哪只吗？
9: 能分出来，嗯，这脸部看到我就能分出来。
0: 那像刚才我们拍到这只是，
9: 这是蓝嘴吗？
0: 它的嘴巴是怎么？是受伤了吗？
9: 受伤。
0: 啊，什么原因？
9: 整猴给我们打了受伤了。啊，
0: 争猴王的时候受伤了。
9: 对。
0: 那所以说，刚才拍到的这一只烂嘴，它现在已经不是群落中的猴王了。
9: 不是。
0: 那现在的猴王是哪一只？
9: 就是那只尖头。现在猴王那只尖头了。
0: 尖头。那您的相机里面之前有拍摄过吗？
9: 有。啊，
0: 给我们来看一下。
2: 护林员们在巡护过程中总是背着相机，随时记录下猴群的活动。从相机中我们看到了尖头猴王，
0: 果然是这个猴王哈、啊，看起来就很神气，炯炯有神，乌黑的大眼睛，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发型不太一样哈、啊，好像梳了一个莫西干，怪不得叫这个尖头哈、啊。
9: 毛发比一般的黑色一点，
10: 那个发，
0: 而且很神气的哈、啊。它像这只猴王，它几岁了？
9: 可能5岁左右吧。
0: 五岁左右，五岁对于他们来讲，应该是属于青壮年的时期。
9: 真是青壮年的时期。我们下来
0: 呢，不实说。
2: 飞食翼猴的寿命大约是25年至30年，大约在4岁半是成年。成年后的雄性会参与到猴王竞争中。刚满5岁的尖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在他打败了老猴王后，成为这个家庭新的猴王。就在不久前。这个大家庭还迎来了一只小猴子，
0: 最忠心的呢就是猴宝宝了，
10: 那个呆萌的眼睛看着你、
0: 非常可爱，通体是这个金黄色的啊、其实和这个妈妈它的毛色产生了非常鲜明的一个反差。
2: 飞食翼猴的幼崽在每年的10月份到第二年的3月份之间出生，它们要经过大概6个月的成长之后，毛发才会从面部到四肢逐渐变成灰色。
0: 那我们刚才看到的小金猴什么时候出生的？
9: 15天前不？
0: 就是半个月之前啊，那还是个小宝宝呢，因为在妈妈的怀里。那他的爸爸到底是谁，知道吗？
9: 他爸爸衣服上大概就是那是以前的老猴王，那这现在嘛已经体干出去了，不在了、
0: 就爸爸已经不在这个群落当中了、那您怎么判断出来他的父亲是老猴王？
9: 说发情的时候衣服上是老猴王，他经常在一起。
0: 就是发情期的时候、发现老猴王和这只母猴经常在一起、这是您的判断啊。
2: 近些年来，龙岭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一直致力于飞食翼猴等野生动物栖息环境的修复和保护工作。随着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和食源不断丰富，飞食翼猴的种群得到了恢复性增长，已增至10群350只左右。
0: 其实保护区成立之后啊，这些年我们看到的一些成效还有成果，其实都和保护站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哈。那除了这个飞食翼猴之外呢，没有一些意外的收获？
7: 当然，像我们小黑山保护区嘛，它是高黎贡山的展演部分的嘛，它的海拔最高是3001.5，最低海拔是到600，它的落差是在2400米的嘛。这个立体的气候还有充沛的降雨呢，形成了这个地方是非常丰富的这个生物多样性。
2: 在龙岭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内，精彩的不只是这些可爱的小动物，在保护区工作人员和科研人员的共同守护下，还发现了多种鲜为人知的植物种类，其中有刷新了中国球兰属物种记录的新物种高黎贡球兰，恐龙时代的活化石梭罗，美丽而漂亮的濒危物种大理凯兰，消失83年后重现的中国特有物种顺宁小檗，这些珍贵的动植物以它们独特的方式记录着高黎贡山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为这片土地增添了生命的奇迹。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a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4: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海上风电平台。简单来说，海上风电平台是指用于在海洋环境中支撑风力发电机组并实现稳定运行的结构系统。根据安装方式和适用海域不同，主要分为固定式和漂浮式两大类。2026年5月，由中国三峡集团牵头研发建设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中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三峡领航号位于离岸超70公里、水深超50米的深远海海域，由16兆瓦风机、半潜式浮体平台、新型计泊系统三部分组成。风机叶轮直径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夜间最大高度超过了270米。该海域最大浪高超20米，最高风速每秒73米。中国首次研发应用的新型计泊系统、主动压载系统、智慧监测系统、66千伏动态海缆等新技术，使三峡领航号具备抵抗超强台风的能力。平台安装在一个长约80米、宽约90米、排水量2.4万吨的半潜式浮体上，依靠9个吸力锚，搭配国产高性能聚酯纤维缆和锚链，实现计泊定位。聚酯纤维缆是首次在中国海上风电领域应用，具有高弹性、高强度、耐久性等特点。当机组受到风浪冲击时，聚酯纤维缆可通过弹性变形来吸收波浪能量，削弱刚性冲击。三峡领航号还首次应用主动压载系统，通过自动调节3个立柱水舱的水量来控制平台姿态，降低风机在风浪中的摇摆幅度。据介绍，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以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的清洁电能，可以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南海百科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中
3: 央行动在台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2: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提到海南，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阳光和沙滩，但其实呢，在这片蔚蓝的海水之下，还有一群科学家正在默默守护并修复着我们的海底生态。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海南大学教授、海南国际蓝碳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王爱明。王教授在热带海洋生态领域深耕多年，从珊瑚礁修复到海洋牧场建设，他的研究足迹呢遍布海底一线。不过最近呢，王教授做了一个特别的尝试， 他想把高深的科研经验转化成普通人也能参与的科普研学项目，让孩子们亲眼看看珊瑚是怎么种出来的，了解海洋牧场如何变成鱼类的家园，甚至亲手种下一株珊瑚幼苗。那么一位资深学者为什么要跨界做这件事？严谨的科研和轻松的研学旅游之间到底能搭起一座什么样的桥？接下来有请王爱民教授。你好，王教授。
4: 你好。
7: 王教授，作为深耕热带海洋领域多年的权威专家，您的研究足迹呢是遍布海洋生物资源呀、珊瑚礁修复呀、海洋牧场以及生态监测等等多个核心方向。而且我记得您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在海南三亚崖洲湾举办的鲲鹏论海海洋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论坛上，还带来了一场关于海洋生物资源加科普研学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所以首先想问问您，是什么样的初衷让您选择了这样一个比较贴近大众的这个主题呢？
4: 是这样的，因为我呢就是现在我们海南省啊研学旅游协会的专家委员会的专家，这个专家里面呢我看了一下，就我一个人是做海洋的，因为咱们海南啊实际上的话呢海洋这个资源比较丰富，而且的话呢这些领域啊可能做特别是旅游现在的话呢非常红火，所以我就想的话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题目呢，当时是这个海南海洋生物资源以科普研学旅游开发产品。我把我自己的话呢就是说对我们海南这个海洋生物的一些资源啊，还有我们做科研啊了解的一些情况啊，我就想呢能不能打造一些跟我们这个研学旅游的话呢结合在一起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做了个报告吧。因为我最近也退休了，这个报告的话呢当时做了大概有一个半小时，也就是我退休以后的话呢就是真正的这个讲课讲了那么长时间，过去我们讲都是两节课时间比较长，最后的话呢这个现在退休以后呢经常被去做请去做报告的话呢大概也就是有时候30分钟有时候20分钟都给你控制时间的。这个呢给我讲的话呢就是时间的话呢是让我充分发挥啊，当时他们定的一个半小时哎呀那个讲的我自己的话也有一点那种惭愧履历的那种，有一点那种非常兴奋所以呢我就想着作为这个专家呀，因为我自己的话呢就是接触大海这个时间，我算了一下我这个接触大海的时间的话是1990年，当时我研究生毕业那个时候呢在新疆大学工作的时候呢去青岛开会，第一次见的大海就在那个青岛的那个叫鲁迅公园，哎呀还是专门跑到底下去尝了一下那个海水的那个味道。那个时候见到大海的时候呢实际上已经36岁了，你看我们那时候从那个最内陆啊能够见到大海那时候相当不容易，现在的学生已经好多了。对，现在的话呢他们见到大海的机会就多了，所以我就想呢我见到大海以后的话呢我就我就想过说一定要移到大海去工作，那个海边去工作我就去了这个广西的这个滨海城市北海，当时有个叫广西海洋研究所啊，在那边的话呢我从我原来做这个淡水做内陆的生物开发，最后转入的话跟这个海洋生物开发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就想的话呢做了很多工作，从1995年开始到现在的话已经30多年了，所以我就希望的话又把这个海洋的这个最近研究啊和开发的一些经验的话呢能不能跟我们这些旅游啊科普啊结合在一起。所以我想的话呢我在第一线我的这个的话呢就是一些报告也好啊还有我的一些这个经历也好呀，我就想的话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所以我们做研究你也知道我们主要是局限在这个科研领域啊，研究的比较深，这个大众的话呢可能了解的也比较少，所以我们希望的话呢就是通过我们就是我们的科研啊和大众的话呢这个作为一个桥梁吧，就是科普旅游这个桥梁，把它的话呢告诉大家，让大家也知道这个海洋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研究的东西有哪些内容有什么意义，这样的话呢让他们认识到啊这个海洋探索的秘密也好啊，还有科学家的这个义务也好啊，这样的话呢就潜移默化呀，也可以对一些就是这个小学生也好中学生也好让他们知道这些以后呢可能对下一步的 奋斗方向，或者是以后的话呢做海洋，甚至的话呢成为这个海洋的这科学家啊，我就有这么个想法。
7: 嗯，
4: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想的话呢，就是咱们现在不是也正在全国也在做这种科普，这种科学普及的这种传播呀，让大家的话公众的话呢关注我们啊，支持我们。所以旅游这一块的话呢，实际上你看我们海南的话优势很明显啊，这个大家来海南的话呢，实际上说老实话都是冲着海洋来的比较多一些，
7: 对
4: 吧？我们有椰树啊，还有这个就是热带雨林啊，实际上的话呢，真正的话呢，他们还想来海南的体验的还是和海洋结合在一起啊。所以从这几个视角的话来讲，我就把我原来啊该做海洋的这种初心，我原来这个想法和现在的话呢，国家的话呢这个发展，特别是像我们向海图强是吧，开发这个南海这个战略，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体现在一起啊，更容易的话呢通过这种方式推动我们海洋事业整体发展，让我们公众的话呢海洋的素质也进行提高啊，这是我的感受啊。
7: 能感受到您是想把多年深耕的专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海底科考现场传递给更多的普通大众。那么结合您常年的这种科研经验，您认为海南热带海洋生物资源相比中国国内其他沿海地区有哪些独特性呢？
4: 对，现在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话呢，常年在海南啊，跟内地的话，很多海洋方面的话呢，做研究啊，做考察呀，这些科学家比较啊，我们有时候经常谈到，所以让我们海南的话呢，第一大优势呢，就是这个地理位置和气候的优势。那你说我们海南的话呢，在我们全国来说是吧，我们海水的话呢，平均温度的话是23到28度，这个物理条件啊，给了我们海南的话呢，非常好的啊，就是热带海洋生物的系统。你像我们有红树林啊，有珊瑚礁啊，还有这种就是说呢，有些特殊的一些生物啊，是吧？
7: 嗯，
4: 这就造就的话呢，我们海南的话呢，跟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呢，这个刚才我讲了啊，就是因为的话呢，有我们啊特殊的一些生态系统啊，实际上的话就形成了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这个独特性和这个稀缺性。你像我们这个我们国家的话呢，就是珊瑚礁生态系统，应该来说，包括这个造礁珊瑚的种类，包括我们珊瑚礁的这个面积，全国的话都是遥遥领先的。
7: 嗯，
4: 你像我们其他地方的话，广西有一点，它涠洲岛是吧，
7: 嗯，
4: 我们广东有一点，但是的话呢它都比较少，所以我们在这里头的话呢，就是生态系统啊，特别是珊瑚礁的生态系统是非常优越的啊。第二一个的话呢，我认为是既然有了这个生态系统，这生态系统的话是很多特殊的物种组成的是吧，你说我们珊瑚礁这个种类的话呢，是相当多的，包括我们这个西沙南沙啊，就是我们这个三沙这个海域，还有我们这个的话呢，有很多的这个观赏的这个鱼类，像观赏的鱼类啊，鹦鹉鱼啊，蝴蝶鱼啊，特别漂亮丰富，它也是在我们这个珊瑚礁生态系统的话呢生存的啊。另外的话，你看我们还有一些海草床啊，红树林啊，

0: 也为我们很多啊，你像等海龟啊等等，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些啊生态环境啊生存的环境。所以我想的话呢，就是说呢，从我们这个优越性来比啊，确实的话呢，比其他地方的话呢，都要有优势。有时候呢，你看我们知道，就是跟内地一些科学家的话呢，就是交流的时候就说，哎，那你看我们做的一些工作，你看我做这个海洋牧场，我就把它叫做是热带海洋牧场。我做出来以后的话呢，海洋牧场的话呢，在生态修复方面，在鱼类的资源的这个就是保护方面，这个我们去做报告，大家都觉得，哎呦，这个就是做的非常有独特性啊，跟其他人的话呢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话呢，还有的话呢，有时候说的就珊瑚礁修复，我们海洋牧场里头也有珊瑚礁修复这种项目，那有时候做出来以后呢，哎，我们过去的话都感觉到，哎呀，珊瑚礁修复的话非常困难。当你真正的话呢去体验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东西的话不是一个非常难的事儿，但是的话呢，它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珊瑚礁系统，而且这个有那个就是生态环境以后啊，它实际上的话呢，生态修复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想的话呢，就是包括刚才我讲我们做海洋牧场，哎，做着做着的话呢，大家都觉得利用我们热带的这个环境啊，做出来的海洋牧场非常有独特性，而且我们的海洋牧场的话，现在到底下可以进行观光啊，做一些特殊的一些生态的这个景观鱼礁啊，还有进行这个钓鱼啊等等，哎，发挥的作用都是非常好。但是的话呢，这个在其他地方相比啊，它就比不过我们，也就非常难。这个是我觉得话呢，就是我们生态优势啊、资源优势啊，就生物多样性上面非常好。所以的话呢，也为我们这个特别是在海南的啊一些大学科研院所啊，提供了非常好的这种就是研究的平台。你像我们现在不是也在做这个就是南帆是吧？这个南帆大家都知道，我们海南的话呢，对中国的贡献非常大的，就是我们做过的南帆，包括的话呢，就是像袁隆平先生做的这种水稻啊，包括小麦呀、蔬菜呀，他到冬天的时候呢，都让我们来多做一期啊，也一个季节，所以的话，他有这个条件。而且我们海南的话呢，除了这个就是作物的南帆以外啊，还有我们的水产南帆啊，你看我们很多的种苗啊，供应到这个我们这个国内的，实际上都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好的条件。哎，我们这些的话，老师啊，这个教授啊，带着的研究生啊，做工作啊，就非常好。所以这样的话呢，也推动了我们国家的话呢，就是说啊，热带海洋生物的这个保护和我们这个蓝色经济的这个发展，这是我们的优势，是我们的禀赋。
1: 那另外，我有了解到，珊瑚礁生态修复是您的这个核心研究方向之一。那么，珊瑚礁呢，也是众多海洋生物的一个重要栖息地。您在珊瑚修复与珊瑚苗圃培育领域也是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那想请您从科普视角来看啊，这套生态系统中有哪些适合向青少年及大众普及的知识点吗？
0: 我们这几年的话呢，做了很多就是珊瑚礁修复里面的珊瑚种植啊。当然，我们要珊瑚种植的话呢，也要开始从珊瑚的这种苗培育啊着手。对，现在是这样子，就是说呢，我们向这个就是大众啊，包括青少年的话呢，来普及这种核心知识点啊。我认为呢，首先要大家搞清楚珊瑚啊是什么东西。实际上的话呢，这个珊瑚到底是动物呢和植物呢，有时候大家就分不清楚，是吧？实际上的话呢，珊瑚的话呢是动物，动物的话呢，但是它那个身体里头啊，我们叫这个就是我们叫珊瑚虫啊，珊瑚虫里面的话呢，它有一种寄生的这个藻类，它叫虫黄藻。藻类大家知道的话，它是植物啊，它植物的话，它要通过光合作用给我们这个珊瑚虫提供这个营养，而且也变成的话呢，我们珊瑚啊，珊瑚礁生态系统的话呢，就是说色彩缤纷的啊，这个的话呢，就是一种体现，也就是它们两者的话是一个共生的关系。但是呢，谁是动物呢？到底是动物呢还是植物呢？这个的话呢，动物的身份一定要明确出来。而且的话呢，有了这个植物以外的话呢，如果海水升温啊、污染啊，或者是海水是酸化呀，这样的话呢，这个虫黄藻就会跑掉。一跑掉以后呢，这个珊瑚礁它就会死啊，进行白化，所以这个里面的话呢，它们两个共生的关系，你说是不是很有意思，对吧？就给这个大众来讲，哎，就是说我们说，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珊瑚礁刚才也讲了是海洋里的热带雨林，实际上的话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我们珊瑚礁啊，实际上在世界上的

0: 面积的话呢并不是非常大，但是的话呢它提供了25%以上的这个鱼类的啊，包括产卵啊、育幼啊、生活的这个环境，所以它的作用性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说它是一个什么呢？超级的海洋生物的幼儿园，啊，是个保护地。所以还有的话呢，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珊瑚礁啊，它还有很高的这种碳汇的功能，它那个碳汇的能力呢，可能还会超过这种陆地的这个森林。大家知道，你看我们这个珊瑚礁的话呢，很多像西沙那个都是有一。就是我们这个珊瑚的那个死亡和那个碎屑呀、啊，它累积起来的，所以它这样的话呢，是本身的这个成分就是碳酸钙嘛。
1: 对，
0: 因为碳酸钙的话呢，它本来就是由固定二氧化碳以后的话呢才形成的嘛，是吧？
1: 嗯。
0: 所以的话呢，我们说这个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的话呢，我们对珊瑚礁啊，现在的话呢，说老实话，对这个人类活动啊，包括温度升高啊，这个温室效应啊，过度捕捞啊，现在的话呢，对它的威胁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威胁比较大的话呢，我们的话呢，也要告诉这种大众啊，这种东西的话呢，我们需要的话呢，赶快要，就是要醒悟起来的话呢，赶快进行保护。保护了以后呢，可能才有机会啊，逐渐的话恢复它的生机。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进行的话人工修复啊、生态保护啊、加强管理啊等等。所以的话呢，我说这种东西呢，都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点。这些里头的话呢，我认为啊，如果我们这个做这个科普这个研学呀、啊，我们就可以考虑做一些专门的一些课题啊，设计一些专门的一些课程。然后大家的话呢，甚至还可以做一些，就是这个实验，小型的实验。
1: 嗯，
0: 哎，这种实验的话呢，你要比较简单。我们在这个就是海水里面养的珊瑚，珊瑚的话呢，刚才我也讲了，它们是这个共生体，它是虫黄藻和这个珊瑚幼虫。那我们的话加温了以后，是不是这个虫黄藻就走了？走了以后的话呢，逃逸啊，我们说，这样的话呢，剩下这个珊瑚虫，它慢慢就会死亡。哎，甚至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小实验，我们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海水啊，让它酸化，就是加一些酸啊，然后酸化了以后呢，这个可能珊瑚虫它也不舒服了，它最后的话呢也能够萎缩，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也证明的话呢，我们海水就是酸化呀，也会对我们这个珊瑚虫也好，我们虫黄藻也好，造成直接的影响。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小的实验，把我们一些非常一些具体的核心的问题，就让这些小朋友也好，青少年也好，哎，他们能够体现出来啊。觉得的话呢，我们保护啊我们的这个海洋生态呀，现在开始的话呢，应该抓紧时间了。
1: 嗯，那么除了珊瑚礁修复，我知道您牵头打造的海洋牧场啊、人工鱼礁项目，比如三亚蜈支洲岛国家级的这个海洋牧场。这部分内容应该也是研学的一个优质载体啊，所以接下来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像人工鱼礁和海洋牧场的这个核心作用是什么？这两者在生态修复、海洋生物养护方面有哪些区别？嗯，目前海南已经建成的这种海洋牧场有哪些独特的这种场景设计来适合做成专属的研学打卡和科普内容的呢？
0: 对，现在的话呢，就是我们先讲一下，就是关于人工鱼礁的话，海洋牧场，它对我们这个海洋保护方面的一些作用啊。
1: 嗯，
0: 人工鱼礁是这样子，就是它本身的话呢，就是在海底啊，给我们海洋生物建一些海底的公寓，它的避风港，就是让我们有一些光秃秃的一个海底的话呢，变成一些复杂的构造物，它可以吸引啊鱼虾贝藻啊、珊瑚啊，这个栖息啊、附着呀。而且可以让他们的话躲避这个天敌，
1: 嗯，
0: 这里面的话呢，它又可以形成一种食物链，这样的话呢，很快的话呢，就可以造成啊，我们这个特殊的环境啊，因为投了人工鱼礁以后呢，就变成恢复了这个生机，而且的话呢，提高我们这个渔业资源。本来的话呢，我们这个人工鱼礁投放啊，很早的话呢，我们国家决定的话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农业项目，农业项目里头的话，它包括这个我们不是有水产渔业嘛。渔业的话呢，因为我们在早期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鱼呢被捕捞的太多了以后啊，现在变成了渔业资源的话匮乏，
1: 嗯，
0: 所以的话呢，我们农业的这个管理部门就希望的话呢，通过人工鱼礁的话呢，把这个渔业资源恢复起来，
1: 嗯，
0: 现在已经做了很多这个工作，现在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过去的话呢，仅仅投放人工鱼礁，

0: 丰富这个资源以后啊，我一直在提倡，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增加这个钓鱼、旅游活动啊。但是的话呢，钓鱼的话呢，对我们渔业资源的这个危害啊，它相对来说比较小。那我们你如果你看的话呢，如果我们渔业资源恢复的很多了，再有一些船来给我们打鱼，几下打的又快没有了，是吧？所以我就认为的话呢，钓鱼比较好啊。钓鱼的话呢，这个。你看，原来我们在涠洲岛在做这个海洋牧场的时候啊，它一五年之前，2015年之前，它是不允许钓鱼的。那
1: 您指的是
0: 2010，
1: 海钓是吗？
0: 海钓。但是的话呢，后面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就是2015年以后，后面我们发现那个鱼越来越多了。最后的话呢，景区啊，他们就专门开始的话发展海钓了。海钓了以后呢，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我就想的话呢，就是我们海南。这个海洋牧场啊，实际上的话呢，虽然现在讲啊，有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现在已经有8个了，但是的话呢，真正做成的，可以进行打卡的或者研学的，应该还是三亚涠洲岛的海洋牧场啊，国
1: 还
0: 家
1: 是
0: 级
1: 可
0: 海
1: 以
0: 洋牧场
1: 的。
0: 示范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为什么这样讲呢？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呢，他们现在也开始做一些研学活动了啊。你像的话呢，对珊瑚礁修复，让这个就小朋友也好，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一些单位或者一些游客也好，他们在其中的话呢，选一些人啊，让大家的话呢去进行这个珊瑚修复，也就是说呢，去种植珊瑚啊，这个的话呢做的还是可以，而且也吸引了一些，就是咱们国家有一些电影明星啊，你像黄渤呀那些，很多明星都过来。实际上我这个的话呢是非常支持。也是赞同他们这样做的，像我们这些明星啊、公众人物啊，他来做这个工作以后啊，让大家也感觉到哦，我们这边的话确实的话呢，是对珊瑚礁的保护也好，对生态环境的这个保护也好，都可以起到一个就是带动作用啊，有一些显示度是吧？另外的话呢，我们在海洋牧场这个建设过程中呢，我们也把传统的黎族的船形屋啊。我也把它做成这个人工移交的话呢，上面的话呢，船形屋大家都知道，实际上的话呢，这个已经不用了，但是的话呢，都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在推广，我就把它们的话呢，就做成一个就是海洋牧场的人工移交。海洋牧场人工移交呢，它这个船形屋上面的话有很多那个就是我们叫茅草，我这个茅草的话，我就上面就把它种珊瑚，现在珊瑚长得呀，就是长得非常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雕塑。啊，就是说有一些的话呢，这个村民的这个叫什么呢？工作场景啊，生活场景啊，还有一些娱乐场景啊，等等，这样的话呢，也吸引了很多人的话呢，到那里面去专门打卡。所以我认为呢，海洋牧场的话呢，在这块打卡方面的话，也可以做得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另外的话，你看我们现在最近他们这边做研学的，就是让大家参观的最多的，就是我们海洋牧场呢，还搞了一个信息化展厅。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摄像头啊，都是安在海底的。哎，过来了以后的话，让那些小朋友啊、青少年啊，甚至一些专家呀，哎，都过去去看。我们就可以的话呢，哎，我说要看一下啊，我们那个珊瑚礁修复的那个场景。他这个的话呢，直接就，点一下以后的话，就实时监控啊，他就把那个场景的话展示出来。哎，我说要看一下我们那个跟那个就是船形屋在一起的，马上就可以展示出来。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呢，让大家可以感到，你有时候不去潜水，但是的话，当我们再来了以后呢，你也可以发现呢，我们这个海洋牧场在这上面做得好了以后的话呢，宣传作用啊也好，对大家的话呢，研学普及也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打卡点。
1: 好，谢谢王教授。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和王爱明教授聊一聊真正的海洋科普研学到底是什么。
2: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3: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

0: 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17到26度，上海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7到32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3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29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24到26度，海口多云，26到38度，三亚多云，28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26到35度，桂林多云，26到3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晴，25到35度，仰光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5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3度，河内阴，28到41度，吉隆坡阴，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大家眼中的海南是不是一片蔚蓝呢？那是浪漫与度假的代名词。但在一些科学家眼里，这片海可能还有另外一重颜色，绿色。它代表着生态，也代表着未来。那么这绿色到底是什么？试想一下，跟着科学家深入海洋牧场，看他们如何运作蓝色粮仓，或者亲眼见证珊瑚如何像种树一样被种回海底。这种一边旅游一边长知识的体验，就是海南大学教授、海南国际蓝碳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王爱民正在做的科普研学。那么真正的研学与普通旅游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些陌生的监测数据、专业的水产知识，究竟如何变成普通人也能乐在其中的体验呢？今天王教授会和我们分享如何把严谨的科研转化成有温度的科普内容。接下来有请海南大学教授、海南国际蓝碳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王爱民。你好，王教授。
6: 你好。
7: 王教授，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有聊到，不管是珊瑚礁修复、海洋牧场的运营，还是海洋生物资源的保护，都离不开长期的这种海洋生态监测做支撑。那这也是您研究领域里偏专业技术的一环，我们普通人或者大众可能平时接触的比较少。那么海洋生态监测是海洋保护的一个重要基础，您团队啊，日常会通过哪些技术手段来开展生态监测工作？这类专业的监测工作和数据能不能简化成研学内容，让参与研学的群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海洋生态的变化，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呢？
6: 这个现在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在海洋牧场这块生态监控这个方面啊，也做了很多工作。首先第一个，我们有个信息化系统。
7: 嗯，
6: 我们信息化系统的话，现在做的比较多的话呢，就是现场的原位监视。这里面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有一些浮标。我们在葫芦岛海洋牧场周围的话呢，也总共做了7个站点。它首先的话呢，采集的有一些是 理化的参数，你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水温啊、盐度啊、溶解氧啊、pH 啊，这是我们海洋里面比较常用的，是吧？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是实时监控的，常年监控的。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有很多呀，需要监控的话呢，有的时候呢，可以带着我们水质这个监测仪也好，或者我们这个浮游生物的浮游网、底泥的话呢，采集器等等，我们又可以采集一些水样、生物标本、沉积物，又开始进行的话呢，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些具体的一些生态信息。
7: 嗯，
6: 所以这里面的话呢，我就认为的话呢，就是说是完全可以的话呢，可以做成一些小的实验啊，让一些同学呀、这个小朋友啊来研学的话呢，可以考虑这种，来看我们这个。具体的话呢也可以参与一下。
7: 嗯，
6: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去年啊做了一个中韩这个大学生团啊到我们这个分界洲岛进行珊瑚礁的这种考察。
7: 嗯，
6: 哎，当时的话呢我就给他们安排了，就布置了一些水下机器人让他们去看。水下机器人的话呢实际上它本身也是在可以收集各种的话我们刚才讲的物理啊化学参数是吧、嗯、也可以收集的话什么呢，它有一些可以直接观测到我们珊瑚礁，还可以拍这种各种照片，所以的话，对于我们海洋的这个生物的一些活动啊，就可以通过这个水下机器人的话呢，直接可以看出来。因为他们当时人比较多，有一部分人的话呢，要进行这个体验这个珊瑚礁的这个修复，也就种珊瑚；另外一批人的话呢，我就安排的话呢，让他们就是在岸上用这个水下机器人看我们这个水下智能监控的这个过程。哎，所以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认为的话呢，这个不管怎么做吧，就是说呢，我们要降低这个门槛，让大家的话能够体验，甚至的话呢，就是可以可视化。刚才我跟你讲的话呢，包括我们这个涠洲岛这个建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信息化系统，实际上都是可视化的。实际上现在很多学生啊，他要知道我们这个高科技的话呢，可以应用到我们这个监测数据方面来。你视频可以看，你这个数据的话呢，拿到我们这个直接的数据，那你来了以后的话呢，如果在我们这边多待几天，那我们这数据你想一下，包括溶解氧的数据呀、盐度的数据呀，它是不是在变化？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的话，拿出来以后呢，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比较一下，我们的话呢安排一个课程，哎，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哦，能够的话呢这么直接的来看，可能这些学生啊就非常感兴趣了。以后这些学生的话呢，他就可以想到，哎，我以后进一步的发展，我做这个 AI 技术，这个信息化技术也可以用到海洋上面。哎，我要是真的做海洋的啊，做水产、做养殖的，我也可以应用到什么呢？就是新的这个AI 技术这方面。所以这样的话呢，让这个学生啊可以体会到的话呢，我们这个所做的工作呀，有一些的话呢，这个很多科学呀。是传统科学存在了上百年了，
7: 嗯，
6: 哎，现在我们新的技术引进了以后，不是更好吗？
7: 对
6: 吧？
2: 左耳边
1: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1: 分享南海每一刻。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刚呢，我们和王爱民教授聊了他的专业领域哈。那么王教授，我们知道现在海南这个海洋旅游大多数都是这种传统的观光度假模式，所以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分不太清楚，就是这个海洋科普研学和普通海洋旅游的这个差别到底有多大，甚至有人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只是换个名头游玩而已。那么在您看来哈，就是依托海洋生物资源珊瑚礁海洋牧场这些专业资源做的这种真正的海洋科普研学和常规的海岛观光，它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6: 是这样子，因为现在的话呢，最近我也发现一个问题，现在做研学旅游的非常多，而且的话呢，我认为的话呢，他们很多东西啊没搞清楚，也就是说呢，海洋的科普研学呀和我们传统的呀海洋旅游的话，它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首先的话呢，是价值的导向，以这个体验的深度，它这个是有差别的。虽然我们传统的旅游的话呢是娱乐性的，大家的话能够体验的，看看风光啊，水上的话呢进行一些活动啊，这种体验的话呢，可能都是一些表面的，是吧？而且的话呢，在没有办法就是看到我们海底啊，真正的话呢，到底有什么东西？你像我们海洋生物啊、珊瑚礁啊，包括我们海洋牧场啊等等的话呢，如果我们可以进行这个研学的话， 这样的话呢，我们是以传播知识、科学探究以及这个价值的这个塑造为核心的，也就是说让我们这个参与者啊要主动的、深度的去参与，而不是表面上的。另外的话呢，我们要既然要做好这个工作，我们要把课程设计好，我们有专门的导师来引导，
3: 嗯，
6: 而且的话呢让他们去体验，哎，最好的话能够去潜水，是不是啊？
3: 嗯，
6: 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海洋知识啊它就可以化为可体验的、可以操作的这个学习过程，它并不是一个旁观者，它是个体验者，甚至的话呢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探究者，他就从小的话呢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科学家了，是吧？嗯，所以我想的话呢，从总的上面来讲的话呢，就是它这个区别啊，应该是什么呢？我们这个科普研学啊，它是一个知识赋能和能力培养的。
3: 嗯。
6: 第二个的话呢，如果让他参与了，他这个生态保护的意识就觉醒了，他就有这个担当了，是吧？
3: 嗯。
6: 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呢，我们还有一个海洋文化的认同问题。国家的它战略的认同问题，实际上在内陆很多很多学生啊，他不知道我们有那么大的海洋，
3: 嗯，
6: 像我们海洋的面积，在我们国家的话，国土面积现在算出来的话呢，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
3: 是。
6: 所以的话呢，让大家知道的话呢，我们也是个海洋大国，从小就树立了向海而兴啊，培养对海洋的这个感情和认同，
3: 嗯，
6: 而且是我们这个我们叫文化自信嘛，是吧？
3: 嗯，对。
6: 这样的话呢，长久来说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啊，对我们这个海洋开发呀，海洋的进一步的发展啊，储备一些潜在的兴趣和这个就这个人才基础。所以我想的话呢，这个一般的海洋旅游啊，跟我们这个真的科普这个研学旅游啊，完全是不一样。
3: 嗯，那如果要把您研学的这个海洋生物资源呀、珊瑚修复、牧场建设等等这些非常专业的内容，转化为适配研学的相对通俗的内容哈，您觉得现阶段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如何要精准的来平衡内容的科学性、权威性和研学所需的这种趣味性、参与感，避免内容显得太枯燥呢？
6: 我觉得最大的难点呢是这样子，一个呢就是真的是要有非常专业的这个人来做这个工作，
3: 嗯，
6: 特别是的话呢，这个信息啊，应该的话是要有科学性的，而且这个体验的话呢，要真正的话要非常，我们叫适配啊。另外的话呢，还有可操作性，因为有的时候的话呢，这个现在我们发现的话呢，就是这个多媒体啊特别多，这个伪科学也很多，
3: 嗯，
6: 所以很多的话呢，这个公众啊，他不了解这种东西，
3: 对
6: 啊，所以的话呢，我们还是应该说呢，对我们青少年来说啊，我们一个的话呢，要把这个科学性的话呢，要严格的要带入，
3: 啊，
6: 不能传播一些虚假的东西，是吧？
3: 对。
6: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科学研究啊，有一些高高在上，我们的话呢，也应该把它的话呢，尽量的简化，让它的话呢，能够通俗易懂，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可以打败那种伪科学吧，是吧？所以我想的话呢，我们要从几个方面的话呢来解决这些问题啊，要解决这个难题。第一个的话，我认为的话呢，我们这个研学的话呢，它可能有不同的年龄段，接受的教育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的话呢，他们这个区域性也不一样。所以的话呢，我们在输出的时候啊，应该有非常好的一个针对性，既要的话呢有这个趣味性啊，也不失这个科学性啊。我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做研学的过程中啊，我们研学的话呢有很多特殊的一些场景啊，这些场景的话呢，我们应该把它的用生活呀，或者的话比较通俗的概念啊，代替我们学术概念。你看珊瑚有这个共生藻类是吧，这个藻类的话你可能这个很多学生讲不清楚，那我们可以告诉他，这是珊瑚的阳光食堂，这个珊瑚呢要通过它晒太阳产生这个养分，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吸收起来了。那我们海洋牧场的话，有时候大家听不懂，有时候我经常讲啊，就是给海里面这个海洋生物啊、鱼啊盖房子。哎，有时候的那个房子呢，你盖的稍微复杂一点，可能是别墅。哎，有的话简单一点，哎，就是我们这个平房，是吧？
3: 嗯，用。
6: 所以的话呢，我们应该把这个什么
3: 讲专业的知识，
6: 要把这个的话呢，科学性呢要保留住，
3: 对，
6: 但是的话要降低门槛，让大家感兴趣。所以有时候我讲课的时候呢，大家都特别感兴趣。他们说王老师你讲的话的话呢，就是大白话非常多，非常直接，确确实实的话呢让大家能够理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呢，刚才我们讲了啊，我们这个做这个的话呢非常难的，应该把我们专业的一些东西啊让大家的话能够体验到，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种植珊瑚， 湖州岛现在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哎，种植珊瑚，给你挂个牌儿，就像挂过我的名字在上面。你过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如果再给你拍个录像，你不管在哪个地方，天南海北，他后面的话还可以看到啊。看到以后的话，他就觉得，哎呦，我这个东西的话呢，珊瑚呢，它在一直是长的这个形状是怎么样子的，就相当于做一个小科研一样。
3: 对，
6: 它可以进行追踪。那我们海洋牧场也是这样子，我们海洋牧场的话呢，它有季节性。你看我有时候的话，我手机上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监控的繁殖季节以后啊，还有那个人工鱼礁里面啊，那个鱼啊就特别多。我有时候经常拿的话呢，就在有些会议啊场所啊，就给人家给大家看，哎，大家看的话呢就特别高兴。所以的话呢，你就让大家能够真正的体验到这个东西，是吧？
3: 对。
6: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呢，从这个整个的话呢，我们说老实话，这个最大的难点啊，我就说呢，从现在开始，咱们真正的搞这个科普研学的呀，每个单位他要做，特别是有基地的呀，要把这些课程要把它设立好，而且每一个课程的话，认认真真的话呢，从这个科学性、这个趣味性、体验性都把它的话呢合为一体，我想的话呢没有什么做不成的啊，而且的话呢我们这个难点啊也可以的话呢就是迎刃而解，特别是的话要避免什么呢？哎，我们的东西让他们这个很多这个旅游景点在做，实际上他们讲的东西跟我们讲的东西不对劲儿，不对头，那就麻烦了，是吧？
3: 对对对。另外，我记得您也说过，海南是渔业生产大省啊，特别是在水产南繁和特色海珍品的这个养殖规模上也是非常大的。这个水产南繁，就是因为海南是我们国家重要的这个水产种苗繁育基地。我记得您也之前提出过，可以充分利用鱼虾贝养殖与育苗开展这种科普研究，比如说海南特色的海水贝东风螺。关于这方面您是如何考量的？还有就是这些水产养殖知识，您个人认为啊，会受到学生与家长们的欢迎吗？
6: 我是这样子考虑的，因为我呢，这个就是30多年的话呢，一直在做这个水产养殖啊，水产这个技术啊，是吧？
3: 嗯。
6: 所以我有一个考虑是什么呢？你看我们现在的话呢，这个大家都喜欢吃海鲜啊，这个海鲜的话呢是丰富多彩的，鱼虾贝啊、藻啊，我们都有。
3: 对，
6: 但是的话，它从哪来的？很多的话呢，这个学生他是不懂的，是吧？
3: 嗯，
6: 所以我们可以看的话呢，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在海南啊，大家都知道的话呢，这个石斑鱼比较多，是吧？
3: 嗯，
6: 而且石斑鱼的话呢，大家也喜欢吃啊，肉质呢也比较细润，对虾也比较多。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产业，刚才你提的那个就是东风螺那个，是吧？
3: 嗯，
6: 啊，有那么多企业。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实际上的话呢，他们都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好比是育苗技术、养成技术等等。那我们的话呢，实际上完全可以利用我们这些资源啊，我们也可以打造一些，让这个家长啊和学生呢喜欢的一些，就是研学的一些课程。
3: 嗯，
6: 首先我第一个的话呢，我就想的话呢，就是这个要锚定我们本地啊产品的优势。刚才我讲了以后，不是有南繁这些是吧？
3: 对。
6: 我们可以让学生的话走进我们的养殖场，走进我们的育苗场，而且的话呢，让他们看，像我们这个石斑鱼怎么长的，我们这个贝类是怎么的话呢生成的？
3: 嗯，
6: 实际上的话，鱼虾贝啊，它不同的生物的话呢，它那个生命的繁育过程、生长过程，而且的话呢，这个就是说最后成为我们商品的这个过程啊，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每一个地方的话呢，它在养殖的时候啊，它建立的池子也不一样的。它甚至的话呢，在不同的阶段的池子都不一样，而且它形成的饵料也不一样。所以这样的话呢，给大家的话看了以后呢，完全可以让大家的话呢，可以甚至我原来想的，有些比较好的厂，它周围的话呢，有这个可以住宿的酒店啊什么的话呢，你专门让他学生的话到那边去体验。
3: 嗯，
6: 哎，体验以后，你看我们那个东风螺、雌螺和这个雄螺交配以后啊，它就形成一些卵袋。你就可以把那个卵蛋把它收集起来，收集起来这个海水里头，哎，你过上一天以后呢，这个小螺就出来了。
3: 嗯，
6: 小螺出来以后的话呢，你就可以拿着显微镜啊去观察它。但小螺出来以后，你要让给它吃东西，它吃什么东西呢？它是吃一些藻类。那我们提前的话，那个藻类怎么培养的？我们要把它相入进去就行了。
3: 嗯，
6: 啊，这样的话呢，有藻类吃了以后，它慢慢又长大。长大以后落底就变成小螺了。所以你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到。还有的话，你像这个刚才我讲的是螺类，实际上虾类也是这样子。虾类的话呢，实际上它有好多那个它的幼虫期啊，它要脱壳， 咱们知道的虾，它外面呢是有壳，是有壳，它有个问题，它可以固的这个身上，它如果不脱壳的话呢，这个虾永远长不大。
3: 嗯，
6: 它在不同的时间它要脱壳，大家可以观察这个脱壳的过程。哎，这个虾的话呢，逐渐又长大了。那个鱼的话也是一样啊，它生长的过程的话是分为不同的这个叫什么呢？不同的这个时期。所以呢，我们好好的要挖掘一下我们不同的养殖的这个种类，我们科普的价值在哪个地方。哎，甚至的话呢，可以让的学生去参加一下水质的话呢 ，pH 的这个调控啊，这个饵料的投放啊，哎等等啊，还有看一下我们这个水质变化的这个动态，也可以让学生啊，就是拿着这个鱼虾贝藻啊，他们产卵的时候啊，非常多，你可以收集一些卵去做各种实验去，
3: 啊，
6: 做了各种实验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我们鲜活的这个叫什么呢？海鲜从哪来的？
3: 嗯，
6: 我们室外一些育苗的这个生长过程等等。这样的话呢，对家长来说，这个让学生的话呢也知道了，特别是我们海南的一些家长觉得，哎呀，我们非常好的、非常优势的这个水产品从哪来的，建立了我们这个文化的这个认同感。第二个的话呢，它是个跨学科的，让学生的话呢看一看，他后面的话呢在长大以后啊，他也知道的话呢，我哪些学科的话呢，我认为我自己比较感兴趣，以后的话呢发展方向，可能潜移默化当中呢就可以定下来了。我说这不是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吗？
3: 嗯，那结合您现有的科研基地和项目资源，目前啊有没有成型的可落地的海洋科普研学产品雏形呢？
6: 我感觉是这样的，因为原来的话也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做研学旅游的一些机构啊跟我联系，说王老师，我们有很多旅游资源可以从这个，实际上他讲的话实际上是相当于是游客资源吧，从这个外地啊可以引进过来。最后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那个我都不相信，你们那个的话呢就是一个旅游公司，无非是把这个就是游客呀再给我引过来，是吧？
3: 嗯，
6: 但是我是在我们海南特殊的一些企业或者我们一些场景啊，是建立这个真正的话呢科普研学的基地，这个很重要。因为你看现在的话呢，我们想接触的啊，你像蜈支洲岛，它慢慢已经开始做起来了，啊，分界洲岛也开始做起来了。西岛的话我不太清楚，但是呢，另外有一个在西岛附近的有一家企业，最近跟我们接触也比较多，也开始要做起来。做起来以后的话呢，最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要做的话呢，就是把我们这种先从珊瑚啊，珊瑚礁保护啊，先做起来。完了以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特殊的一些生物，这样的话呢，我们再把它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要做成一些独家的，甚至是话呢，别的机构不可复制的，甚至的话呢，我们也想的像什么呢？像我们海南的更加优势的，那我们的话一定要利用我们海南自己的就是生态环境啊，生态资源。你像的话呢，这个啊，珊瑚礁这个。我们现在就可以体验的比较好一些，是吧？
3: 嗯，
6: 那你像的话，广东的话呢，做珊瑚的话呢，他们实际上地方比较少啊。一个的话呢，深圳有一点，另外的话呢，像这个徐闻这边有一个啊保护区，广西那边的话呢，主要是涠洲岛。但是我们海南来了以后的话呢，特别是可以从什么呢？从文昌啊，旁边像琼海啊这些一路过来吧。万宁啊，这些都可以去做啊。那甚至我们这个三亚的话是更火了，是吧？
3: 嗯，
6: 这个地方就更多了啊，包括临水还有一部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些资源啊，是我们的非常不可或缺的。另外呢，除了我们海洋牧场也好啊，就是我们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养殖的这个企业，
3: 嗯，
6: 也是一些的非常好的一些环境。当然，现在的话有很多人提出来，就是说，我们海边呢可以进行这个就是赶海啊。实际上我呢不太提倡这种赶海，因为赶海的话呢，你想想赶海的话呢，今天他去挖两个贝，明天他去抓几个虾，特别是又碰到珊瑚又踩踏，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对我们浅海啊，特别是滩涂啊，破坏是非常厉害的。那我们的话，尽可能的还是让这些学生的话呢，能够在我们一些特殊的一些环境，这个环境里头的话呢，又有一些特殊的场景，让他们长期住下去。所以我有时候给他们讲，我说你们要设计这些东西啊。我认为的话，至少把学生的话呢放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安排的话呢，有五天到一周的时间，这样的话才可以系统的来做。我说不要说其他的话，你光让他们学一个可以潜水，潜水的话呢，我们现在不是讲吗？培养一个潜水员就是一个我们这个珊瑚的保护者，就是我们这个环保的保护者，是吧？
3: 对对对。
6: 所以的话，我们可以把它都潜水 做好，让他知道这个话，潜水的世界跟我们外面的世界是不一样的。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再把我们各种原来想做的东西的话呢，就加在里面啊，叫中珊瑚啊、保护啊什么的。这样的话呢，实际上的话，一定要有考虑呢，一个要时间性，第二个科学性，第三一个的话呢，利用你本身自己的不同的场景来做。这样的话呢，别人想复制也复制不了。所以的话呢，旅游公司继续做旅游公司的，但是的话呢，真正能够做好的还是应该是什么呢？他们有这种，包括像这个景区这种类型。海南的话，如果要是把这种你要分界洲岛，这五 A 景区是吧？
3: 对。
6: 这个葫芦岛五 A 景区，你看西岛这个的话呢，一做起来以后，光是个跟珊瑚相关的，实际上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的一个部分吧。当时的话呢，有一次开会，我也提出来了，大家都比较认同我的观点，就是说呢，以生态保护为主。以这个的话呢，公益这个体验为主，以这个的话研学来发展，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整体啊的优势就显示的比较明显。
3: 嗯，谢谢王教授的分享。那么海洋研学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如何走得更远，我们留到下期继续和王爱明教授一起探讨。好，再一次感谢王教授，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语音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海上风电平台。简单来说，海上风电平台是指用于在海洋环境中支撑风力发电机组并实现稳定运行的结构系统。根据安装方式和适用海域不同，主要分为固定式和漂浮式两大类。2026年5月，由中国三峡集团牵头研发建设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中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三峡领航号位于离岸超70公里、水深超50米的深远海海域，由16兆瓦风机、半潜式浮体平台、新型计泊系统三部分组成。风机叶轮直径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夜间最大高度超过了270米，该海域最大浪高超20米，最高风速每秒73米。中国首次研发应用的新型计泊系统、主动压载系统、智慧监测系统、66千伏动态海缆等新技术，使三峡领航号具备抵抗超强台风的能力。平台安装在一个长约80米、宽约90米、排水量2.4万吨的半潜式浮体上，依靠9个吸力锚，搭配国产高性能聚酯纤维缆和锚链，实现计泊定位。聚酯纤维缆是首次在中国海上风电领域应用，具有高弹性、高强度、耐久性等特点。当机组受到风浪冲击时，聚酯纤维缆可通过弹性变形来吸收波浪能量，削弱刚性冲击。三峡领航号还首次应用主动压载系统，通过自动调节3个立柱水舱的水量来控制平台姿态，降低风机在风浪中的摇摆幅度。据介绍，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以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的清洁电能，可以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南海百科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各位好，欢迎关注平常记录。怎么能让易碎的瓷器承受住路上的颠簸，顺利送至千里万里之外呢？明朝万历年间，生活在北京的沈德福幸运地从各国使团那里听到了一条妙计，在买到的瓷器里填上些土，撒入豆麦种子，几十个垒起来捆成一捆，放在湿润的地方每天洒水，等器皿里的种子发芽，便是天然的防震缓冲材料。这时再加固一下包装，把绑好的瓷器刻意砸到石头地上检验检验，只要它们安然无恙，那就说明没什么疏漏，可以装车运走了。经过这般精心处理的瓷器，一旦运往国外，价钱竟能上涨10倍不止。那些被外国共使们从北京带往遥远异域的瓷器，其中必然有大量源自景德镇的御用瓷。15世纪后，景德镇已经超越龙泉窑，成了明朝最具影响力的制瓷中心。万历初年，在江西任职的史学家王士珍之弟王士茂曾因公务亲至景德镇，他在《二游尾坛》中录下一则趣闻， 称景德镇作为天下瑶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奇怪的是，这里的富民子弟从未靠科举平步青云，唯有前朝嘉靖时候，景德镇瓷窑因动乱偶然停火三月的那年，有个叫吴宗吉的人中举，但后来也未得进士第。王世茂不禁感慨，或许奇宝和人才是永远无法兼得的，而景德镇的宝物的确比绝大多数明朝人走得更远。

如果要评选一批世界上最具历史底蕴的城市，开罗必定榜上有名。从古埃及以来，这一区域相继诞生过多座大城，其中由阿拉伯人创建于642年的福斯塔特城曾是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即便969年新开罗建成，也丝毫没有影响这里商旅不绝的盛况。直至14世纪中期，福斯塔特才因黑死病肆虐而彻底衰败，沦为新开罗的垃圾场。自20世纪初，考古界就着手清理福斯塔特遗址，埃及更在1964及1966年邀请三上四男等日本出光美术馆的专家前来调研。他们承担了一项重要的任务，从福斯塔特的70万件出土瓷片里挑选出来自中国的部分。三上次男一行共识别出了约12000片中国瓷片，埃及后来将154片赠予了出光美术馆。1978至1985年，福斯塔特遗址进行了深度发掘，这座繁华城市的出土品数目以百万计，清洗工作直到2000年才结束，光陶瓷器就装了3518箱，被判定为东亚陶瓷的占111箱，元明清三代的青花瓷、单色釉瓷、中国伊万里瓷均能从中找到。属于元明时期的瓷片绝大多数都是景德镇的产品，以这些瓷器的年代看，有不少大约是在新开罗的主人手里损坏后被集体运到了福斯塔特故址掩埋。三上次男对埃及能发现元青花的瓷片感到相当意外，他们被运到埃及后价格之高昂不言而喻。由此联想，1001夜中关于开罗富庶的描写绝非虚构，当时开罗居民的生活水平之高绝对超乎今人想象。景德镇的瓷器能常年远售至开罗已是佳话，可埃及仍非这条辽远商路的终点。2010至2013年，北京大学考古队四次前往肯尼亚，在进行新发掘工作的同时，筛查了此前肯尼亚31个古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像是肯尼亚北部乌瓜纳海湾的城镇遗址，发现了诸多南宋以降的陶瓷，出自景德镇的折枝菊花图案元代青花瓷赫然在列。除此之外，还有74件明代中期至晚期的景德镇窑青花瓷残件。元青花自诞生之初所用原料和工艺纹饰均跟波斯有着不解之缘，如今收藏大宗高品质元青花的博物馆以土耳其托普卡帕宫和伊朗国家博物馆为魁首，故而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青花最初就是元代景德镇为满足中东地区需求而创制的外销瓷。托普卡帕宫是昔日奥斯曼帝国的王宫，宫内保存有过去的王室珍宝档案。这位学者探索景德镇瓷器来到土耳其的渠道提供了难得的实证。最早的一份记录写于1496年，清单中列举了2个白色中国瓷小碗，一个中国瓷水瓶，一个中国瓷杯，一个中国瓷带嘴酒壶，一个中国瓷纸壶。不久之后1502年的档案中又出现了中国瓷白扁壶、中国瓷盘、青花碗等物品。尤为重要的是1514年的档案，这时在位的奥斯曼苏丹是塞利姆一世，他出兵攻打统治波斯的萨法维王朝，一度占领其首都大布里士。档案中写奥斯曼军队从波斯带回的战利品包括35件大小不等的中国瓷器。13世纪中期往后的百年里，与元朝同为蒙古皇族建立的伊利汗国统治着伊朗，不管走海路还是陆路，两国间都存在成熟的商贸通道。位于印度南部的马巴尔国就是元朝与伊利汗国的海道中转站，所以只要将景德镇的瓷器运至广东的沿海港口，随后出南海销往南亚、中亚，实是中国海商的老手艺，绝非什么刚开辟的陌生航路。
直接证据就是埃及福斯台特遗址中存在属于九至十世纪的浙江越窑瓷片，以及少量的唐三彩碎片，乃至肯尼亚的拉木群岛都有类似发现。巧合的是，在唐德宗贞元九年，拜相的名臣沈丹本身是个出色的地理学家，他编写的《黄华四达记》描绘了从广州航海前往伊拉克巴格达的路线，途中会经过越南归仁、昆仑岛、马六甲海峡、印尼苏门答腊岛、爪哇岛、斯里兰卡、印度、伊朗，顺利的话走完全程只需耗费约87天。沈丹书中还收集一条自三兰国北上去幼发拉底河河口乌拉国的航线，这个三兰国按历史学家陈仲勉考证，可能是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考古学家秦大树则据非洲东海岸唐代遗物的考古成果，认为他所指应是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岛。真相虽未完全揭开，但足以说明九世纪前后旧世界的主要海上交通线也为唐朝的博学者所熟知。

0: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1: 而后的宋元两朝更以海洋贸易著称于世。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拥有诸多东南亚繁盛的商贸中心，唐代即有阿拉伯商船往来于此。两宋时，苏门答腊岛上的三佛齐王国堪称是跟中国贸易关系最紧密的海外国家。元世祖忽必烈吞吐天下之际，还不忘多次派兵远征爪哇，但最终被新兴的满者伯夷王国击退。满者伯夷控制爪哇后定都特鲁乌兰，直至明初，满者伯夷是东南亚强国，敢于和朱元璋、朱棣父子争夺三佛齐各城邦的宗主权。这一时期，包括元青花在内的诸多珍贵瓷器不断输入特鲁乌兰。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中就藏有一批从特鲁乌兰遗址出土的元代青白釉、青花及卵白釉器皿。东南亚另一处重要的元青花出土地是今天的菲律宾。学界经常会把元青花分为伊朗型与菲律宾型，由此便能知道菲律宾发现的元青花数量是多么庞大。这么分类的

0: 依据是以伊朗藏品为代表的西亚原青花，在用料和工艺上都登峰造极，青色十分鲜艳，而且纹饰繁复，器型巨大。至于菲律宾的原青花，颜色偏灰，器型小，纹饰也简洁，两者差异明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圣安娜大教堂内分布着很多古墓葬。1961年首次发掘的17座墓葬中就存有29件原青花，全部都是小型器，例如球形、瓜棱形、串珠纹青花小罐、葫芦形青花直罐、直壶、缠枝菊纹青花折腰碗。而景德镇湖田窑考古得到的小件原青花与菲律宾这些出土品的工艺纹饰几乎如出一辙，如此就证明了元代海商们频频出海将景德镇瓷器送至东南亚各地。元朝推行所谓的官本船贸易，由朝廷造船给本，接着招商出海，渡越贸易获得的利润则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官府跟商贩双方七三分成，有利可图，商人自是愿意搏击风浪，将生死置之度外。元代儒臣黄进所写的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洋军墓志铭，就记录了出身海运世家的洋叔率领官本船远行至印度马巴尔国，进而成功抵达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并返航大元的英勇事迹。景德镇的瓷器完全有可能被官本船直接运到波斯，不过如果只是把原本贩售给国人的普通瓷器改为输送到外国，多少显得有些单调。元青花的特别之处就在这里，它的生产过程不排除有来自波斯的工匠直接参与，是真正考虑了中亚客户的审美而量身定制的款式。2009年景德镇市红卫影院拆除，因此地是元代窑业的密集区，考古工作随即展开，大量元代青白瓷器以及青花碎片显露真身，而将出土的早期元青花碎片拼合后复原了15件高圈足碗，它们以缠枝花纹装饰外壁，有七件还在外壁口沿处会有青花文字。经专家辨识，这些文字全是波斯文。据学者推测，15世纪初明代永乐官窑瓷器上的青花波斯文和100年后正德官窑瓷器上的青花阿拉伯文，由于是中国匠人临摹写成的，用笔生硬且语多谬误，两者对照，景德镇这批原青花上的波斯文书写十分流畅，缠枝花纹则均为对称的二方连续构图，形态非常接近14世纪波斯制作的古兰经写卷上的蔷薇。于是合理的解释便是元代有一批波斯陶工常驻景德镇，正是他们将伊斯兰釉下蓝彩陶器的工艺带到了元朝，创造了最初的青花瓷。
1: 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必有光芒。
0: 然而东海却在14世纪泛起了波涛，日本南北朝的分立致使大批落魄武士为了生计选择出海劫掠，倭寇之患自此兴起。原始记载，元顺帝至正23年，即1363年，此前元朝的沿海州县已经连续5年不停被倭寇骚扰，刘歆的胜利也不过扬汤止沸。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几乎没有哪年见不到倭寇。明朝持续数百年的海禁政策遂应运而生。 之前也提到，爪哇岛上强盛的满者伯夷王国并不愿意和明朝分享霸权。三佛齐新王即位，向明太祖朱元璋求封时，明朝的册封使竟在途中被满者伯夷劫杀，三佛齐也被满者伯夷攻灭。此事之后，朱元璋逐渐改变积极与南洋各国通交的态度。到他在位后期，除暹罗等各例外，明朝与南洋诸国的往来几乎中断。明实录洪武二十七年即1394正月十四条记载，晋民间用翻箱翻货，先是上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唯琉球、真腊、暹罗许入贡。琉球抓住机会异军突起，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做起了明朝东南亚之间的货物中转站。琉球国故地即今天琉球群岛，那里盛产硫磺、磨刀石以及良马。自洪武年间，明朝使者便时常来到琉球采购军需，且多采用以物易物的模式，瓷器正是其中大项。洪武七年即1374年12月，朱元璋命刑部侍郎李浩到琉球买马，仅这一次就带去了陶器69500件。而得到明朝的优质陶瓷后，琉球会打着替明朝置办贡品的旗号，派商船将它们转售给东南亚各国，再买回东南亚出产的香料等物，高价卖到明朝。收录琉球历代外交文书的古籍《历代宝案》中，涉及这类转口贸易的国书比比皆是。像宣德九年即1434年9月26日，琉球中山王在致暹罗国及今泰国的书信中，开列的礼物就以明朝瓷器为主，有大青盘20个、小青盘400个、小青碗2000个。既是以贸易立国，琉球王宫首里城也不缺少景德镇瓷器的身影。首里城共祝女举行宗教仪式的圣地京之内中，一处3米见方的土矿遗迹里发掘出1162件瓷器，内有100多件元朝和明初的青花瓷，甚至还有少量的红蓝釉器。因为大多器物有二次受热的痕迹，结合琉球史书及明实录，这里大概就是天顺三年即1459年时，琉球向明朝奏报的因王府失火而遭焚毁之仓库。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批琉球青花瓷中居然有东南亚鲜见的大型器，最知名的便是元青花八宝纹大盒子，口径达30.4厘米，高也有18.3厘米，以形制论可称天下孤品。琉球之外再无同类元青花存世。此外，京之内发现的红釉直壶也格外罕见。虽然材质不同，但它的造型与湖北钟祥明梁庄王墓黄金直壶几乎是双胞胎。梁庄王死于正统六年即1441年，目前还不知这两者间有什么渊源。朱元璋之后，明成祖朱棣照旧严格执行海禁，可朝廷禁止私人出海的法令并不能如他们所期待的那般完全阻隔民间的海洋贸易活动。黄明条法式类传记载，明宪宗成化十四年即1478年，江西浮梁县人方敏就伙同其弟方祥、方红凑了600两白银，在当地购买了青白花碗、碟盆盏2700多件，再用船一路运至广州，计划在此跟南海外洋停靠的外国商船交易。方敏用手里的瓷器，外加广东揭阳县走私商的布匹，从外商那换得胡椒212包、黄蜡1包、乌木6条、沉香1扁箱、锡20块。但他的运气到这一下就用完了，在返航途中居然被东安千户所的被窝百户郭庆截获。最后方敏兄弟一起被判杖90、席2年半。方敏是浮梁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买来的瓷器像是出自景德镇的民窑。虽然此行不幸功败垂成，但类似的做法定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方氏兄弟甘愿以身冒险，无非也是因为当地人对此轻车熟路，再严苛的法令 在绝对的利益面前只落得黯然失色的结局。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瓷片里的大世界》上半部分内容。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17到26度，上海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7到32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3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29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24到26度，海口多云，26到38度，三亚多云，28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26到35度，桂林多云，26到3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晴，25到35度，仰光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5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3度，河内阴，28到41度，吉隆坡阴，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各位好，我是明阿牛，欢迎继续收听由林语堂先生撰写的《苏东坡传》。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东坡死刑。在奏章前面的序言中，他说：“苏轼初无学术，烂得实名，偶中一科，遂刀如管。”他又接着说：“苏东坡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积忏全要。”其当杀的理由之一是，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希望其改过自新，但是苏东坡拒不从命。另一个当杀的理由是，虽然苏东坡所写诗之荒露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奏章当中写道：“陈刀欲执法，执在纠监，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字天中，特行点线，非特举乖特之气，亦亦奋忠良之心，好恶记名，风俗自格。”审问在8月20日开始。被告自称年44岁，然后叙述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历任的官职，又把由他推荐为官的列出姓名，因为大臣为国家举荐人才充任公职之贤与不贤，与其本人之贤德大有关系，自然甚属重要。据说他自为官开始，曾有2次记过记录。一次是他任职凤翔为通判时，因为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铜8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为小吏挪用公款，他没有报成，也被罚红铜8斤。此外，别无不良记录。最初，苏东坡承认他由杭州附近村庄时所作的那首诗，对农民食无盐、青苗贷款之弊端，曾出怨言，以及弹劾表彰中之其他若干情节。他想不起曾写过其他与时政有关的诗文。有好几天内，他否认给朋友写过讽刺诗，一直声称无罪。至于什么应当视为毁谤朝廷，什么不应视为毁谤朝廷，颇难断言。还有什么构成毁谤，亦复如此。但是在9月13日，他决定服罪。他承认曾写讽刺诗，讽刺当政，而且与朋友以此等诗互相投寄。不过他并未隐晦，至于内容如何，解释仍有不同而已。在审讯期间，他奉命在下列一道供词上签字。供词上是这么写的：“入馆多年，未甚着进，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见与世不同，以此撰作诗赋文字讥讽，意图众人传看，以世所言为当。”苏东坡的朋友当中，有39人受到牵连，有100多首诗在审问时呈阅，每一首都由作者自行解释。因为苏轼措辞精炼，用典甚多，幸而有此审问记录，我们得见作者自己对好多文句的阐述分析。只有读者完全了解那些典故，才能把握文内的含义。对于苏东坡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最有趣的指控中有一条是写2株老柏的七律。诗里说：“柏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折龙之。”这2句诗认为是对皇帝的大不敬， 因为龙是皇帝的象征，而今皇帝正在位，作者应当说有龙在天，不应当说在九泉地下。另外还有一首牡丹诗，在诗内作者感叹造物之巧，能创造出牡丹种类如此之繁多。御史解释此诗为讽刺新当政者能制定如此多之种种捐税。棋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棋菊的苦种子，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是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当中写道，生而苗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苏东坡在对方大部分的指控上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自然有愤怒之感，失望之声，足以表明自己对当道的苛酷批评，罪有应得。在给朋友驸马王宪的若干首诗里，有一行诗是坐听鞭挞怀银呼，又说救荒无数归王补。他也提到虎难魔是为政贪婪的象征。在给朋友李常的诗里，他确实在说密州撒涕寻城石器骸，那些男尸女尸婴尸都饿死于路野，当时确实是为俊显欢。关于他给朋友孙觉的诗里，有一行说二人相约不谈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罚酒一杯。在给曾巩的一首诗里，曾巩官位不高，但是是一代古文大家。苏东坡在给曾巩的诗里说道，他厌恶那些聒耳如调蝉的小政客。在他给张方平的诗里，他把朝廷比为荒林调闸乱和废沼挖聒银，又说自己岁欲掩梁耳。在给范镇的诗里，他直言小人。我们也知道在给周芬的诗里，他把当权者暗比作夜宵。在写杭州观潮时，他说东海若知君王意，应叫赤鹿变桑田。在他一个好友刘树罢官出京时，他写了两首诗给他，把那诗仔细看一下也颇有趣，并且可以了解官吏的愤怒，也可略知苏东坡诗字里行间的含义。其中一首说，敢向青石怨不容，直接无道与无东，坐谈足使淮南聚，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庐山自古不到处，得与幽人仔细穷。苏东坡承认他很佩服这位朋友，所以用孔子的不怨不容这种说法把他比孔子。第二行指东汉大经学家派弟子东行的典故，第三行指西汉萧何以智勇在朝靡平淮南王之乱于无形，第四行指良马出于冀北，又进而指韩愈马说中的伯乐过冀北之野而冀北骏马遂空一事，同时也指的是满朝已无真才贤士。第五行指鹤立鸡群，也就是贤人与小人之比，隐含之意就是在朝之庸庸碌碌者皆鸡鸭之辈，于是午夜长鸣非鹤莫属。第六行更易令人致怒，因为《诗经》上有两行“句曰与圣，谁是乌之雌雄”，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
1: 叠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0: 他给那位朋友的第二首讽刺是如下：仁义大捷径，诗书一缕亭，相夸瘦弱弱，游宋脉青青。浮蜀何劳下，高红本自明，癫狂不用换，酒尽见虚醒。这首诗的前三行指的是虚伪的读书人多谈仁义，实则以此为求取功名富贵的阶梯，并对官场荣耀表示鄙夷之意。脉青青这个典故，按苏东坡的意思，是由庄子论追求利禄官爵的人而来。那些人一生迷恋官爵，埋葬时口中还有珍珠，但是他们的坟墓早晚会夷为青青的麦田。第四行包含另一个庄子上的典故，楚王愿意高位请庄子去做官，庄子谢绝，并且告诉国王的使者一个故事。有一个专吃腐肉的乌鸦，找到了一只腐烂的老鼠，正在一棵树上大享其美味。这时，一只仙鹤赶巧从旁边飞过，乌鸦以为仙鹤来抢它的美味，就发出尖

0: 尖叫的声音想把仙鹤吓走，但是仙鹤高飞到白云中去了。这个故事的含义就是苏东坡对小人的争权夺位不屑一顾。苏东坡会以为因写诗而被捕，受审为有趣，他一定在法庭上讲解文学上的典故为乐事。当时大家深信苏东坡对朝廷至为不敬，他曾把当政者比为明蛙，比为明蝉，比为夜宵，比为吃腐鼠的乌鸦，比为情场中的鸡鸭。最使人不能忍受的是骂他们为木猴而官，不是人而装人。总之，苏东坡是看不起舒坦、李定那等人。那么舒坦、李定为什么要对苏东坡有好感呢？审问终结，大概是十月初，证据呈给皇帝，牵连的人很多，尤其是驸马王宪，在审问时牵扯到他，因为他曾和苏东坡交换过各种礼物赠品。皇帝下令凡与苏东坡交换过诗文的人都得把手中的诗文呈上被查。仁宗的皇后，她一向支持苏东坡，这时候染病而死。她死前曾对皇帝说，我记得苏东坡弟兄二人中进士时，先帝很高兴，曾对家人说，他那天为子孙物色到两个宰相之才。现在我听说苏东坡因为写诗正受审问，这都是小人跟他作对，他们没法子在他的政绩上找毛病，现在想由他的诗入他于罪，这样控告他不也太无谓了吗？我是不中用了，你可别冤屈好人，老天爷是不容的。这些话实际上等于遗言。在十月十三日，御史们将案子做了个提要，送呈给皇帝御览。由于太后之丧，案子拖延了一些日子。苏东坡在狱中等待案子的结果和自己的命运吉凶之际，发生了一件神秘的事情。数年之后，苏东坡告诉朋友，审问完毕之后一天晚上，木鼓已然敲过，我正要睡觉，忽然看见一个人走进我的屋子，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往地上扔下一个小箱子做枕头，躺在地上就睡了。我以为他是个囚犯，不去管他，我自己躺下也睡了。大概四更时分，我觉得有人推我的头，那个人向我说，恭喜恭喜。我翻过身子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安心睡，别发愁。说完带着小箱子又神秘地走了。事情是这样的，苏东坡接着解释这件事情。我刚受弹劾时，舒坦和另外几个人想尽方法劝皇帝杀我，可是皇帝根本没有杀我的意思，所以暗中派宫中一个太监到监狱里去观察我。那个人到了我的屋子之后，我就睡着了，而且鼻息如雷。他回去立即对皇帝说，我睡得很沉很安静。皇帝就对侍臣说，我知道苏东坡于心无愧。这就是后来我被宽恕贬谪到黄州的缘故。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欲有国丧，国家总要大赦。

所以依照法律和风俗，苏东坡是应当获赦的。那些御史本打算把反对派趁此机会一网打尽，如今倘若一大赦，他们的心血岂不完全白费了？李定和舒坦十分忧闷。这时李定奏上一本，对可能合乎赦罪的那些犯人力请一律不得赦免。舒坦并进而奏请将司马光、范振、张方平、李常和苏东坡另外的五个朋友一律处死。副相王圭在朱御史的逼促之下，一天突然向皇帝说，苏轼内心有谋反之意。皇帝大感意外，回答说，他容有其他过错，但绝无谋反之意，你为何这么说？王圭于是提起在苏东坡的百数诗里说龙在九泉一事，那含义是将来某人命定要成天子，要自暗中出现，此人出身寒微。但是皇帝对他说，你不能这样看诗，他吟偶的是百数，与我何干？王圭于是沉默无言。张纯当时还是苏东坡的朋友，为苏东坡向皇帝辩解说，龙不仅是天子的象征，也可以指大臣。于是从文学上引出例句，用以支持自己的理论。苏东坡的朋友呈上的证物都审查完毕，皇帝指定自己近人重行查阅。根据御史的案子提要，此种毁谤朝廷要判流放或是两年劳役。在苏东坡这样的案子比较严重，应当是削官两级。自法律上看理当如此，因案情重大，尚待皇帝亲自决定。在11月29日，是舒坦李定大失所望，宫廷官员发出了圣谕，把苏东坡贬往黄州，官位降低，充团练副使，但是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在受到牵连的人之中，三人受的处罚较重。驸马王宪因为泄露机密与苏东坡，并时常与他交换礼物，并且身为皇亲，竟不能将此等毁谤朝廷的诗文早日交出，削除一切官爵。第二个是王巩，他并没有从苏东坡的手中得到什么毁谤诗，他显然是无辜受连累，也许是为了私人仇恨的缘故，御史们要处置他。随后几年，苏东坡不断提起王巩，因他受连累。我们知道王巩的奢侈生活习惯，这次发配到遥远的西北去，是日子够他消受的。第三个是子由，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在证据上看，子由并不曾被控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是因为家庭关系，他遭受降职的处分，调到高安，离兄长被拘留的黄州约有160里，任军州九监。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30斤，司马光、范振和苏东坡的18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20斤。在旧年的除夕，苏东坡被释出狱，在监狱中共度过了4个月又20天。出了东城街北面的监狱大门，他停了一会儿，用鼻子嗅了嗅空气，感觉到微风吹到脸上的快乐。在喜鹊叽叽喳喳的叫声中，看见行人在街上骑马而过。他真是积习难改，当天又写了2首诗，诗里说，
却对酒杯魂似梦，试沾湿笔已如神。另一首诗是：平生文字唯无泪，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机。他又诗如泉涌了。就在这两首诗里，至少有两句，如果由那些御史仔细检查起来，他又犯了对帝王的大不敬之罪。塞翁失马还罢了，因为以失马表示并非厄运，重新寻获也并非即是好运。换言之，人总不知道何者为好运，何者为厄运的。但是少年机则指的是贾昌。贾昌老年时，他告诉人，他在少年时曾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宠爱，而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这一点仍可引申而至朝廷当政那批小人是宫廷中的弄臣和幽灵，又是诽谤。另有一行他自称窃漏，以为自己无才为官，但是窃漏一词却是从三国时一位大儒给曹操的一封信中摘下来的，而曹操普遍认为是一大奸臣，一霸主。写完这首诗，苏东坡执笔笑道：“我真是不可救药。”

0: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2: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17到26度，上海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7到32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3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29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24到26度，海口多云，26到38度，三亚多云，28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26到35度，桂林多云，26到3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晴，25到35度，仰光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5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3度，河内阴，28到41度，吉隆坡阴，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Take away Chinese, where you can take some Chinese away and experience progress day by day. Take away Chinese, we will promise you a difference.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海上风电平台。简单来说，海上风电平台是指用于在海洋环境中支撑风力发电机组并实现稳定运行的结构系统。根据安装方式和适用海域不同，主要分为固定式和漂浮式两大类。2026年5月，由中国三峡集团牵头研发建设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中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三峡领航号位于离岸超70公里、水深超50米的深远海海域，由16兆瓦风机、半潜式浮体平台、新型计泊系统三部分组成。风机叶轮直径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夜间最大高度超过了270米，该海域最大浪高超20米，最高风速每秒73米。中国首次研发应用的新型计泊系统、主动压载系统、智慧监测系统、66千伏动态海缆等新技术，使三峡领航号具备抵抗超强台风的能力。平台安装在一个长约80米、宽约90米、排水量2.4万吨的半潜式浮体上，依靠9个吸力锚，搭配国产高性能聚酯纤维缆和锚链，实现计泊定位。聚酯纤维缆是首次在中国海上风电领域应用，具有高弹性、高强度、耐久性等特点。当机组受到风浪冲击时，聚酯纤维缆可通过弹性变形来吸收波浪能量，削弱刚性冲击。三峡领航号还首次应用主动压载系统，通过自动调节3个立柱水舱的水量来控制平台姿态，降低风机在风浪中的摇摆幅度。据介绍，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以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的清洁电能，可以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南海百科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一位陪读妈妈携手丈夫，从守护自家孩子出发，做起了少儿运动相关的小事业，没有宏大的愿景，只专注于孩子的小小成长，让他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勇敢与自信。夫妻同心，把对孩子的爱变成了一份温暖的小美好。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聆听这位普通妈妈在陪伴与创业间的温暖故事。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为您请来的是海南一家运动成长中心的主理人白玉然，我们来欢迎她。玉然你好。
3: 你好。
2: 你来这个海南之前，你是在哪个城市做什么工作的？也是和这个体育运动相关的吗？
3: 哦，不相关。我来这个城市今年就14年了。14年前我是在河北石家庄，那是我的老家。我在那边是做这个服装的生意，做了有10年。
2: 那什么时候你会发现跟运动是有一些连接了？
3: 因为我们来到海南以后呢，我爱人是学体育的，但是刚来那几年我们也没有做这个行业。后面不是疫情了吗？疫情后大家在家里挺无聊的，但是我们家就特别热闹，每天各种什么踢脚把，什么跳绳，反正就各种整各种运动，就是或者爸爸做俯卧撑。那会儿我们家妹妹还小，妹妹在爸爸身上那个背上趴着负重，爸爸做俯卧撑。我就觉得我爱人他挺喜欢这个，就是跟孩子在一起互动，去做一些这种运动类的。
2: 方便问一下，是当初为什么会来到海南吗？
3: 当初来海南的时候就为了这里的蓝天白云，然后还有这里的萤火虫，这里能看到彩虹，这里每天都可以去海边。当初是我爱人先来，他比我们早来1年，那会儿我们家两个孩子啊，两个女儿，姐姐那会儿5岁，刚幼儿园大班，妹妹还在肚子里。然后她就想让我们定居海南。我就觉得为什么要去那里？因为要换一个城市，那我的生活就要重新要开始，我的事业也要重新开始。当时我其实是不想来的，但是我爱人就说了，因为这里孩子们晚上可以看到萤火虫，下过雨后可以看到彩虹，晚上还都还可以看到星星。那会儿在石家庄河北的那个天气是很少能看到星星的。
2: 都是很浪漫的人。当时就是因为这些，比如说星星啊、萤火虫啊这些自然景观，最后说服了你是吗？
3: 对。
2: 其实你刚才也提到了，你是做服装方面。

0: 的嘛，然后从河北到了海南之后，意味着你要放弃你自己的事业，在这一方面你当时有没有过挣扎？
1: 挺挣扎的，因为我在老家那边那会儿生意做的也蛮顺利的，然后也拿到了很好的结果，对于我来说要来海南这边，就是我们自己来，家里人首先也不可能马上跟我们一起过来这边生活，像我的公公婆婆或我爸妈，需要我自己带着两个孩子然后到这边生活，其实很多东西你都是挺纠结的，就但是我爱人他很坚定，他很喜欢这里，然后哎呀我们觉得那也不能两地分居，他说的都是为孩子很好的，就说服了自己就来了。
0: 刚才你也说了，其实是丈夫先到海南，然后他发现这里很好，然后最主要的是适合孩子们的成长，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来到海南之后，最先开始你们是在哪一个城市的？
1: 我们就在海口。
0: 嗯，
1: 我们最早扎根了海口的西海岸片区。
0: 是因为创业的这个原因才换了一个城市吗？
1: 不是，就是因为我爱人先来海南这边，因为他是先是跟着家里的亲人一起到这边来创业的，然后先来这边他就觉得挺好。我们来了以后一开始就扎在了西海岸，是因为当时是西海岸也是新区，然后也是蛮舒服的，离着海边也很近。
0: 嗯，
1: 因为北方人刚到海南来就对海边就那种天天去都不烦的那种那种感觉，新区这边感觉路也宽，然后景也美，人也少。
0: 现在你们的城市是在哪里？
1: 现在是在澄迈县，澄迈县老城镇，也离着海口也很近，就在海口的西边，从这里到海口也就15到20分钟
0: 啊，那很近，其实没有很大的这种变动。
1: 哎，对，
0: 嗯，
1: 当时搬到这边是因为当时我的两个女儿，要选择那个学校，在选择学校的时候，这边有建新的学校，这个新的学校的教育理念是我们比较认可的。然后孩子就从海口转到了澄迈上学。
0: 真是听到这里我觉得为人父母是真是不容易，你们的每一步都是在为孩子做打算
1: 啊。是，对，那个孟母三迁其实挺有深刻的
0: 生动的一个诠释。
1: 对对，
0: 对，你们搬到了这个澄迈之后，因为孩子在这里上学才在这里开始运营这个运动成长中心的吗？
1: 对，是孩子刚到这边上学也是赶上了疫情，那会儿疫情还没有结束，孩子就没有场所去运动嘛，我爱人就会带着几个孩子，就朋友家的我们认识的，然后就会在小区的那个空地或者架空层，然后带着孩子们去运动运动。但是呢一遇到这种刮台风啊，包括夏天又有蚊子又很热，就得停下来。澄迈老城这边也没有这种体能馆，当时看到我爱人他也对这个事情他很喜欢，就是他跟孩子在一起的那个状态，我感觉是我跟他认识那么多年以来是他最享受的一种状态。然后哎，我就说我们自己开一家这个运动馆吧，他说行啊，然后我们就在老城这边就去找地方，然后看很多地方也都看了，就看到了我们现在开运动馆的这个位置。哎，我们俩就都挺喜欢，因为他前面有一条河，然后门口停车也很开阔，然后它的铺面的层高都有6-7米的层高，就是里面也是很开阔。
0: 觉得你们二位的这个每次选择的想法都非常纯粹，一个是为了大自然的景观，第二个是看丈夫和孩子们互动的这个状态特别好，我就决定去创业，也不是说我为了挣钱或什么的。
1: 哎呀，我觉得真的但凡是生意人都不会选择在疫情期间去创业的
0: 啊。对，
1: 那会儿怎么想到在疫情期间去开实体店去创业，人家那会儿都在关门关店，我们当时就选好店铺，然后就开始找设计师就开始装修，装完疫情都还没结束。
0: 当中你们没有意识到疫情还没有结束，有可能你们招不到生吗？
1: 没有，完全没有。所以我现在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们当时但凡是个生意人肯定都不会这样干的，万一疫情要拖了很多年呢，这个运营成本，因为你开实体店你的实际的你的租金它是摆在那里的，就是各种的水电的这种开支它的消耗，
0: 当时
1: 一点都没想。
0: 这个场地大吗？
1: 这个场地分1楼和2楼，一楼就是它要从1楼要上去，1楼差不多有90多平，孩子们的训练运动主要是在2楼， 二楼就是有300多平，
0: 租金可想而知，即使是在疫情期间我觉得也不低吧，
1: 也不低。现在想想我们那会儿从来没有想过它多长时间回本啊，多长时间我们可以这个运营的能够盈利呀、啊？
0: 嗯，
1: 好像那会儿从来没有想过，没有一点点的想过，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想着后怕，就那种感觉。
0: 可能就是心态好的人看不见特别大的困难。问一个问题，就是创业的初期你遇到的第一个难关是什么？怎么熬过来的？我觉得你们夫妻俩的这个心态特别好。第一个吧，是就像你说的，但凡是想为了挣钱，一个生意人绝不会在疫情那会儿去选择去创业。就像你说的，我需要很大的成本的投入，你们连这个问题也没有考虑到。但是我同时现在又特别好奇，那你们觉得在你们当时创业的初期最大的难关是什么呢？
1: 好像是顺其自然的就这样，然后一天一天的这样滚动着走。既然创了业了，然后既然要选择开这个店，钱都要交了，就要装修，装修完了那你就要开门营业。开门营业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还是家长催着我们说你们不要搞得那么细致了，因为那会儿疫情期间孩子们也没有办法出去嘛，就是啊，说赶紧把孩子送过来让他们运动。然后我们还是被这样催着，然后就开始有几个身边很要好很认识的朋友的孩子就一起来，也没有想着如何去招生啊，做宣传呀、啊、做什么营销啊，就这个完全一点点都没有，
0: 自然的累积、
1: 就是、对，大家有需求那我们就开课，然后就开始上。那每次上课的时候就是我爱人上课，那会儿招人都招不到，其实
0: 就你们俩吗？
1: 对，就我们俩，我爱人上课、嗯、我就去给孩子们去拍一些视频，做一些记录，拍一些照片、
0: 嗯、
1: 对，就是这样。
0: 你现在回忆看来啊，从你们有这个想法，当你说出那一句要不我们开一个运动馆吧，从这个想法、嗯、你们达成了一致之后，到最后正式被其他家长催着营业了，这中间经历了多久的时间？有2-3个月吗？
1: 哦，不止哦、
0: 嗯、
1: 因为要谈这个房租、
0: 嗯、
1: 还要装修设计，还要、嗯去装修，好像都大半年，因为在疫情期间他还经常要停工、
0: 嗯、我想起来最初你提到就是疫情期间可能你的丈夫带着小区的其他的孩子在小区的空地上跑步、
1: 嗯、
0: 然后现在有了你们的这个运动馆之后，那这些原本跟你丈夫一起跑步的孩子们还会愿意付费去到你们的运动馆吗？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周围的是熟知的家长，那可能我觉得更大程度上也是当地的朋友了。
1: 嗯，
0: 等到说让他们付费进入到这个运动馆，让孩子们过来，这个转变当中你的心理上和这个那些家长们的心理上有没有什么觉得好像有点局语的，就是觉得
1: 没有
0: 没有，
1: 好像大家也都是很自然，因为你有了场地，你的投入的成本是在那里的，大家好像就很认可你这个人。我爱人姓魏，很认可这个魏教练魏老师，那会儿就已经开始叫魏老师魏教练了。
0: 嗯，
1: 那还大家觉得把孩子交给他很放心，
0: 嗯，
1: 好像也没有这样的中间的这种隔阂呀，或者说这样尴尬的
0: 难以开口的这个
1: 啊、哦，也没有，都是这种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一位陪读妈妈携手丈夫，从守护自家孩子出发，做起了少儿运动相关的小事业，没有宏大的愿景，只专注于孩子的小小成长，让他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勇敢与自信。夫妻同心，把对孩子的爱变成了一份温暖的小美好。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聆听这位普通妈妈在陪伴与创业间的温暖故事。
0: 你们是值得信任的，原因在于说，就像我刚开始聊的，在疫情期间你们选择创业，那么难的时候你们选择创业了，那如果我作为一个家长把孩子送到你这儿，我觉得不太会担心啊，你们会关门歇业、
1: 哎、
0: 那么难的时候你们都已经选择了创业。
1: 好像身边了解我们的人就、嗯、他们知道我们就是没有那么多复杂的那种想法在里面。
0: 你现在看来海南的这种气候，包括家长的观念啊，还有当地的这个市场环境，对你做这个少儿运动有哪些优势呢？我觉得在这个气候方面肯定是最大的优势。作为我来说，我生活在北方嘛，我到冬天、 天气但凡开始凉了，我就是觉得出门运动是一个特别

0: 些复杂的事情。
1: 嗯，
0: 哪怕你是到一个室内，你要涉及到换衣服，
1: 对，
0: 出汗之后你是在里面选择洗个澡然后换上衣服出来呢，还是说你就闷着汗穿上羽绒服回来，好像对身体都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在冬天的时候我就处于一种
1: 不动，
0: 对，不动了，或者自己在家运动。但是海南就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1: 是的是的，海南一年四季然后都可以去享受你的运动，不管是户外还是室内。所以我们每年假期也有很多北方来的家庭，然后带着孩子们来这边过暑假的也有，然后过寒假过春节的都有，好多北方来的就到这边先给孩子找个地方去运动。
0: 嗯，
1: 我觉得现在大家对孩子们运动啊体能这个事儿是非常重视的。
0: 对、
1: 就是、
0: 我刚才听到了，就是你也提到当时周边的家长朋友们催促你们开始营业，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家长他们对于孩子们的这个运动是怎么样一个看法呢？
1: 因为我们这边是一个私立学校，大部分的家庭都是从岛外过来的，全国各地的都有，甚至有一些国外的朋友，就大家来了以后不卷学习，都在卷各种的这个综合素质方面的东西给孩子们，就是运动是必须的，就是不管你搞哪个运动孩子，但是你必须得有一项运动。
0: 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1: 我觉得还是跟疫情有关系，疫情后大家更重视这个健康，不管是我们成人自己，然后不管是对孩子的这种期待，好像对学习对分数大家都放下了很多，
0: 就是注重让孩子去实践体验，还有一个加强身体素质的锻炼。
1: 对，因为我们好像大家都突然醒了，哦，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没有身体的这个好的一个体能，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其实后面孩子的人生当中你遇到各种的挫折坎坷他就很容易倒下的。身体就是人的一个根基，把这个根基扎好了，其实我们都相信未来孩子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大环境的一个变化，我觉得孩子们都会有这种很强的抗挫折的能力和适应生存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
0: 我觉得运动不仅是强身健体，它更多的也是培养孩子们一种不屈不挠的运动精神。
1: 是的，我们在我们的课堂中带孩子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去培养孩子的这种心理层面的这种坚韧的品质。其实外在的这个身体的能力，你的核心力、爆发力、柔韧性也好，灵敏性也好，我们通过训练是很快可以练出来的。但是心理上的这个层面的这个东西，它是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去磨练的。
0: 接下来我想跟玉然聊一下，就是你们这个运动中心主要是给哪些孩子提供哪些运动课程。我关注到你们的公众号有一个特别吸引我眼球的，就是跑酷。跑酷其实在我以前看的视频当中，我觉得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它的风险很大，不是一般人都能够去挑战的，一定是要在有专业指导下进行的。为什么会选择这么难的有挑战性的运动呢？
1: 这个跑酷呢，我们当时做的时候其实大家经常听成跑步，然后我们每次都要去解释是跑酷不是跑步，因为跑步对于有一些小朋友来说他会觉得很枯燥，就是别说小朋友，对于我们成人来说也是很难去坚持的一件事情，他会偏单一偏枯燥嘛。跑酷确实他，我们在网上最早刷到的一些视频都是国外嘛，最早就比较早的这些视频都是在户外，像飞檐走壁一样，对，那个确实比较风险性挺高的，那要有一定的这个积累和能力的这种大神们然后去挑战的。然后到国内以后呢，然后大家就会把这个跑酷演变成了室内的一种体能的运动。
0: 哦，你们这个室内的、
1: 对，我们是室内的，我们也有室外课，但我们更多的是室内，因为它要借助一些器械，因为小朋友上课我们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在室内的话，我们的下面的地上的这种保护垫也是要做得非常完善。第一呢，室内的话保护垫做得很完善，第二呢就是我们室内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器械的这种利用和变动，就会很多元化，孩子玩起来。我们也发现孩子们很喜欢这项运动。
0: 你刚才用了这个玩这个字啊，就觉得好像也不是说特别枯燥，在这种运动的环境当中还是会比较侧重于激发孩子们的兴趣点。
1: 对，孩子们非常喜欢，他们就感觉就是像在翻越障碍，他们在挑战他们自己的一个个障碍，就像闯关一样，他们闯关以后他们会很兴奋，
0: 嗯，
1: 眼睛里会放光，
0: 嗯嗯，对。那除了这个跑酷之外，这个运动中心还有哪些运动课程呢？比如说我要送一个孩子进来，你们会怎么根据他来设计这些运动课程？
1: 如果孩子的身体能力属于一个特殊情况的，我们会有这个量身的打造。大部分孩子身体能力如果没有一些特殊的需求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表现的话，我们就会跟着小朋友们的班课让孩子们一起玩起来，因为孩子也是需要互动的，他需要互动，孩子们需要交流，他们需要有一些游戏参与进去，还有一些竞技类的东西他们要去给到孩子们。孩子们和孩子们一起上课，他们就会更加的有这种团队在一起，他们有交流，他们会更加的有收获。
0: 这些孩子基本上是在什么年龄？
1: 最小的是3岁，3岁多。
0: 三岁多，他是主要是做什么运动呢？
1: 就是一些小豆丁，我们先从孩子的这种下肢力量，跳跃呀，下肢力量啊，爆发力呀，要先给孩子们去扎根。然后呢，就是孩子们的一些上肢力量，因为我们是在后面1年吧，然后加入了器械，它就是有这种吊环，还有这种像云梯啊，还有一些这种飞轮。
0: 哇，你们这个投入很大，我觉得。
1: 对，这一部分投入挺大的，所以说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就是那会儿也是疫情后，然后我们国内就在生产这些器械，我们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厂家，决定也要上这样的器械，就觉得第一这个很好玩，第二呢孩子们也很需要。运营了这1-2年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孩子们上肢力量比较弱，确实我们上肢我们练的少，我们下肢跑跑跳跳，我们都是在
0: 每天都在走路嘛，对吧？
1: 对，为什么现在好多孩子就含胸驼背呀，包括一些体态出现了问题，它也是很方方面面的，也确实孩子们的上肢也训练的少，抓握呀，包括这种吊环呀，这些其实都是在练孩子的上肢力量，还有孩子的背部力量，包括我们的飞轮是练孩子的核心力量。我们现在有很多我们的老生老学员，这些孩子们他们就可以从这里就直接荡到另外一个飞轮上面，就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他这个就需要孩子你要有你身体强大的一个支撑，你的核心力量，你对自己的身体能力有足够的自信，你才有足够的胆量去尝试，因为他有滞空的那一瞬间。
0: 其实我觉得你们对于运动市场的这一块的嗅觉还是非常敏感的，除了这个器械之外，我还观察到你们最近是引入了这个抱石，就是相当于是一攀岩嘛。
1: 对攀岩，
0: 对，因为我也感觉到近些年我周边有很多的朋友开始从事这项运动了，
1: 是的，
0: 包括在北京的很多岩馆，你能看到啊，好多人啊，一到周末的时候，
1: 对，在大城市会非常的火爆，受年轻人的欢迎。
0: 你把这项运动引入到你的场馆，带给孩子们这个抱石的这个路线的设计或什么，这也涉及到这个专业的。
1: 首先我们的场馆，我们在最初就有过这个想法，因为我们这个层高有10几米高，它就很适合做这种攀岩墙。当时没有设计是因为这个攀岩投入其实蛮大的，也是就是自己还没有去充分的去了解，但是这个想法是一直都有的，就这么多年也会有去了解去关注攀岩这一块。再一个就是我女儿，我小女儿她在他们学校也选了攀岩，然后她也很喜欢，但学校里面没有抱石区，因为学校都上大课嘛，学校要考虑到这个安全问题去。然后因为我女儿又超级喜欢，她在学校连着3个学期都选了攀岩，后来就想着，那我们要
0: 给女儿设计一面攀岩墙。
1: 对，是的，
0: 这个也是为了孩子。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和玉然就先聊到这里，下半时段的节目我们还会继续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故事，稍后见。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17到26度，上海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7到32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3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29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24到26度，海口多云，26到38度，三亚多云，28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26到35度，桂林多云，26到3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晴，25到35度，仰光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5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3度，河内阴，28到41度，吉隆坡阴，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海南的一家运动成长中心的主理人白玉。

0: 然，请他跟我们来分享他的创业故事。一位陪读妈妈携手丈夫，从守护自家孩子出发，做起了少儿运动相关的小事业，没有宏大的愿景，只专注于孩子的小小成长，让他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勇敢与自信。夫妻同心，把对孩子的爱变成了一份温暖的小美好。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聆听这位普通妈妈在陪伴与创业间的温暖故事。最早我们谈到的是你当时在河北是放弃了自己服装行业的这么一个事业，来到了海南。从你的话当中，我觉得我能听出来你对运动也是有一定兴趣的。我不知道你现在是把你的兴趣和精力更多的投入在了运动事业上，还是说你也在兼顾你原本的这个事业？
1: 我现在只做这一块儿。我发现我没有精力，就是我必须去专注某一类型，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夫妻两个专注的都是在这一块儿。
0: 那你本人现在对于运动有自己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吗？你从事哪一项运动呢？
1: 我们也有成人训练，我们的成人训练也是我们在这边陪读的妈妈们，因为尤其成人训练它更需要一些环境，大家要在一起，因为大家在这边陪读都是从全国各地的过来，然后有的妈妈们就是专职陪读，就孩子上学后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然后有的人来到这边以后反而长肉长得就很快。哎，那我们就练嘛。啊，还是我爱人带着练。我是被练的那个学生。
0: 你觉得自己的心态和之前没来海南之前，没有从事运动之前变化大吗？
1: 挺大的。其实包括来海南后我也会有这种焦虑。那会儿我刚生完老二，老大也还小。那会儿我家里人他们在这边生活就不太习惯，那只有我自己带。我们那会儿住在海口的西海岸，西海岸是新区，你出行包括你找阿姨你买菜都不方便，就这些事情你全靠自己来，其实很累，那自己那会儿也是蛮焦虑的，但是好像也焦虑着也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这样过着。包括孩子大了以后，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孩子成长中的你需要操心的一些事情，那我们不自觉的就会有焦虑。
0: 对，人还是要动起来。
1: 哎，是的，
0: 尽可能的动起来。
1: 哎，我那个精气神啊，那个状态啊，我就感觉你就会有很多正反馈。对，就感觉更愿意去坚持。
0: 这是在你自己身上的一个变化。那就是创业这些年有没有孩子们的变化让你特别感动，觉得我做的这一切是值了？
1: 特别深刻的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双胞胎的一个小女孩，因为她是双胞胎又是早产，这个孩子她先天性的身体能力她比同龄就偏要弱的，他那会儿应该有3岁多，奶奶带过来，因为当时那个孩子3岁多，他走路都还是飘的，整个身体他做不了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对他帮助很大，就很浪费孩子的时间和钱。然后我爱人就教了这个奶奶几个动作，说你就带着孩子在家爬，这个孩子他也爬的也的确少，敬佩的是这个老人，这个奶奶，这个奶奶今年有70多岁了，他听了以后就每天带着孩子在小区的那个，一般小区都有那种篮球场嘛哈，带着孩子在那边去爬，除了刮风下雨没有断过，就因为海南这种天气还是比较好的嘛，孩子又在家这样练了一年，然后第二年孩子来，你能看到孩子那个根就像树一样，他就稳了很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留下了这个孩子，是个小女孩，就她这几年就一直在这里练，一开始跟着小朋友们一起上班课，但这个孩子他属于特别敏感，就是稍微有小朋友对他有肢体上的这种碰触他就会非常的不舒服，他就会哭。对，因为这个孩子是需要更多的关注的，就是那后来我们就商量了，给这个孩子就上1对1的私教课，那在这个60分钟的这个时间里，你每一秒教练都会关注到你的身体和你的心理和你的情绪，这个孩子他的一个生命状态，他到了学校他敢去参加学校的体育课，学校不还有那种一般运动会吗，就是
0: 对，
1: 这个孩子也可以去融入了运动会里面。
0: 其实我觉得可能像宋这样一个天生体能比较弱的孩子到你们运动中心的话，对你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考验，也是一个更艰巨的责任吧。
1: 是的，
0: 如果你们真的一旦

0: 去决定接收他了，你们肯定也是希望从这个孩子的身上看到一些积极的变化。
1: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当时他妈妈来的时候，他也是路过我们这里，然后来看一下，他要去医院给孩子做检查，我就问他做什么样的检查，他说孩子可能有自闭症。一个小男孩那会儿都已经上幼儿园，应该有4岁多5岁了，就是他就说学校的老师就观察这个孩子有一些不合群的情况，而且他有时候会不跟别人交流，他不跟别人玩，就等等的一些的这样的类似于情况。到了我们那个，他也会这里看看那里看看，从他的眼神能看出这个孩子他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孩子，对那个灯光啊，或者对那种数字啊，对那种电子的东西他非常的好奇。我也是一个当妈的人，我们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说实话我们是非常焦虑的，那个焦虑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有的时候去医院做了这样的检查反而让自己更加的焦虑，
0: 有心理负担。
1: 对，我说我看过很多孩子，我自己也是一个妈妈，我说我也见过自闭症的孩子，我说这个孩子他绝对没有，但是当妈的总是不放心。去医院做了这个测试，然后医生说这个孩子没有自闭症，然后我说你要相信我的话，你就让孩子在这里运动。他一开始不怎么说话，他们在做完一项运动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嘛？就在休息的时候，我就提问他们，我就说3+4等于几啊？什么5+6等于几啊？就类似于这样的，给他们玩这种游戏啊。我就发现他对数字特别敏感，他算的特别快。我就跟他妈妈说，我说这个孩子在数字方面特别敏感，你要去观察他，他一定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我们不敢说他有哪方面的天赋，但这一定是他的优势。
0: 通过听你讲的这两个故事啊，我有可能就是觉得有些事情还是要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看。就比如说像家人，因为可能对孩子的距离特别近嘛，是太亲近了，你有可能看不见很多东西，你往往照顾到的只是孩子的衣食住行。哎呀，不要穿少了呀，不要那个太累了呀，要吃饱啊，等等，睡好啊，就可能就觉得我把这个孩子照顾得很好了。
1: 对，
0: 但
1: 而且我们是有很多的期待的。我们不允许孩子有一点点的跟普通的孩子啊，或者说不一样的地方，哪怕有点我们都会接受不了，我们都会超级就会陷在里面，就会
0: 对，而且往往会让自己的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成长。就是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果让孩子们有机缘走到更广阔的世界当中，哪怕就是去一个运动场馆，去跟其他人互动，去看，哎，除了家庭和学校之外，我还有一个什么地方我可以去探索。
1: 是的是的，我们这几年就是观察好多孩子在心理上面就是打开了很多，有的家长就想让孩子外向一点。
0: 你怎么看待这个情况呢？这个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聊过，就是很多家长也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外人的眼里啊，真是活泼可爱，非常愿意互动啊，积极阳光这么样的一个状态。但其实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性格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办法说内敛它就不是一件好事。
1: 对，
0: 我觉得这不是绝对的。
1: 因为在这个之前我自己养两个孩子，也学了很多关于家庭教育心理学方面的东西，关于性格方面的。我原来学是为了我自己的两个孩子，那会通过这些去观察很多孩子，尤其是一些比较或者说孩子有些状态不是特别好的这种时候，或者孩子情绪波动特别大，我们都会跟我们的家长朋友去做这种更深入的这种沟通。我就希望更多的去了解孩子，我们能够更多的去帮助他。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一位陪读妈妈携手丈夫，从守护自家孩子出发，做起了少儿运动相关的小事业，没有宏大的愿景，只专注于孩子的小小成长，让他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勇敢与自信。夫妻同心，把对孩子的爱变成了一份温暖的小美好。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聆听这位普通妈妈在陪伴与创业间的温暖故事。
0: 我觉得你很多的想要做的事情都是源于自己对自己孩子的一个观察和自己想为自己的孩子做些什么，然后延展到哎，我能为更多的孩子做些什么。最早你跟我提到说你们去搬到这个澄迈县，然后在那里去创业也好，其实也是最初的是源于陪读嘛。哎，你们是当地陪读家长之一，感觉是顺便创了个业啊。
1: 但是我们也是已经是扎根在海南的这个岛民了，等于是已经在这边生活十几年了，我们早就已经定居这边了，也没有打算再回去。我们那么，我们要么在海口，我们要么在澄迈嘛，肯定就是在这个两个地方去选择一个地方去生活。
0: 就是作为新海南人，你觉得在海南生活创业最大的感受和变化是什么？
1: 其实这个话题如果静下来，其实感悟还挺深的。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我觉得创业嘛，大家要么就看一个风口，大环境什么好做，大家就会去做什么。像我们这两年沉淀下来以后，包括我跟我爱人也会经常聊，就是还是回到你自己喜欢什么，你热爱什么，你能沉下心来做什么。因为创业都会遇到一些问题，焦虑就是，包括你的初心是什么。就是有了这些东西，你可能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也会不被理解，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你慢慢也会把它接纳，然后慢慢去放下，慢慢继续往前走。
0: 这个困难从最开始，我问你是在创业初期啊，那可能是我聊过的很多创业的朋友们是在初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包括最大的就是一笔不小的成本支出。然后还有一个启动，我如何招到这个，比如说像你们开办这个生源从哪里来，要不然我没有办法去盈利嘛，这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但是从开始我们就聊到你们这些东西，好像对你们来说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也不会让你们特别焦虑，但在实际的运营当中，你刚才也提到了也会有不被理解的时候，这个对你们来说是不是才是真正很难熬的时候？那种不被理解是什么呢？
1: 不被理解就是有的时候不被孩子理解，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属于那种就做什么就会好像一头扎到里面，就是那你陪伴孩子这个时间那就是会分出来，
0: 不被自己的孩子理解。
1: 尤其是我那个小女儿，她那会儿还小，她有一次哭了，一开始她也不说，后来她就哭着说，因为是她爸爸给他们上课嘛，她就说爸爸在课上鼓励表扬了那么多的小朋友，然后爸爸感觉对他的鼓励表扬少。他那会儿也就二三年级吧，他现在大了，现在初一了，现在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的很多的事情。他那会儿小，他就觉得爸爸以前是他自己的
0: 爸爸，
1: 但是在课堂上那爸爸就要每个孩子都是一样的。我女儿那会儿就很失落，就哭。当时哎呀，我面对他那个情绪的时候，我也是挺难过的，当时这也是我们在创业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一点。
0: 第一次意识到会有这个问题。
1: 对，第一次意识到。我后面跟很多就是我们同行业的朋友去聊，他们都有这个经历，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你是孩子们放学后或假期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孩子放学后和假期，你正是也是自己的孩子需要陪伴的时间。
0: 对。
1: 最早的时候就想着，那我的小女儿也是泡在这里长大的，她每天都会在这里上课。但是后面突然有一天我发现，那比如说周末我们要一天都有课，那我的女儿也不可能一天都在上课。比如她把她的课上完，那她就要面临着我们两个就没有办法去陪伴她。在这个点上，我挺觉得愧疚的。
0: 那可能真的是，如果孩子大一点还好，小的话换作我自己去想的话，就可能原来这是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但是在某种场合下，他们突然好像不再关心我了，我的在他们心中的优先等级就往后排了。
1: 对，
0: 就是为什么别人的孩子对他们更重要呢？
1: 对，这个也是我们在创业之初我们没有想到过的，所以我们后面也是觉得，但是你没有办法。我跟我很多朋友就讲，就是你做事业，你开工没有回头箭，你不可能说我这个馆，我这个店，我这个事业我开了一年了，我发现哎呀，在这个事上这个点上不合适，我要关门，不可以的。就是
0: 所有你做的事情其实出发点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到最后你发现最疏于陪伴的还是对自己的孩子。我觉得孩子不是说你轻易跟他说道理，尤其是小孩子他就能懂的，
1: 是的，
0: 这还是要家长亲力亲为去做些什么。
1: 是的，就是后面我就尽量把我自己的时间我就多腾出来一些去给他，去陪伴他。我爱人他的时间就会基本上99%都会放在去陪伴去陪伴那边的孩子。

0: 只有取舍。就是
1: 现在你们是有经验了，可能会对现在想做这个行业的朋友们有这样一个建议，就是在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之间。因为我之前刚刚采访了一个做语言培训这么一个创业者，他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他把所有的爱和精力基本上都给了别人的孩子，回到家可能都是后半夜了，孩子们都睡觉了，这他就会觉得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我做的这一切其实很多也是为了我自己的孩子，为他的未来铺路，但是我却在他的现在缺席了，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遗憾。但是我觉得通过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故事，包括你自己和孩子的故事，我是觉得你所选的这一条路就像说的开弓没有回头箭，你既然做了这件事情，你们可能还是要把这个事业经营下去，因为你们现在确实是有很多的孩子需要你们。
0: 是的是的，有很多的孩子，你也是看着他从小不点儿开始，现在到了三四年级，有的孩子从二三年级现在到了初中初一初二，你是看着他们这一路成长的，你每次去翻他们的照片他们的视频，你都会流眼泪的，就那种感觉。
1: 都说别人的孩子，但确实这些孩子是在你眼中慢慢成长的。
0: 是的，他们也都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1: 也是有感情的，
0: 非常非常有感情。我觉得一个特殊点是我们跟很多孩子很多家长我们都成了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哪怕就是节假日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也会组织着大家一起去玩，就孩子们也都成了特别好的朋友。我觉得他真的是双向的，他也给予了我们很多。包括我的女儿，她在这里，她虽然也失去了爸爸妈妈的一部分的陪伴和关注，但是她得到了很多的好朋友。
1: 我还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论你是从事什么语言培训啊还是运动培训啊，只要是跟孩子们相关，最后这个创业者本人都会成为一个孩子心理学方面的可以谈一谈这个亲子教育。就像你说你自学了很多嘛，
0: 你如果没有从事这样一类型的行业，你只有自己的成长经历，你也只有带自己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经历。从事这个行业，我们是带着几百个孩子，你会从另外一个视角，你会看不同性格的孩子，然后很多孩子他在不同的情况下他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就从可以从很多视角上去观察到孩子的很多面，就会从很多角度你能够理解孩子，真正的理解和接纳他的生命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做父母的我们总是太不自觉的会带有各种期待，但是你看其他的孩子，你是没有那个期待和那个完美的要求的，你只是在观察，作为一个观察者去观察这个孩子。曾经有一个女孩，她原来上课都非常好，她有两次上课我都遇到了，她就哭。哎，我就问她妈妈她是怎么回事，她妈妈说不知道，我们都以为她是不想来上课呢，就是啊，因为她会有这样的起伏的阶段，她会有一些情绪。我就问这个小姑娘，她是今年是二年级的上学期，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想来运动吗？他说不是。那我说你是在学校跟小朋友发生矛盾了吗？他说没有。我说那你为什么哭啊？他说妈妈说不要我了。
1: 他怎么会有这个？
0: 对，我说那个不会啊，我妈妈不会不要你的，就是妈妈在他调皮的时候，妈妈生气的时候，妈妈没有办法的时候，
1: 说了这一句，
0: 妈妈就说过这样的话。所以那段时间他并不是说不想上课，他是怕他上课的时候妈妈走了不要他了，不来接他。后来我就跟他妈妈聊这个，他妈妈就回忆，他妈妈就突然想到，他说有一次他真的是没有办法了，那孩子就哭得红不下来，妈妈就说你再哭就不要你了，就对这孩子就记住了
1: 、
0: 对，他在学校他也是焦虑的，他就怕妈妈不在他身边的时候，妈妈不要他了，妈妈不来接他了。那妈妈那段时间，那我们就商量了，这段时间孩子上课
1: 尽量陪着嘛，陪在现场。
0: 对，我们就陪伴，让孩子他再找回到那个安全感。就是
1: 孩子肯定跟最亲近的人很难启齿很多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尤其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可能自己的妈妈会在自己特别调皮或怎样的时候会抛下自己，他更不愿意去袒露自己的心声。可能这个时候像你们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存在，一个可以让他自己去说出自己心里话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
0: 是，我们发现就是运动的场馆它跟其他的学科类的这种培训不一样，因为运动一来到我们这里啊，他们就像那个 刚被放出笼子的那个鸟一样，他们就来了以后上窜下跳，我们的场馆也大，就像个游乐场一样。所以他们每次来了以后，我们就要紧紧地盯着他们，你都不知道他要去爬到哪里去，就是。但是这是孩子他释放的
1: 天性，嗯，
0: 天性，我们又想让他们去释放，你只能是提醒他们。其实很多孩子们跟我们聊的天呢，他们在家没有跟爸爸妈妈聊过，
1: 嗯，
0: 他们在这里，他们就很放松。有的孩子就跟我们一起好几年了，他们就像每天放学后回自己家一样来这里，他就在这里很有安全感。
1: 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对于你来说啊，我觉得听到现在你的生活状态是比较理想的了，就是对你来说，你觉得你接下来还有什么小目标或者是梦想吗？
0: 我也有我之前就做服装的这种生意嘛，就是啊，跟服装这种相关的，也做了很多年。我就发现我闲下来以后，我还是对这种服装啊对这种美学的这种东西还是蛮感兴趣的。各种的博主然后去分享很多这种，不管是关于这种空间美学呀，什么茶的美学呀，还有这种服装的这种美学呀，我就挺喜欢去看的。想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去深耕一下，就是我感兴趣的这个点。那我也想在这个点上我能做点什么，
1: 成全自己的梦想。
0: 对，到现在也没有理清我到底去细分到哪一块去做。我也跟我的朋友们经常去聊，但是现在也都还没有聊出来。但是我觉得好像心里边还是有那个火苗的。
1: 那就不要让它熄灭，我觉得你在经历过了这一切之后会把自己的梦想找回来。
0: 我觉得开这个运动馆，我是在帮我老公去找到他自己，然后也再去帮他圆他的梦想。我老公经常说他感觉我是来成就他的，走到人生下半场也都40+的这个年龄，好像越是这样的经过岁月的这种历练和沉淀，好像慢慢越去听从你内心的一些东西，一些声音，去找到那个点才是让你最能够安定下来的一个状态。
1: 我非常希望你能把自己的梦想找回来，因为我能感觉到就是说一个人虽然是当时做了这个决定，舍弃自己的事业和梦想，选择来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但我觉得你一开始从事的那个事业一定不是没有道理的，会让你难舍难分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我觉得在今后的岁月当中有一个契机会让你重新把它找回来，成全一次自己。好的，非常感谢玉然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啊。从创业初心到陪伴孩子成长，从克服困难到扎根海南，我们也看到了一份有温度的事业。也祝愿玉然在海南继续用这个运动点亮更多孩子的童年。再次感谢玉然接受我们的采访。
0: 谢谢。
1: 玉然再见。
0: 好，再见。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 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esok sabay di?
2: Enjang day,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